0: 大雨天呢？
1: 对，
2: 没下
1: 出去玩没？
2: 我觉得不能下了，我觉得
0: 啊，
2: 嗯，
0: 好吧，
2: 嗯，可这个天也适合吃点火锅啥的，是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啊，那我给你个建议啊，100块钱不能够啊，反正是啊，但是我们给你泡100块钱的。
0: 嗯，
2: 那个来表扬一下我们节目，表扬几句吧，好不好？你都拿100块钱话费了。
1: 嗯，我想表扬一下你俩。
2: 哎呀，你尽情的表扬吧。
0: 谢谢。
2: 我们经常被表扬，也不在乎你那几句表扬了。
1: 啊，是吗？
2: 没反应过来呀。行吧，这个
0: 一听您的声音就是阳光的那种。很开心快乐的女孩，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啦，祝你开心快乐，再见喽。你有没有感觉我们的这个电话呀，总是跟听众沟通的时候差那么一两秒的时间
0: 啊？
2: 你有感觉吗？
0: 那个还有一点哈，就是硬夸吧，你太难为人家了。
2: 没有，就是嗯，
0: 下回你这么说，给你1分钟时间批评我俩，
2: 10分钟都没找到。
0: 批评好了我就给你100块钱，你要批评不好了就没收。
2: 他批评就是你们俩太好了，
0: 你看他能不能批评了。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赶紧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儿。
0: 近日啊，浙江平湖的李女士报警，说自己戴了好几年的黄金手镯被小姐妹吴某给调包了。李女士和民警说，她的金手镯呢只借给吴某一个人试戴，可等她重新戴上的时候，发现手镯这个重量啊、光泽呀就全不一样了，原先上面的那个磕碰的痕迹都没有了。李女士说，这个手镯是足金的，买的时候20000多，现在这个假的上面有花纹，我那个是钢印的字儿。民警把李女士说的假手镯呢就送到金店去鉴定，确认这个手镯确实是仿品。哎呀，随着深入的调查，民警在吴某的手机中查到了关键证据，找到了一个相关的这种购买记录，有一个88元购买仿制手镯的一个记录啊。这个铁证面前呢，这个吴某交代了调包的全部过程。
2: 嗯，
0: 吴某和李女士相识的时间很短，只是因为他们老公是同事，所以才偶尔来往。看到吴女士佩戴着金镯子，哎呦我天哪，太喜欢啊，就产生贪念了，特意借着闲聊和试戴的机会，
2: 你借我戴戴来。
0: 摸清了，哎，这多重啊？
2: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款式
2: 啊？
0: 啊，
2: 有很多细节，
0: 尺寸呢、
2: 啊，
0: 全部都记下来，然后网购一个高仿的假的，
2: 嗯，
0: 实施偷梁换柱的把戏。得手之后，吴某立刻把换来的真金手镯转手卖掉，一共非法获利29125。
2: 嗯，
0: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现在这金子值钱呢，你知道吗？
0: 哎呀，
2: 但是我觉得
0: 伤心呢。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0: 不
2: 可无
0: 啊。
2: 不
0: 可无啊，真的不能轻易相信啊。
2: 嗯，
0: 这个安徽亳州张先生报警说他被网恋骗了，
2: 就轻易相信别人了。
0: 张先生今年50岁，单身离异，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性，随后两人在路边见了一面，仅2分钟时间。
2: 多长时间？
0: 2分钟，两人就决定在一起了，这就是传说中一见钟情啊。
2: 哎呀，
0: 随后呢，女友就说哥哥要考察他，
2: 嗯，
0: 两个人需要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2: 啊。
0: 在这之后，女友就以各种理由找他借钱，张先生连带加借，
2: 嗯，
0: 筹了47万。没过多久，大舅哥和女友就都不见了。
2: 我哥哥要考察你一下，咱俩现在一起同居一段时间。
0: 嗯，然后我就各种要钱。
2: 那这有机会，要不然哪有机会呀？不住一起哪有机会骗呢？哦，
0: 哎呦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2: 所以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嘛。
0: 就现实中真有这样骗子，大家真要小心，哦。
2: 我就觉得网恋太不靠谱了。
0: 是啊，
2: 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0: 哦，
2: 但是我觉得不靠谱。
4: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说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呢，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1: 但是好像又了解的不太多。
0: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肝脏，
1: 肝脏，
0: 接下来请听一个肝的独白。
1: 嗯，我是肝，是一个小哑巴，请注意，当你发觉我疼痛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晚了，所以请你记住我，我每3分钟呢会过滤你全身的血液一次，1小时过滤20次，1天过滤480次，1年过滤175200次，我拼命的工作来为你解毒。可暗沉，你埋怨胃不舒服不消化，还有脂肪肝，你还睡眠不好情绪不佳，那么你报暗沉，你埋怨胃不舒服不消化，还有脂肪肝，你还睡眠不好情绪不佳，那么你保养爱车的时候，你可曾想过保养保养我，你的小心肝呢？
0: 哎呀，虽然刚刚啊，一这种表达方式很轻松，
1: 嗯，
0: 但是当我们面对肝脏问题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轻松。
1: 对，因为你看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衰竭呀、急性、慢性的什么肝炎呐、还有病毒性的一些肝炎呐、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肝脏疾病。
0: 肝脏啊，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对，
0: 据估计啊，说在肝脏中啊发生的化学反应有500种以上。
1: 哦，
0: 首先它会分泌胆汁，帮助我们消化饮食。
1: 嗯，
0: 它把吸收的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供给我们机体能量，让我们能够精力充沛地完成一天的工作。
1: 对，
0: 它能储藏和燃烧我们体内的脂肪，控制我们的体型。
1: 哦，
0: 它是溶脂性纤维素的储存器官。
1: 嗯，
0: 它还能够氧化、还原、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
1: 哦，
0: 吞噬我们不小心吃入到我们身体里的细菌。
1: 嗯，
0: 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
1: 很厉害啊！其实之前看过一个实验，证明说动物在完全摘除肝脏之后呢，即使是给它相应的一些治疗，最多也只能生存50多个小时。
0: 哎呀，
1: 这个就说明哈，肝脏是我们维持生命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器官。
0: 对，那为什么肝脏那么容易出现问题，
1: 而且一出就是大问题？
0: 这跟它的工作性质有关。
1: 对，
0: 刚才咱说了哈，肝脏是机体能量储备的主要器官之一。
1: 对，
0: 你看它沉默寡言，一心工作，它承担了机体代谢、分泌和排泄胆汁、解毒和造血等4项重要的工作，每天连轴转呢，你知道吗？
1: 哎，你说这如果换在人类世界当中哈，妥妥要颁一个劳模奖。
0: 没错啊，但是由于肝脏本身它并没有痛觉神经，
1: 对，
0: 所以对一些小毛病没有明显的疼痛感。
1: 对，所以一旦感到说我肝区有一些疼痛哈，那问题就大了。
0: 你比如说肝癌，它就是沉默的杀手。
1: 对，
0: 但凡查出来，70%以上都是晚期的。
1: 对，因为它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然后很多人呢又没有体检的习惯，所以真的发现就是晚期。
0: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要重视肝脏的保护，把保肝护肝提上日程了。
1: 是是是。
0: 说到这个护肝片，相信很多人，比如说爱喝酒的老爷们和中老年人都在吃，
1: 都在吃。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听出来，
1: 对，
0: 它这个护肝片用的原料那可是相当的牛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它拥有水飞剂、银杏提取物、藻蓝蛋白、脂菊酯、肌醇、姜黄素、胡椒碱和硒元素，就一共是8种护肝成分。相比于市场上那种单一的普通水飞剂和中药护肝产品来说，它的复合配方可以起到全面护肝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能够整体改善我们肝部的环境，
1: 就效果会更好。
0: 没错。那么既然说到了它的配方，咱就得来说说它的成分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们先来说它第一种主原料哈，就是水飞剂提取物。水飞剂呢又叫做奶蓟草，它是原产于地中海的，是西方推崇的保肝圣品。它主要作用呢是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那肝细胞在受到损伤之后呢是有再生的机会的。
0: 对，
1: 它是可以稳定肝细胞的细胞膜。那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呢是脂质，水飞剂素呢就可以起到抗脂质过氧化的一个作用，充当抗氧化剂，清除体内的氧化代谢物，从而呢就可以稳定细胞膜，保护肝细胞。而且水飞剂素呢是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的，可以组织肝细胞的纤维化，所以它对脂肪肝啊、病毒性肝炎呢、

0: 和意志是有很强的帮助的哈。
1: 对，这个很重要哈。嗯、你要知道，市场上大多的护肝产品，它是不添加这个藻蓝蛋白的。
0: 对。好，那么总结一下，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的再生，
1: 嗯，
0: 修复已经受损的肝细胞，
1: 对，
0: 还能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保护肝细胞，减轻炎性反应，
1: 哦，
0: 还能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分解酒精，快速代谢我们肝部的脂肪，帮助我们肝脏解毒排毒。
1: 对对对，嗯、如果说你现在哈肝脏已经有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嗯、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衰竭呀、各种肝炎呀，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和修复的作用。
0: 对，
1: 那对肝部的一些恶性反应也有抑制和预防的作用。
0: 当然，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发现我肝脏有问题，那么咱这款护肝片你更要赶紧吃上。为什么？
1: 对对对，预防大于治疗，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懂。
0: 对，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嗯、
0: 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啊，不便宜啊，
1: 哦、不便宜。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
1: 哦、
0: 两瓶秒杀价当时一共只需要398，
1: 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对，但是今天呢，他们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1: 嗯、
0: 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咦，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你应该知道我的力度啊，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了298。
1: 我的天，这是大牌子呀！
0: 对呀、啊，
1: 能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
0: 你别，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那今天再送一瓶，是不是？
0: 哎，没错，你看，懂我的实力了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还有免费加送，再送一大瓶。
1: 捋一下，捋一下、
0: 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美国进口的护肝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真的是、啊，
0: 它一瓶呢是60粒，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
1: 嗯、
0: 所以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不用多吃。
1: 对，
0: 一瓶呢就是2个月的量。3大瓶足足就是6个月大半年的量啊！
1: 哎呦，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心疼钱吗？
0: 我跟你讲哈、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就给你急。我跟你讲，
1: 你真的是要记住哈、嗯，肝脏问题是最应该重视，然后最应该去提前预防的。
0: 嗯，
1: 因为你只要发现了，基本上就晚了。
0: 对，发现问题基本上就晚了。
1: 对，所以还寻思啥呀？200来块钱贵吗？
0: 也不贵呀、啊，尤其经常喝酒的老爷们，我觉得你更应该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护肝太重要了啊！
1: 太重要了，
0: 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认货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护肝片啊，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水飞剂成分的护肝片，
1: 对对对，
0: 它是采用了8种护肝成分的复合配方，
1: 对，所以就可以全方位的去保护肝脏了。
0: 嗯，像水飞剂素那些单一配方的主要保护修复肝细胞，
1: 嗯、
0: 对恶化的细胞的预防作用是非常小的啊，
1: 对，
0: 也没有代谢脂肪的能力。
1: 是啊，
0: 而咱这款护肝片的复合配方，它是可以对肝脏做到全方面的保护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脂聚子和肌醇是可以帮助我们代谢身体内的脂质，快速分解酒精毒素的，预防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的。
1: 对，还有像姜黄素啊、胡椒碱呀，它是可以缓解肝脏慢性炎症，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可以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
0: 嗯，再来说硒元素，这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对，
0: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肝脏细胞排毒的，是不是？
1: 对，那像藻蓝蛋白刚才就已经说了，它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扩展，
0: 嗯，
1: 可以阻止肝脏细胞发生恶变。
0: 哎呀，还有水飞剂和银杏提取物、
1: 哦、
0: 这两个东西协同作用是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再生的，延缓我们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啊。
1: 对，
0: 怎么样，就这8种成分个个都是保肝护肝的好东西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食欲减退呀、啊、恶心呐、啊、没有劲儿啊、黄疸呐、啊、皮肤瘙痒、下肢水肿或者腹水、
1: 对、
0: 腹泻、腹胀、血液

0: 凝固障碍、
1: 哦、
0: 包括愿意出血的肝掌和支柱质等等这些情况、哎、其实这些可都是肝功能不好的典型症状，是不是？
1: 对，确实，如果你这些情况都有了，那你真的赶紧把这个护肝片吃上、
0: 嗯、
1: 就早预防咱早安心。
0: 说的那么对，
1: 是啊，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一定要听好哈，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一瓶呢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秒杀价是398。
1: 对，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哈，
1: 很便宜了。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真的是以为你还能再便宜个20-30的、
0: 嗯、
1: 没想到你真的就直降100块钱呀、
0: 啊、我的实力摆在这儿啊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计讲价还得要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你看咱价格便宜了，然后还有赠品了。
0: 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1: 是是，
0: 你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捋一下哈、嗯、今天咱是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吧？那一共3大瓶美国原装进口的护肝片，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多少钱？1000好几百。
0: 对，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哈。
1: 嗯、
0: 咱这个护肝片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
1: 对，
0: 所以咱说一天你吃一粒就够了，
1: 就不用多吃。
0: 一瓶呢是2个月的量，
1: 嗯，
0: 3瓶这可就是足6个月的量啊，
1: 那可大半年呢。
0: 对呀、啊，就咱这个价，是不是您比买普通国产杂牌子的护肝片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护肝片哈、嗯，不管是谁听节目，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
0: 嗯、
1: 人手2套的。
0: 因为保肝护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1: 是是，
0: 做儿女的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这都是护肝片里面的天花板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今天价格多便宜啊！
0: 对呀、啊，中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听节目你就更不用说了哈，
1: 嗯、
0: 说不好听的哈，哎呀。就是你等哪天咱肝脏真出问题了，那可不是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了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可能就是以前你对护肝没有什么意识哈、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也说完了，你要真的还不重视肝脏，那真的是对自己啊对家人都太不负责任了。
0: 所以啊，我觉得你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都不吃亏。
1: 是啊，
0: 因为像美国这种大品牌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宣传太不容易了，
1: 嗯，
0: 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1: 的，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对吧？总共也花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啊？
1: 200多块钱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其实肝脏哈、啊、对人体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它具有代谢呀、啊、解毒啊、分泌胆汁啊，还有像储存能量啊、止血呀、啊、5大功能，每一个功能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0: 对，近些年你看哈、啊、患高血压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个都知道哈。
1: 对，
0: 这就是特别容易损害肝肾功能的，
1: 是、啊、
0: 而肝功能出现问题对于血压的稳定也有相当大的坏处哈。
1: 对，所以你看像三高人群，尤其是高血糖高血脂的，你真的是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的。
0: 我觉得应该说更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
1: 对对对，
0: 当然应酬多、抽烟喝酒、咖啡不离口的、
1: 嗯、
0: 经常熬夜的人群咱就更不用说了，
1: 你这些都是会严重伤肝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又肥胖，然后你又经常喝酒，那脂肪肝几乎就是没跑了。
0: 对，
1: 肯定没跑了、
0: 嗯、
1: 也许单位体检哈早都已经查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吧？
0: 除了饮食方面你需要注意，咱今天这个护肝片你更要吃上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肯定要吃了，
0: 因为它真的可以杜绝问题往严重的发展，
1: 对，
0: 让你远离肝脏更重大的一些疾病，是不是啊？
1: 是是、
0: 啊、市场价498一瓶的美国进口的护肝片，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啊、
1: 嗯、
0: 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更大，
1: 对，
0: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6个月大半年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便宜死了，我跟你讲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毁了，导播接电的电话现在在持续的炸线当中啊，
1: 肯定是要爆线的，太便宜了。
0: 对，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对，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哈、效果品质呢绝对是护肝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对对对，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的水飞剂成分的这个护肝产品哈、它有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延缓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的350毫克的水飞剂，还有40毫克的银杏提取物，
0: 它还有能够阻止肝脏细胞恶变的30毫克的藻蓝蛋白，
1: 对，它有能帮助代谢体内脂质和酒精毒素的25毫克的植菊籽，还有100毫克的肌醇，
0: 有双效协同针对肝脏炎症的50毫克的姜黄素和1毫克的胡椒碱，
1: 还有可以帮助肝细胞排毒的硒元素，
0: 怎么样？
1: 微量元素，
0: 对，怎么样？8大护肝成分全部都是高含量、而且都是植物上提取的，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哈。
1: 对，
0: 如果你现在肝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咱这个护肝片你需要赶紧吃上，
1: 马上吃上，
0: 因为它可以来控制肝部问题发展的速度。
1: 对，那如果说我现在肝部没有什么问题，那咱这个护肝片哈更是要吃上的，特别是啊喝酒、抽烟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肝脏是更容易出问题的，预防大于治疗。
0: 对，咱吃个1-2组也不用长期吃，其实这不就是在省钱吗？
1: 对不对？是省钱。
0: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护肝片，咱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我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那是啊。导播说话了
0: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肯定是，就这个护肝片哈、保质期是3年呢。那你看今天卖的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呢？
0: 对，都是新日期的哈，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对，
0: 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伙记住哈，肝脏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应该重视哈。
1: 对，
0: 因为但凡发现问题了其实基本都是晚期了哈，
1: 就大问题
0: 了，所以我们肝脏问题一定一定一定要提前预防啊。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生活的快感，带你发现非比寻常的生活之门，欢乐一家人为着新生活的快乐之旅，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这个护肝片也算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我跟飞姐就是刚才还在感慨一下啊，
1: 嗯，
0: 因为肝呢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解毒器官，
1: 是，
0: 就是哪怕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可能常年到头都要吃各种各样的药，比如说降压药，
1: 哎，对
0: 啊，降糖药，就这些东西，其实你吃到身体对身体是有负担的，怎么办呢？我们肝脏需要对这些药还需要进行解毒，
1: 嗯，
0: 是不是啊？哎，
1: 是，
0: 所以它的负担特别重。你会发现肝的问题，但凡出现了，基本就是晚期，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不疼啊，它不痒啊，
1: 嗯，
0: 是吧？但是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已经就基本晚期了，是不是？而且一旦有问题，都是大病。
1: 嗯，
0: 是吧？怎么办？平时养护好自己的肝，嗯，就是这种养护，我跟你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现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到了这个年龄，应该保护好自己的肝脏。
1: 还有那些天天晚上熬夜喝酒的，
0: 哎，对，熬夜都是太正常了。
1: 哎，你身边哥们儿肯定告诉你，
0: 对对，
1: 你吃点护肝片吧。
0: 对，
1: 那是你亲哥们儿，
0: 因为他能解决你实际的问题，就是肝脏实际的问题，杜绝，然后咱们的肝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肝硬化、肝腹水，各种各样的哈，然后结节，
1: 酒精肝，
0: 哎，对对对对，脂肪肝，你想想多少人，对不对？
1: 对，
0: 尤其脂肪肝太多了，
1: 嗯，
0: 对吧？这种老年朋友就是太常得的这个肝脏的问题了，对不对？哎，怎么办？赶紧把护肝片吃上。咱节目当中明星产品护肝片不经常来，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来一次啊，时间挺长的，一瓶60粒，然后咱今天是3大瓶。然后够吃半年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才一瓶的价格还不到，298。平时你买一瓶的话都买不上，今天搞定3瓶，够吃半年，还心疼这俩钱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你的肝呢？
0: 没错呀，你小心肝啊，赶紧打电话啊！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成分好，然后这个效果好，反馈都特别好，
1: 价格还优惠。
0: 对，不多说了，希望大家伙能占到这个便宜，你就记得哈，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买这样的东西就太靠谱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都是大品牌的，都不是杂牌子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问问导播还有没有了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啊，那些年那些事这个环节。然后又到了飞姐带领我们回去过去美好的那些时刻啦。
1: 1954年的秋天，北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
0: 嗯，
1: 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到底有多重要呢？今天咱们唠了这个事儿啊。
0: 哎呀，这算是飞姐又给我们普及常识了啊。
1: 这之前呢，虽然咱们已经成立了新中国，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还没有正式定下来。到了1954年，国家局势稳当了，经济也慢慢恢复起来，就得有一部根本大法把咱们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老百姓有什么权利，政府该怎么运转，明明白白地写清楚。那年的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还有知识分子和民族人士，一共1200多人坐在一起。他们可不是随便选出来的，是从基层一层一层投票选出来的。很多老工人、老农民这辈子是头一回拿到选民证，头一回在自己名字上画圈，那种感觉就是真真切切的主人人文感觉。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讨论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可不是几个人关起门写的，它前后讨论了将近3个月，全国有1亿5000多万人参与了讨论。
0: 哎呀，
1: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啊，大到国家制度，小到一条法律怎么表述，能改的都改进去了。所以这部宪法是真真正正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意愿的宪法。 了9月20号，大会全体代表表决宪法草案，结果全票通过。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咱们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老百姓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劳动、休息、受教育、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些权利写进宪法，就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有了法律保障。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怎么组织，比如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从这以后，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法律制定都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来办，这也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0: 说点实在的，这个宪法对咱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哎，可能平时不太容易感觉到啊，它就像那个房子盖地基啊。
0: 嗯。
1: 比如孩子能上学，是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0: 嗯。
1: 劳动者生病、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也是宪法里写的。再比如咱们日常生活里，买东西公平交易、不被欺负，工作时不因性别、民族被歧视，这些基本权利都能追溯到宪法精神。可以说呀，如果没有这部宪法呀，很多事儿就没了准绳。谁说了算，按什么规矩办事，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怎么办，这些问题就都容易乱套。1954年宪法的意义就在于它把人民民主和国家法治固定下来了，让国家治理有了明确的规矩。后来呢，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宪法做过几次修改，但1954年宪法打下的底子一直没变，那就是国家属于人民，法律保护人民。Thank you.

0: 咱们今天啊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嗯、像你说的周末能躺在床上、嗯、哎听个广播悠哉悠哉的、
1: 嗯、
0: 能在法律面前能讲道理能讨公道，根源都能追溯到那年秋天的大会和内部宪法。回头再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不光是开了一场会，立了一部法，更是让咱们国家真正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路。从那个时候起，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个口号，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制度、法律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嗯，
1: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2: 嗯，
1: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2: 什么病？
1: 关节炎。
2: 哦，
1: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2: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1: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2: 嗯，
1: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2: 是，
1: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2: 嗯，
1: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2: 对对对，
1: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哎，
1: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2: 而且老化。
1: 对，
2: 对，
1: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2: 疼，
1: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2: 对，
1: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2: 哎，
1: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2: 是是是。
1: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2: 嗯，
1: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2: 怎么保护呢？
1: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2: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因为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三大机构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
2: 嗯，
1: 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吗？
2: 嗯，
1: 就在于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2: 嗯，
1: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2: 这太厉害了
1: 啊。
2: 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1: 哎，
2: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1: 哎，
2: 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1: 对呀、不管用。
2: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1: 嗯，
2: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1: 对、
2: 嗯、
1: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2: 嗯，
1: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2: 是，
1: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

0: 之十五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十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一点五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可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嗯，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嗯，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固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加上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骨胶原蛋白肽和碳酸钙，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嗯，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和乳香，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上就解决问题。
0: 对，尤其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瓜沟草的成分。
1: 哎，
0: 这个成分干啥用呢？可以对抗风湿，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更是没得说。
1: 哎呀，咱们大连风大呀，
0: 啊，
1: 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多呀，
0: 特别多，是不是？啊，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哎，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
1: 嗯，
0: 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大当多少年？你瞧不起我，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啊，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
1: 啊，
0: 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固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
0: 啊，
1: 这可是5瓶啊，
0: 对，
1: 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啊，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飞机，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0: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啊，它是有专利的。
1: 对，
0: 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1: 对，
0: 快速的改善问题。
1: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是不是？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0: 有
1: 肩周炎呐、
0: 啊，啊，风湿啊，
1: 啊，骨刺增生啊，
0: 对，蜂窝骨啊，
1: 啊，
0: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1: 嗯，
0: 软骨的磨损，
1: 嗯。
0: 哎，关节滑液流失，
1: 还有关节严重变形的，
0: 有有有，
1: 关节置换有没有？
0: 有，
1: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
1: 嗯、
0: 就是他那风湿病都很多年了。
1: 对，
0: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1: 嗯，
0: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那疼的呀，酸、
1: 嗯、
0: 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1: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0: 啊，记得记得，
1: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
0: 哎、
1: 还给我们就拍照片了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他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0: 对，都不能自理了。
1: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0: 是，
1: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0: 别等，
1: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
1: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0: 哎、对，对我这关节好点，
1: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0: 是。
1: 这 CT 你造，
0: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1: 哎，对了、
0: 嗯、
1: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菲姐啊、
0: 嗯、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嗯、
1: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两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0: 哎呀，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1: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菲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
0: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1: 对，代理商说王二、嗯、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0: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1: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0: 你看看。
1: 所以
0: 送了2瓶。
1: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0: 是，
1: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0: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必须的。
0: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2套
1: 啊、
0: 嗯、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1: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0: 啊,
1: 啊？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0: 嗯、
1: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就通病就是膝盖疼。

0: 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梯，尤其下楼梯，
1: 对，
0: 特别的遭罪、啊。
1: 还有肩膀疼的呢，
0: 有，
1: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是
1: 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0: 嗯。
1: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0: 嗯。
1: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0: 是。
1: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0: 嗯，
1: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0: 有
1: 腰间盘。那问题多不多？
0: 多，
1: 对吧？
0: 半月板损伤的，
1: 嗯
0: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1: 嗯，
0: 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就响了。
1: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0: 啊、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0: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1: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儿，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0: 哦，
1: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0: 现在怎么样？
1: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0: 哦、
1: 一直都在坚持吃。
0: 孝顺，
1: 这不是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0: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啊，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和120毫克的硫酸软骨素，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120毫克的二甲基酚，34毫克的乳香提取和10毫克的这个姜黄，
1: 成分绝了，
0: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1: 嗯，
0: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1: 嗯，还含有100毫克的碳酸钙和9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再生软骨、硬骨、筋膜组织，全效修复关节全节问题，就是说它既补充氨糖，同时还能够补钙壮骨，另外还有34毫克的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成分是可以对抗各种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没得说，我跟你讲啊，市场价，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1: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
0: 嗯、
1: 哎，
0: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1: 嗯、
0: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
1: 嗯、
0: 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1: 对呀、
0: 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嗯，
0: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1: 对呀，
0: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1: 对吧？
0: 对不对、嗯？咱们就吃一粒儿就行了。
1: 嗯，
0: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儿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儿，
1: 对，
0: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1: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0: 对。
1: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0: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1: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0: 对，
1: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0: 嗯，
1: 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5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0: 这回可赶紧抢嘛，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1: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0: 嗯、
1: 我跟你讲，
0: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1: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0: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1: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0: 哦，
1: 所以都 净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它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啊，自己

0: 你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1: 对，
0: 好了，哎，
1: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
1: 是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吧？
0: 要说饺子啊，咱大连人就太幸福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咱面朝大海，能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吃啊。
1: 哎、对对对、
0: 啊，三鲜馅儿啊，鲅鱼馅儿啊，
1: 虾爬子馅儿啊，海肠馅儿啊。
0: 哎，还有一样，就是海胆馅儿。
1: 哎妈，海胆饺子可贵呀、
0: 啊。啊、哦，可不是嘛，是不是、嗯？咱说去饭店点一份海胆饺，咱说十个你都得100度，
1: 那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哈，这个东西咱自己在家都包不了，就你必须到饭店去吃，然后你吃一顿还那么贵。
0: 嗯、哎，那都不叫事儿，
1: 不叫事儿吗？
0: 想吃的话，咱节目啊。有秒杀活动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水饺。
1: 哎，这个真的可以整一点
0: 啊，
1: 你就放冰箱里冻着呗。以后在家想吃了，咱随时就能吃上这高大上的海胆饺子。
0: 说的那么对，
1: 是不是、
0: 啊？哎，我们俩说到这个海胆水饺，不够特别的专业。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庄园海的市场经理钟晓哈。钟晓你好
1: ，Hello。
2: 哎，小王好，张一好，各位听友好啊。
0: 嗯，
2: 提到这个海胆饺子啊，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爱吃，但是呢，咱们在家里这个东西，第一咱做不了，第二呢，在外面吃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
0: 嗯，
2: 咱家这个海胆哈，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长海县大昌善岛，当时当季，也就这个时候，鲜烙的这个什么呢？马粪胆，就是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1: 哦、
2: 为了保证整个的这个口感和鲜度能达到最高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胆啊，全都是纯手工破壳，纯手工取肉。纯手工制作，难就难在这里了。
0: 鲜烙、鲜爆、现制作的，你知道吗？
1: 新鲜哈。
0: 嗯，
2: 咱家这个饺子，您收到货之后，皮儿薄馅儿大，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那个海胆肉这个香味儿。
0: 嗯，
2: 不仅让大家吃到是什么呢？那种实惠，还能吃到家里的那种味道，
0: 妈妈的味道，
2: 更能让大家吃到咱星级饭店同规格、同标准、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饺。
0: 嗯，
2: 为什么今天中晓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原因？
0: 哎，你看哈，这么好的海胆饺子，这么好吃哈。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吧。
1: 是、
2: 咱说到这个价格啊，相信大家都吃过。如果说你在外面海胆饺馆，你100多块钱能吃10个饺，
0: 对，就这么样吧啊。
1: 是啊，
2: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一盒呢是360克，里面是多少只饺呢？是18个饺
0: 啊。啊，
2: 算贵卖128块钱。其实大家听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1: 对。
2: 但是呢，今天在小王这儿哈，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72个饺子。今天我让大家吃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算一下哈，这些72个饺，如果说在外面吃，怎么地不得800多，小王？
0: 哎呀，对呀，
1: 是
2: 咱家合不合适
0: 啊？买咱家这一大盒挺多呀。
1: 那你看，18个饺子，
0: 对，也就是说今天呢，然后是4大盒，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给劲了，
1: 很便宜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钟晓，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首先，我告诉你，小王哈，因为咱们这个海胆饺，我在全国的这个媒体频道啊、电视购物啊，我卖的都是398这4盒这个价。
0: 那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这个价格呢？
2: 你听我说完，小王，你别着急啊。
0: 咱们怎么那么着急？
2: 朋友了，今天呢，我要不是给你带点诚意，肯定得埋怨我。
0: 对你降点价吧。
2: 我从来没给大家省过钱。
0: 嗯。
2: 啊、我今天在小王这，我给大家降50块钱，好不好？
0: 哎呀，降多少钱？
2: 降50块钱。
1: 哎呦，是好大个劲啊！
0: 你就好像在骂我一样。
1: 真的是、啊。
0: 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就没有50块钱这个价格。
0: 你告诉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想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2: 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2: 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你这不开玩笑，降100块钱。现在咱吃的这个食品，利润都薄成什么样了？比饺皮都薄。钱
0: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我觉得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起码不是卖货挣钱的，
1: 对
0: 对吧？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做品牌宣传的，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听友知道咱们家有海胆饺子，你得让我们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咱家这个饺子。
1: 咱得先尝才能再买呀。
0: 对呀、啊，吃好了我们再买嘛，这不就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嘛，对不对？
2: 不是，你今天要非要降100块钱，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是吧？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0: 你就那你就限个量也行，
1: 限量对，限量也行。
0: 嗯，
2: 那
0: 快快快快降降降100，
2: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限量就100组。 剁一个都不行，剁一个
0: 投诉一样，
1: 要急眼了，
0: 行，
1: 一百组一百组，
0: 只要我们价格打下来，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啊！
1: 是，
0: 好，中小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赠赠品的环节，
1: 咱来聊一下赠品吧。
0: 对，今天给我们带着什么赠品呢？
2: 不是小王，你别闹，你干什么？咱俩这是直播，你怎么老这样式儿？怎么事儿啊？
0: 怎么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啊？
1: 就我们一直都这样啊。
2: 不是我就有饺子，我那一盒四把子，我不可能一个个送吧，我送就得送一盒，一盒就128，你这不跟我闹一样吗？
0: 啊，对，那就送一盒，送一盒，我不多要，我不多要。
1: 你拆开了我们也不要，我就要整盒那个。
0: 那个送一盒，
2: 不是
0: 也行。
2: 不是小王，你让我送一盒也行，你出点血呀？你也知道我本身上你这干啥的？我是为了广告宣传
0: 啊，对呀、啊，
2: 我挣不挣钱，挣不挣钱我无所谓，对不对？你给我当节目。我回去给公司有个交代，我不能为了卖个脚我回去花没有了，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对不对？
0: 哎呀，这个想
1: 见了，
0: 行，你也成长了。你现在开始跟我俩讨价还价了。
1: 是，
0: 就是你要是多送一盒的话，你得让我再搭一期节目给你，是不是？送你一期广告，对不对？
2: 啊，对啊，回
0: 讲我一句，
2: 人家领导一问我，你这个脚怎么？
1: 他告诉你，
2: 我要一张广告回来，我能交代呀，对不对？
0: 我不促你，我为了听众我豁出去了。为啥呢？因为我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然后你就能多送一盒给咱听众。我同意了，派了。
2: 你今天跟我杠上了。行，小翠儿给小王那个四盒再送一盒。
1: 哎呦，五盒
0: 又来现场办公了。你等会儿我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状元海品牌出品的这个海胆水饺啊，
1: 是
0: 专柜售价128一盒。
1: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1: 绝对是大个的饺子。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盒再送两盒，就四大盒，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0: 对啊，但是我们连线中小啊，我们还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挺不容易的哈。从直降50块钱，我们又讲到了再降100块钱。
1: 对，
0: 就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是，
0: 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但是这还没完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送你一大盒饺子。什么概念呢？
1: 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再送一盒，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饺子，前100名听众。298拿下，
0: 对，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真的。哎，
0: 我就问你这个价格，咱去饭店吃一顿海胆水饺的话，也不够吧？
1: 那就是，就这个价格，你说你还等啥呀？
0: 哎，你说你买回去，咱放冰箱里冻着，哪天馋饺子了，咱不挨爆了，是不是？咱开一袋一煮，俩人都够吃了，
1: 可不是18个水饺
0: 啊！家里有孩子的，早上给他煮几个，流馅流馅的，是不是？孩子都爱吃。
1: 关键是那个海胆，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0: 对呀，那皮儿净薄。好的哈，全是海胆油。

0: 我跟你说，小孩肯定吃不够，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始炸线了啊，
0: 大家都识货。
1: 对呀、
2: 啊、我就告诉你小王肯定炸线，我跟大家讲哈，咱今天这个海南角不管谁听到这个节目都赶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今天吃到这个海南角价格平均下来比你在外面吃一份普通饺子还便宜，嗯，合适。关键是啊，张毅啊，小王啊，咱这个收音机就是没有闻味儿尝的功能啊，这饺老好歹了。所有的饺啊，全都是咱们赵沿海、长海鲜、大长三岛自己先烙上那个活海胆，先扩先爆，保证新鲜。嗯，担心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就放心逮呗。
1: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外面有钱，你都不一定能吃到咱岛里这个新鲜这个海胆爆的饺子。
0: 哎，这个对，
2: 五十老过瘾了，
1: 我都流哈喇子。
2: 再一个小，小
0: 饿了
2: 啊！我刚刚还忘了说一点了，是哪一点呢？就是咱这个饺子，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咱亲自爆这种感觉啊，嗯，咱采用的这个工艺呢，全都是咱们零下低温200度瞬间鲜冻的液氮技术。嗯，它干嘛用的呢？能保证咱们这个海胆饺到家这个鲜度啊、口感呢、啊？包括这个营养价值啊，嗯，你煮出来跟咱自己在家爆出来一样一样的。哎呀，那个就是除了煮着吃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海胆饺啊，你回去做个海胆蒸饺蒸着吃也没问题。
1: 哎呀，好吃啊！
2: 咱大连话说就流线流线的，全是海胆油，你一咬一包汤，这么小说的啊，
1: 是。哎呦我去！
0: 说的我这个馋啊！
1: 好了，时间关系，钟晓，咱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哈，再见啊，
0: 拜拜。嗯，
1: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速冻水饺哈，专柜售价128一盒。嗯，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0: 对，而且个顶个是那种大个的水饺。
1: 对，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两盒再送两盒。嗯，还有四大盒，正常的秒杀价，嗯，我们只需要398块钱，
0: 就已经很便宜很划算的。
1: 但是我们连线中小了，然后又给大家讲价了，现在的秒杀价格又只降了100块钱，
0: 对，
1: 现在就变成298块钱了，哦，便宜吧？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嗯，
0: 对，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盒。
0: 真的必须捋一下哈，就是说你买两盒，嗯，送两盒，嗯，然后前100位名额哈，再免费加送您一盒，嗯，一共是5大盒的海胆水饺，嗯，将近100只，一共只需要298。
1: 你说便不便宜？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嗯，整点回去全家尝尝呗，对不对？
0: 就是啊，
1: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如果你去饭店吃顿海胆饺，
0: 下不来。
1: 那
0: 我跟你讲，下
1: 不来。
0: 嗯，
1: 咱这5大盒将近100个饺子呢，嗯，才200多块钱。
0: 你在家都吃好几顿了，
1: 所以别心思了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都说啊，好吃不如饺子，是不是？虽然饺子咱在家也都经常包，嗯，但是呢，海胆馅这个饺子是真的包不了。
1: 包不了，而且我觉得除了没吃过的，应该买回去尝一尝。嗯，更重要的是在冰箱里冻着，等家人朋友聚会呀，嗯，包括过年过节啥的，你煮上两盘一上桌，咱跟大家说，哎呀，你赶快尝尝来，嗯，这是海胆水饺，
0: 肯定有人没吃过，我跟你说，
1: 对吧？原价128一盒的海胆水饺，咱今天是买两盒送两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一盒。嗯，就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水饺啊，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
0: 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
1: 对呀，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

0: 远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6: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当中啊。刚才叔叔阿姨们都挺热情的啊。就来听我们节目就对了。
1: 对，叔叔阿姨说，哎呀，我记得你们从2000几年就开始了，是不是？我说你说的对，我们节目从2009年就开始了，到今年的话18年了。就是我跟飞姐其实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办个成人礼的活动，是不是？
0: 哎，好浪漫啊。
1: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赞助厂家也能支持一下我们
0: 活动场地啥的？
1: 对，是我们也请大家伙吃吃喝喝啥的，对吧？我们有没有商家愿意赞助些什么礼物啥的，我们那个现场也送一送。
0: 用那些客套吗？
1: 啊，
0: 都自己家人还用准备伴手礼啊？
1: 得准备呀。那你很多叔叔阿姨大老远来的，是不是？咱兄弟姊妹的话有开车去的，是不是啊？
0: 也是哈，
1: 咱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啊。
0: 对，
1: 现在就差钱儿，
0: 理念挺好，
1: 想法挺好。
0: 嗯，
1: 你要不你跟总监讲一讲，总监能不能爱干这样事儿？这个我们不先扯那么远的，咱先来点实际的。
0: 嗯，
1: 咱先送100块钱话费，这就是你现在唾手可得的福利，是不是？
0: 这是我俩的心意啊。
1: 没错，现在赶紧啊，掏手机，家里座机摁好号码啊，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呢，有同一个号码3路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有可能你就能打通，打通你等着，飞姐现在就选，来，你现在就选
0: 2号，
1: 来看看谁能打通2号线啊，2号线我们切进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啊，88118933，抢先。

0: 我们节目是有延时的，大家伙别等茶水小王都说号码开打了你再打，那都晚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我妈说打不进来。
0: 你看你俩就提前，你看看啊、哦嗯，那个
2: 每我妈妈就是你们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听友，她就是已经有规律了，然后告诉我说你就提前打，你就提前打。
0: 你看看，
1: 谢谢阿姨，
0: 嗯、
1: 谢谢。
0: 那个，买不买点东西？
2: 绝对支持，
0: 绝对支持。行，你看，嗯、你是见到回头钱的，是不是啊？以后继续支持。
2: 好好好的，没问题。
0: 行吧，开心快乐啊！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给你俩多益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啊！好了，接下来就快乐加倍了，开心加倍了啊！飞姐要带领大家唱歌了，每周一歌。但是大家别忘了啊，咱们唱歌之后，茶水小王还会再回来的，我们继续购物秒杀啊！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歌曲小样就是后来的至少还有你的曲子。林忆莲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旋律太慢太普通，甚至有点土，根本就看不上。制作人姚谦当时坚持认为这曲子有潜力啊，硬是把它留下来了。后来找林夕填词，这个词填得极其好，属于大巧若拙的巅峰之作。写衰老呢，不说永远爱你，而是写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啊。写记忆呢，不说刻骨铭心，而是写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那里，把宏大的爱落在一个极细密的身体细节上。林忆莲录这首歌呢，录的也是很辛苦，开始的时候找不到感觉，后面尝试用苦情甜腻的唱法都不行，后来用了温柔又有力量的唱法才算过关。至少还有你2000年发行后迅速红遍两岸三地，在 KTV 点播榜上连续霸榜，从70后到00后呢，几乎人人都能哼唱两句。这首歌适用场景也很广泛啊，告白啊，复合呀，婚礼呀，特别是婚礼现场，这歌的使用频率很高。人到中年，我们再回头听至少还有你，真的瞬间会被破防啊。经历半生风雨，看过人来人往，聚散离别，才能读懂歌词里的深意。人生不用轰轰烈烈，也不用惊艳时光，身边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人，知礼能冷暖伴你朝夕，也是你这辈子最珍贵的福气。岁月匆匆，烟火寻常，只要身边人始终都在，生活里就永远有温暖，有希望。

2000年前后，林忆莲刚生完孩子准备复出，她选择加盟了维京唱片。但是复出呢，就需要一首好的歌曲来帮自己恢复人气。这时候呢，制作人姚谦为她挑选了一首

0: 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99.1，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闻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你说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右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吧。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是不是腐烂了，长毛了？
0: 对啊。
1: 那你把它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你看飞姐这么一举例子，你是不是就明白啥意思了？那么我们身体就是内部的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
1: 对，
0: 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啊、增生啊。所以咱说体内湿气重，不仅仅是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是你身体关节疼，不仅仅是你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对吧？你比如说长癌、长肿瘤啥的，你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再在意这些就晚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应该值得来重视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除湿气，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薏仁茯苓山药粉。咱中医上说啥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见这个湿气过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其实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古代百姓就是吃这个五谷杂粮来祛湿排毒，对吧？调养脾胃，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那么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单一的，就是以前大家伙经常吃是什么红豆薏米粉，普通的那个红豆薏米粉，我跟你讲哈，它只祛湿不养脾胃。那么咱们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它是祛湿加上健脾双管齐下，就是从根上来调理，不伤身，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哎，这里面的薏米大家都懂啊，利水排湿，消水肿。
0: 对，
1: 红小豆祛湿劲儿更足，还能养气色。
0: 茯苓呢？
1: 茯苓从根上是健脾胃的，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哎，这个湿气会去得更彻底了。山药还用说吗？温和养胃，入肠胃经，护肠胃的。
0: 哎呀，太好了。
1: 芡实呢是固肠止泻的，改善你大便不成形。
0: 这个也都知道。
1: 哎，再配上点燕麦粉，这个润肠抗饿，小麦仁啊助消化，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不是说暂时的缓解。
0: 你看看，飞姐一说这些东西，大家伙都听说过，对吧？也都知道。所以咱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功效，它还能健脾胃，还能养肠胃，帮助你润肠通便。对女性朋友来说，祛斑养颜呢，辅助减肥的效果就特别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咱们这个粉儿，我跟你讲，你不用煮，不用熬，用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早上赶时间呢，咱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当早餐呢、
1: 这个很好。
0: 对呀、你当减肥代餐呢吃都行，而且一家老小都能喝。哎，现在很多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人都在喝这样东西，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吃那些什么祛湿粉，对不对？但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
1: 什
0: 么呢？
1: 祛湿茶的。
0: 哎，为啥呢？
1: 都是它那个产品配方单一。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样东西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原料精挑细选，配比科学。而且工艺上采用了低温烘焙之后再进行精细的破壁研磨，
0: 你看看
1: 哎
0: 啊，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一个是它这个粉儿啊碎得更细，
1: 对，
0: 就你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滑溜，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就是祛湿健脾的效果要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哎，可以说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既有古方的传承，又有科学的改良，大人孩子都能吃，对不对哈？
1: 对，又能这个给你除湿排毒健脾胃，
0: 嗯，
1: 还能做营养早餐、减肥代餐来吃，
0: 嗯，
1: 哎，这个喝着是香糯的米糊，
0: 嗯，
1: 没有一点药味啊，老人孩子都爱喝。
0: 哎呀，真是吃饭。厨师养胃三不误，对不
1: 对, 对, 对, 对
0: 得了，我们俩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哈，正是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都需要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一桶啊是350克的净重，市场价69块钱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费姐？
1: 买四桶送四桶。
0: 对，八桶的秒杀价当时是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哈，我跟你讲当时都卖疯了啊。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你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瞧不起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力度？
1: 不，这一共才多少钱呢？
0: 今天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给不给力？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妈，便宜这么多呀。大家伙赶快抢啊、
0: 哎、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人家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我还没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一桶呗。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生气啊，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您就想想我的实力，对不对？我最厉害就是讲价，你要赠品，今天必须好事成双。你听好了哈，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每个人再送2桶。
1: 天哪，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
0: 对，
1: 一共10大桶呗。
0: 对，
1: 哇、哦啊、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没错，原价将近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足足10大桶，够老两口吃上大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是不是比你吃那种什么早餐麦片还便宜啊，飞姐？
1: 那当然了，便宜多了、啊、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这个呢，薏仁山药茯苓粉呢、
0: 啊、
1: 是祛湿养胃，你当早饭是一步到位的。
0: 对呀、啊，所以你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
0: 飞姐，你看啊，为什么咱说很多人都愿意去拔个罐挂个啥呀、
1: 嗯？
0: 完事之后你就感觉全是哎呀，特别的松快，是不是？
1: 是，
0: 原因就是我们把体内多余那个湿气是不是都给排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喝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就跟那个拔罐刮痧效果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内调效果更持久。
0: 嗯，
1: 如果你觉得减肥就是减不下来
0: 啊、
1: 嗯、啊，明明什么也没干呢，总觉得是累。
0: 哎，对，
1: 哎，疲劳感，
0: 哎、
1: 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粘马桶的、
0: 哎、呀妈，
1: 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光，爱长痘的、
0: 啊、
1: 皮肤三天两头过敏的，经常湿疹起小红疙瘩 的
0: 、啊、这个都有，
1: 这都是你体内湿气太重。
0: 对，
1: 而且你脾胃虚弱，
0: 哎，
1: 是不是你一句号脉，中医就告诉你你脾胃虚弱
0: 怎么办？
1: 气血双亏。
0: 嗯，对
1: 啊，你赶紧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给它喝上。
0: 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你喝个1-2桶，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
1: 嗯，
0: 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觉得睡就特别香？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你比如说头。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厚了，对不对？眼袋是不是就变小了？
1: 嗯，
0: 睡觉变好了，便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1: 嗯、
0: 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啊？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肥胖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脾胃虚弱，新陈代谢也不好，
0: 嗯，
1: 然后你还吃那么多，排的又不好，
0: 嗯，
1: 那你能减下去吗？
0: 嗯，减不下去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赶紧。 饮喝上，想减肥的首先咱要除湿健脾，对不对？现在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就是你和健康美丽之间就差一杯薏仁茯苓山药粉。为什么很多明星其实都在喝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
0: 不是啊？我跟你讲哈，中医是真厉害呀啊！行了，飞姐，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它一桶净重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咱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够便宜了。我们记等等的，为什么都买当时，对不对？
1: 对，
0: 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小瞧茶水小王，
0: 哎，
1: 我以为他能便宜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啊。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另外你别忘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啊我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哎，我跟你讲就必须得送，你知道吗？
1: 我寻思能送一桶呢，没想到一下送两桶。
0: 对，我跟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是你主动找的我们，
1: 就这个讲完价还得再拐点
0: 啊。对，
1: 就茶水小王能干这事。
0: 你得够意思点，送就大大方方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啊，咱有拼手速的福利。啥概念？每个人我们免费再加送两桶。
1: 今天呢，就是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
0: 嗯，
1: 也就是说足足十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
0: 嗯，
1: 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哎，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一桶平均就10多块钱，就不说祛湿健脾的功效。你就买回去，咱说实在的，你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啊？
1: 这水热水一冲就行
0: 了啊？对呀，
1: 太省事儿了。
0: 哎，你买桶早餐麦片，是不是比这个还贵？
1: 贵多了，
0: 对不对？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多块钱，你能买这么好的薏仁茯苓山药粉吗？对不对？
1: 可不是，
0: 7-8种食材呀，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
0: 费姐，你说这些食材，你能自己一样一样去买打粉吗？
1: 嗯。
0: 再说的话，你能有人家配比的好吗？对不对？你开玩笑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姐的电话现在依然全部占线啊！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1: 这早上吃还省事儿。
0: 对呀、啊，
1: 哎，
0: 你说体内湿气过剩，在体内的表现是啥呢？重、浊、黏、滞。哎，你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啊，飞姐哈？
1: 对，
0: 重就是人懒，我身体发沉，我没有精神头，哎呀妈，我上个楼啊都喘得不行，一动就一身汗。
1: 对，
0: 对吧？
1: 浊呀，就是这个脏，
0: 哎，
1: 这个形象方面不好
0: 啊，
1: 大油脸，肿胖胖的，
0: 哎，
1: 长斑，大眼袋，双下巴，看起来显老啊。
0: 啊，对。你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再说说黏，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
1: 嗯，
0: 眼屎多不多？
1: 嗯，
0: 鼻涕多，还有鼻个，对不对？你就是嗓子痰也多，就人看起来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滞呢，就要了命了
0: 啊！
1: 气血运行停滞不前，新陈代谢缓慢，那你一慢，你血脂啊、血粘呢都高啊，
0: 对，
1: 再加上体内湿气太重了，是不是容易长结节、增生什么的？
0: 没有，
1: 可怕呀！
0: 对呀、啊，你怎么办？
1: 哦、
0: 赶紧除湿健脾呀，对不对？你赶紧喝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咱把体内那个湿气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啊，你就想哈，体内环境干爽了，脾胃养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来的真是时候，
0: 哎，
1: 先喝点儿。
0: 对，特别是中老年人，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对不对？
1: 哎、
0: 你每天喝一碗，安全管用，是不是还省钱儿？
1: 对，
0: 对不对？今天你花199就能搞定足足10大桶，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还寻思啥呀？多实惠呀！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湿气重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真的就是影响特别多，是不是啊？哈，
1: 是
0: 啊，你看老爷们啤酒肚下不去的。妈，一张嘴有异味，对不对？身上也有异味，是不是啊？你坐电梯的话，或者你坐车啥的，一路一过的话，有的时候你都能闻到，对不对？那个味儿哈。还有中老年人蹲厕所时间长不长？大便不成形，是不是？都是水啊，有的粘在马桶上的话，你都冲都冲不掉，是不是？还有很多女同胞那个头上、脸上，是不是都爱出油？爱长斑是不是啊？那大斑的话都挺大的，对不对？孩子小小年纪就成小胖墩了。对不对？皮肤总爱过敏，哎，你就说我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有没有吧？
1: 都有，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哎，
1: 所以赶快啊，除湿健脾，赶紧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喝上。哎妈呀，今天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
0: 原价69一桶，费姐，咱今天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桶，就一共足足十大桶，我们秒杀价多少钱？
1: 199，十来块钱一桶。
0: 对呀、啊，就咱就不说能给我们身体除湿这个功效。你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就这个价格你就当买早饭吃了，是不是都超级超级合适，对不
1: 对,
0: 对，何况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还特别好，对不对？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食材、啊、
0: 就菲姐刚才说的这些食材，你哪一样你不知道，哪一样不是中医食材、
1: 哎、咱们这个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东西，
0: 哎，配料表都老干净，就这些东西，
1: 就刚才咱们介绍这些，
0: 就实实在在的这些养生的食材、
1: 哦、
0: 所以飞姐你说你吃的放不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效果用不用说，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1: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0: 对，
1: 糊弄自己，
0: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你
1: 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0: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帮助你干啥呢，除湿控制体重，对不对？就这几样我觉得就够用了，
1: 从此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0: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单位都应该放两罐，对不对、
1: 哦、
0: 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两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捎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咱说60多块钱一桶，十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1: 可不是。
0: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1: 你到哪儿能买着？
0: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完。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八面来风啊，接下来飞姐要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王先生和李女士2020年结婚，同年孩子出生，夫妻俩为孩子开设了银行账户，存入出生的红包、过年压岁钱等等，累计20余万元。2025年，两个人离婚了，孩子归王先生抚养。王先生发现啊，存了20多万的孩子账户，离婚后只剩几十块钱。查账发现呢，李女士从2023年起陆续取款，离婚前更是大额转出。李女士说呀，这钱呢 呢是百分之百花在孩子身上。
0: 嗯，
1: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候也不给家用，只能取出来孩子账户的钱啊。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账户资金存入时间集中在春节、生日这样的节点，应该认定为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经过逐笔审查，部分兴趣班等合理支出予以扣除，但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用于孩子，明显异常。最终判决李女士返还22万。
0: 给大家长个知识吧啊，就是根据民法典，就是这个监护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就是比如说家长为了维护孩子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他的财产。
1: 嗯，
0: 孩子的钱不是父母的私房钱，应该跟家庭的财产独立区分。就是如果你给他设了一个账户，存以他的名存的，那他的钱就不是你的私有，
1: 就是谁的名就谁的钱。
0: 哎，对对，就这个意思。
1: 2024年6月，上海的钱某在一次酒席之间呢，就一边喝酒一边吹牛了，说自己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能安排人进去上班
0: 啊。
1: 哎呀，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姚某等14个人纷纷找上门来，想请这个钱某帮忙。这钱某就骑虎难下，为了圆这个谎啊，干脆将错就错吧。给几个人安排工作，
0: 那咋安排呢？
1: 每天去指定的地铁站上下班，对着监控敬礼打卡。检查人员在查那个检查工作人员在岗的情况，帮助这个老弱病残啊，每月工资6800，甚至还安排了入职考试，不通过就不能转正
0: 啊。
1: 这期间，姚某等14个人为了感谢他，又是塞钱又是送礼，直到上了几个月的班，一分钱没拿着。姚某这些人才起了疑心
0: 啊！
1: 近日，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
0: 啊、
1: 处罚金4000。
0: 就是地铁工作人员可能都懵了，哎呀，这些哪来的这些志愿者呢？帮我们干活呢？
1: 啊，他们不是这个活，是不是？
0: 不是，就
1: 假装去干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自己说让他们去干什么？
0: 对，就是忽悠他们的
1: 啊！对，监控敬礼打卡。
0: 对呀、啊，还帮助人拿报呢。
3: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4: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3: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的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丝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姨还没有掰。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啊、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嗯、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是好使哈。
1: 是是是是，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
1: 嗯，
2: 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一剁、二蒸、三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啊，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啊、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嗯、这个肉是你肉眼正视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0: 小王、嗯、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了，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 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 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嗯、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啊，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是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吧？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0: 萌姐她骂你，她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2: 你这。
0: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就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马姐，
1: 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0: 行，
1: 还比两根强多。
0: 不是，马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行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个的，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是，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不是，你看这多顺溜。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哎
0: 呀，
1: 就
2: 是
1: 三十根，你说多好听，199。
0: 马姐学会了，
1: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

0: 你舍得吃了，以前我都不舍得。
1: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0: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冯姐，我咋站起来？你别闹，
0: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0: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0: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你
1: 怎么不可能
0: 呢？
2: 不是，萌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带两档节目。
0: 这个我觉得
2: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0: 今天反正是，
1: 哎，我不管啊，
0: 嗯，怎么
1: 我不管啊？
0: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1: 爸爸也喜欢吃，
0: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1: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1: 啊，
2: 这样萌姐话就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是不是？
2: 啊，但是你广告置换那两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0: 给
2: 你给我置换置换。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两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1: 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1: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0: 那就这么定，
2: 我就送了，
0: 还是很讲究。
1: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两档，无所谓了。
0: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1: 就
0: 是
1: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架灯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架灯的不是两根三根不是五根啊，我在单独送十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1: 十根多送这十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0: 可不是呗？
1: 所以大家
0: 少啊，
1: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那是
1: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思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好，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了，
0: 就是因为它是真便宜，
1: 真便宜哈，
0: 没有过的力度啊。
1: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再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中小，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直接咬着吃，
2: 就这个红肠，咱们家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啊，切两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
1: 炒蒜苔，
2: 最主
1: 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哈，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中小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2: 这样，我给什么？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第一点呢，我敢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正宗。
2: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新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1: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多好的，感谢中小啊，再见。 马姐，你看啊，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萌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呢，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1: 关键是多顺呢，是吧？
0: 对呀，
1: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茶，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平均一根多少钱？
1: 6.6元。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两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两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1: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等待再长，它还是来了。夏天在哪儿都是美的，大连尤其如此，不激烈，不缠绵，只有干净透亮的心情。我爱夏天里的大连，活色生香，万种风情。在这里，你真的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也能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欢乐一家人，欢乐一夏天里的夏天里的欢乐声音，声音，声音。

0: 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嗯，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

0: 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扛，没有扛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1: 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这咋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啦。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我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1: 嗯！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
1: 嗯，
0: 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跟你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嗯，
0: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2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 厨碎瓶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

0: 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整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熬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这多爱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们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愿无悔，守正创新。
9: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0: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1: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2: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曦，
14: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4: 呼吸享受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九九一。

0: 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1: 唱你一脚，
0: 今天还是继续那个带着鼻音浓厚的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在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这一段真的是太经典了，这首女儿情把那份深情唱到了极致。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个许镜清作曲的时候啊，他想把圣僧就改成哥哥，悄悄问哥哥女儿美不美，但是杨洁导演坚决不同意，他还是说要坚持保留圣僧。现在看来这决定太对了啊。西游记第16集叫去经女儿国呀，是最动人的一集，我特别喜欢看，百看不厌。这女儿国国王也太美了，他爱上了唐僧，但是唐僧要去取经啊，不能留下呀。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儿国国王的心情，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多美好啊，太美好了就得不到啊，那么美好却得不到。所以这个歌啊，这歌词呢是杨洁导演亲自写的，他就想要突出这个女王呢温柔含蓄但是又无奈的那种感情。原定是找美声歌手唱，后来呢改民通唱法了，这个演唱者是吴静啊，他的声音啊温柔深情略带忧伤，特别适合这首歌的意境。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这女儿国国王心声啊。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讲究，就是开头呢你得轻一点儿，柔一点儿，就倾诉啊，就这么美的环境是不是，悄悄问圣僧都不敢大声问，等到高潮部分，女儿美不美，那种又期待又心碎的那个感觉你得一下子出来，但是还不能太撕心裂肺，这歌得含着唱它就动人。哎，最后一句再轻轻叹息，哎，这歌的灵魂就出来了。有人说这个西游记女儿国是9981那里最难的一关，你怎么看呢？人生啊，总是有错过也有别离，对吧？有我们说叫意难平啊，不是所有的相爱它都能相守的，也不是说所有的遇见就都能圆满，但我们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各自安好。大家可以试着用我那种演唱的方法说啊，刚开始倾诉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力哥，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2: fun
3: far
2: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朋友们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欢迎大家在这里相遇。老朋友瑞贝卡说，玉帝哥哥菲菲美吧？不美了，感冒了。感谢老朋友们如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在周末看到大家的身影非常的开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纯分享群啊，特别干净，纯绿色分享。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呀、啊，比较突然，因为昨天有个听友啊私下里给我发信息，说我一天没心没肺就知道笑，我是谁说的？谁说的？我没哭过吗？我也哭过呀。今天我也不想说任何这个心灵鸡汤啊，是关于哭的科学研究。大概率上咱们都听过一个建议，说心情不好你就哭出来，大哭一场就好了。啊，失恋了哭，工作压力大哭，受委屈了哭一哭就好了。这个建议背后是什么逻辑呢？就咱们的情绪啊，有的时候像那个洪水来了。堵不如疏，对吧？哭就是泄洪了，把负面情绪你宣泄出来，人呢就会舒服一些，就不那么堵得慌了。但是前不久啊，有一项关于哭的最新研究发现，这个建议啊可能是错的，朋友们，至少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对，是不是颠覆了啊？这个有人做研究了，有专门的心理学家做的研究，招募了106名成年人，让他们在手机上安装专门 APP， 每当哭的时候就用 APP 记录下来是为什么哭，哭了多久，哭的时候什么感受，然后哭完之后15分钟、30分钟、60分钟再记录一下情绪的状态。这个研究啊记录了315次哭的事件，应该是迄今为止比较详细实时追踪这个成人哭泣的研究之一。为什么要强调实时追踪呢？这个一会儿说啊，这跟传统研究方法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还挺重要的。经历了4个星期追踪，研究人员就发现哭本身不能自动带来情绪的缓解，关键是你为什么哭啊？把这个哭分成4种类型，每种类型效果完全不同。第一种，有的是因为孤独，因为压力过大就哭了，比如说你在单位受到训斥了啊，领导批评你了，你委屈的不行了，突然眼泪就下来了。或者说是那种一个人只身来到一个大城市啊，崭新又陌生的城市，举目一望谁也不认识，周末呢就待在自己出租的那个房间里，哎呀租个小房，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过啊，想老家就哭了啊。或者说是跟家里人那个打仗了，吵架了，觉得也没有人理解你，委屈的就哭了。这种哭，哭完之后正面情绪急剧下降，负面情绪强烈上升，就这些哭让你越哭越难过，而且这个糟糕的感觉它会持续很长时间，有的时候一整天你心情都很荡，都受不这个影响，第二天早上才能恢复正常。说白了啊，当你因为孤独因为压力哭，会越哭越难受，你本来心情60分，哭完变30分了，一整天你都在30分以下徘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因为什么呢？看电影啊，追剧啊，啊感动的哭了。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催泪的电影，看到主角啊，那个某一个环节哪一幕啊，就正好触动你了，你泪流满面的。或者你正在那刷视频呢，看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哭效果就不太一样。这种哭之后啊，负面情绪会逐渐下降，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比哭之前更平静，这种哭可能有净化情绪的效果。而且这个媒体触发的哭是所有类型当中很常见的，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电影电视剧看个视频啥的就哭了，这种哭往往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看见没？就是你共情的那个哭，我经常陷到一个距离我就出不来了，没有，我这一天就想这个事儿啊，就陷到这个情绪当中，有的时候我也哭，哎，但这个哭呢没啥害处。哎，第三种，因为看到一些
好事儿哭，比方说你参加朋友婚礼，看到新人交换戒指的时候，你哭了。我记得我们台丽丽霞结婚那天，那俩给我哭的呀，人整大交响乐挺美好的，不知道为啥，哎呀，在台上那一刻呀，他说他结婚了，给我哭够呛。哎，就这种啊，或者你说，你看见孩子有一个第一次的成就，有个什么成就的时候，你热泪盈眶，对不对？哎呀，考试考得特别好，哎呀，老母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样的哭，哭完那一刻情绪变化是不大的，但是15分钟之后，负面情绪会明显下降。这啥意思呢？幸福的眼泪，它有后劲儿，它能够对冲负面情绪。啊，只不过这个对冲稍微有一点滞后性啊。第四种，因为一些什么哭呢？还有因为什么哭的呢？一些无助啊，一些，比方说你遇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眼泪就下来了。啊，比方说你电脑突然坏了，重要文件全没了，束手无策的你就哭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是这个恰当，就是你没有办法。啊，这种哭的效果，正面情绪会短暂下降，但恢复得很快，15分钟就能回到正常水平了。这种哭就属于不好也不坏。哎，我说这些，大家发没发现什么规律？当有外部触发的哭，被电影感动了，被婚礼上场面打动了，这些有积极效果，至少没有啥负面效果。啊，这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外部触发。如果说你源自于你自身的哭，孤独、压力、人际冲突，对不对？这就不好，这些感觉就更不好啊。这个关于哭，这些说分析的挺细，帮大家理解一下哭啊，怎么哭。Baby locked in the door. 这个哭对人类来说，它就是一种社会信号，对不对？我们回忆过去的哭，记忆会美化它。我们会选择性的记住那些好事儿的哭，哭完之后有人安慰你，或者你什么事儿得到解决了，这种情形当中，我们的心情是过几天就自然好转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好转就归功于那场哭，说我哭完了好受多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哭完之后难受的经历，我们倾向于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所以问别人你哭完是不是感觉更舒服更好了，答案都是对呀，哭完之后可好受了。其实还真是这样吗？不是，你那坏的那个情绪你给忘了。所以人家研究啊是用 APP 实时追踪的啊，避免了你回忆偏差的问题。不同原因的哭效果就

soft and slow。就是当你因为孤独或者压力去哭的时候，你其实在反复咀嚼自己的困境，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啊！一想嘛，就不是本来是因为一件事哭，想着想着吧，这件事也难受，那件事也难受，叠加一起越寻思越难闹心。心理学上把这种行为叫反刍，就像那个牛把吃进去的草又吐出来再嚼一遍。你哭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在想，为什么这样，凭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就是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越哭越难受，这种思维模式会强化你负面情绪，你知道吧，你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而且压力也不会说因为你哭就结束了，哭完之后问题还在那儿呢，你啥也没解决，哭解决不了任何事儿。然后因为你一哭，你更觉得完了，我都哭了太难受了。但是如果说你因为一些我说那些好事感动的哭，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你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结束了，情绪有一个自然的出口，你哭的那个故事结束了，你的情绪跟着就结束了，是不是？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但是如果说啊，就是假如说你哭的时候吧，旁边有人陪你，你的好姐妹好闺蜜都陪着你一块哭一块骂，隔壁那个老王啊一起骂他呀，太坏了，完有人安慰你呀，你情绪改善可能会大大提高。相反一个人哭啊，很少能带来好效果。哭对我们来说，我说哈，婴儿就是社会信号嘛，小婴儿啼哭为了什么，引起家长注意，成人哭可能是无意识的寻求一些支持，这个信号没得到回应，哭就失去它的社会功能，对吧？变成单纯的负面情绪表达了。你还得找个人陪你哭，看见没？你说他这怎么办呢？难过时候难道我还不哭吗？我憋着吗？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也别盲目相信哭出来就好这个建议。想哭的时候，你先问问你，我为什么要哭？对吧，你要是被外界场景触动感动的，那你哭呗，还帮你释放情绪，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压力大、孤独、自我否定啊这些原因哭，那你哭之前应该先做点别的，比方说你换个环境，你去外面走一走，对吧，去外边坐一会儿，或者给朋友打个电话，找个人聊一聊，或者说哪怕你就收拾一下房间干点别的。不是说不能哭啊，我是说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沉浸在自己的困境里面哭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难受。经常有的人说，我成年人我还能当人面哭吗？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能找个人哭去吗？我就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蒙个被哭，或者说我开着车到家楼下了，我坐在车上抽根烟，我哭掉个眼泪抹个眼泪，进屋之后我继续还得是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呢。我跟你说啊，你越这样压力越大，真的压力会很大的。这个情绪调节呀，有很多种方式，对吧？你可以选择情境，修正情境，分配注意力，认知重新评估，反应调节。哭是最后反应调节，就是你情绪已经都产生了，你再调节自己的反应。有的时候你真的还不如，就是你觉得崩溃了，与其任由自己哭一场，不如试试更早的一些，就是离开你现在这样让你难受的环境，干点别的事儿，或者说最好的是你能换一个角度想这件事儿，都比哭有用。说的特别理性，有人还说不行，我就想哭，我想哭我就哭，我哭我有自由。真的有人说连哭都不让，这不反人性吗？我们不得尊重自己情绪吗？我想咋样就咋样，我们难道不应该接纳自己的脆弱吗？当然可以，我们完全可以，人无完人，谁没有脆弱的时候，大老爷们也有脆弱的时候啊。但是接纳情绪和放任情绪是两件事儿。接纳情绪，说我承认我现在难过，这正常啊，你不用为这个事儿感到羞耻，你不能难过吗？可以。放任情绪就另一件事儿了，我非得要哭，我就沉浸在这个难过当中，我就要哭。

因为有的哭它有用，有的哭它啥用没有，还有害身体健康，是不是？关键不是该不该哭，是什么情况下哭。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哭一场能让你好受吗？能啊。假如说你被外界美好触动哭，那你就哭。假如说我刚才说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哭之前，你还是先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哭不一定说，就哭的本身不一定说能给你情绪减压，反而有的时候是你情绪的放大器。你心里觉得是哭一些好了，其实真正调查结果告诉你，你这一天都好不了，你这情绪还反上来，是不是？你得知道怎么样去和他去相处。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我不是我所遭遇的，我是我选择成为的。

月系无痕说了，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啊。啊，想哭就哭，孝敬过往说哭不是释放情绪很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吗？啊，就像你也说了吧，因人而异，有的时候哭出来心情是好了，大多数人之前都是这么认为的，觉得我哭一哭好像情绪释放出来了。我不说了吗，堵不如疏，疏通了啊，你堵在那儿憋在那儿更难受，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哭出来更好。但刚才我也说了，研究人员经过反复的测试，分什么情况，有的事儿让你哭完了之后情绪会好，有的还加重你那个情绪不好。要哭就大哭，要笑就狂笑，快意恩仇。来点快刀斩乱麻，快点的，是不是？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想法，就到这岁数了，想咋样就咋样，对不对？哎，但有的时候也不能过于任性，让坏情绪一直持续，你说对吗？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我在想啊，我除了我一般外界环境很难让我能哭出来，我只有那个就是在追剧的时候容易陷进去，容易哭。我现在一看了我放心了，我这哭可以，有啥可哭的呢，哭又能怎样呢？现在人吧，就身体问题也越来越多，情绪问题也是越来越多，对吧？你就光说身体，哎呀，我上周去看中医啊，我这周还要去看看中医。就有的人我就听了，有人说肺不好，有人肝气郁结，有人脾胃虚弱，怎么养也不行，有的是常年肾气不足，精神疲惫，睡醒了之后浑身难受，睡那觉跟没睡似的。哎，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诱因啊，可能有的人是压力大熬夜，有的人是思虑重，饮食不好不注意，乱吃乱喝，大吃二喝的，是不是都有？你抛开这些表面原因啊，那歌词怎么唱来的？就是王菲唱那个《世界赠予我的》，这歌挺好听的啊。那个歌词里唱：“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对吧？”这就是我的感受，真的，这跟大家说心里话，你细品，这话啥意思？啊，就是病那么难受，躲都来不及，我怎么能慢慢痊愈？怎么能去摇风铃？怎么还能赠予我一场病？我还能去感恩他吗？谁愿意生病啊？其实他就是说感恩，这个话底色就是感恩一切，没人喜欢生病，当然了。我们都得去找大夫求方法，这病来了那是一个麻烦啊，这是个敌人来了，这无端来一个灾祸，所以我们就盯着去找怎么去治啊，对着症状应该怎么去治疗，想各种方案。但你别忘了，我们身体本来是健康的，对吧？本自具足，我们日复一日去消耗它，渐渐偏离了原本的平和和通畅。哎，就是咱们这个五脏啊，刚才我们说吃护肝片儿，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你得注意啊，你得养护好你的肝呢。这肝什么承载我们太多情绪了。刚才我说柴水小王，我说你这肝火又有点大，那这两天莫名的，哎，莫名的觉得

烦躁，人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压力啊，怒气啊，一些执念呢、啊、这个疏泄它就失常了。本来这肝呢应该是调达舒畅，我们说这样的词儿，说这肝呢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它给你承受太多情绪了呀。我们这个心装那么多焦虑、牵挂、煎熬、思虑过重、心神不宁，你往那一躺，你心里可乱了。那你要知道啊，本来应该安宁从容、血脉合畅，人家一摸脉，为啥能摸出你有个什么问题呢？对不对？那脉象他就告诉你了，你想的事儿太多了，心思太重了，对吧？我们说这脾胃呢就更是了，现代人呢十有八九说脾胃不好，我都之前跟大家说脾是脾妈妈，脾都不好，哪都慢慢都会受牵连，对吧？你胡吃乱喝的饮食，一天也没有一搭没一搭的，对不对？本来你的脾胃生化气血，对不对？肺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人说哎呀不行啊，这个你像我现在就咳嗽啊，有寒气，我是一吹空调我就爱咳，这凉气冷热空气还过敏，对吧？本来你就是这个内外损耗，弄得这个气虚容易感冒，本来你应该是呼吸匀净，吐纳清浊啊，肾就不用说了，更不用说了啊，固守根本的东西，但你常年熬夜，所以说赠我一场病，就是身体是你的身体最诚实，他在用一种最笨的方法、最无奈的方法提醒你，你该调整你的身体了。我赠你一场病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感恩，感恩身体每一次不舒适啊！我现在就默念，你看我这嗓子又不舒服，我又咳嗽了，那、啊、我又鼻音这么重，我感恩呢、啊。就是身体不舒服了，他在告诉我啊，让我现在开始应该注意，我应该戒掉寒凉啊。我说了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爱喝冰美式啊。你要不戒掉你的寒凉，你的脾胃早晚是问题，对不对？你要是说你心眼小，哎，你老是钻牛角尖儿，你的肝肯定是瘀滞的啊。你天天熬夜，饮食不节制，你的肾就会亏虚，对不对？你的养精蓄锐了，你天天被一些事儿烦心，你那心能好吗？对不对？一念感恩，一念觉醒。跟大家闲聊着这么说这么多啊，一念放下，一念重生嘛，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学会感恩。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味的向外去寻求答案。向内，我们三省吾身嘛，我们自悟，然后我们自愈。为什么我会生这样的病？是不是我太久没有停下来，把自己弄得太紧张、太累了？是不是我总控制不住情绪，动不动就生气，反复的纠结？是不是我对哪个人、哪件事太执着了？啊，揪着过去不放，心神都耗在你的执念里了。有的人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心思全在外面，唯独忘了自己，你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你忘了按时吃饭，你忘了按时睡觉，你忘了你要好好生活。你想通这些，你就能放下一些别的那些执着，你松开紧绷的情绪，放慢你的脚步，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自己身上。我还是推荐大家去游个泳，你泡在水里面去想啥，我就想我这个动作对不对，我什么时候应该手应该入水，我什么时候侧头换气，我的腿是二次腿是四次腿是六次腿，对吧？这个打腿应该是怎么打，是应该侧向打还是正向打，这里面学问那么多，你研究别的，你研究研究你自己应该怎么呼吸，怎么喘匀乎这口气儿。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注意力咱都放自己身上，关照内心，好好善待我们的五脏六腑，知道吧？有的时候最高级的调养身心不一定在于什么药，可能就在一念之间，哪怕是生病也值得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去接纳。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里话啊，没把大家当外人，都是自己人，现在来的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就不挨个读大家的名字了，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的冒泡。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那么点道理的话，哎，咱们就平时就坚持把自己弄好，哎，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家人，是不是？ Be your man。欢迎此刻有新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咱们都是爱生活的人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每到周末，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西门小飞。再次感谢您的到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3: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2: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2: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婢妾之福，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5000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墓葬当中都有出土的耳当，材质呢大多是玉石、玛瑙、琉璃，还有少量的金属、陶、煤晶等材料。常见的耳当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有实心和中心穿孔两种，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的奢口，一端比较大，一边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形，就是只有一端奢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与坐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纱说的是红纱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与坐耳边当。挽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莲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莲风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鲤鱼尾和星星唇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鲤鱼尾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唇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唇那就是大猩猩的嘴唇嘛，其实猩猩唇指的是猩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猩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星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鲤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星星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鲤鱼尾和星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

0: 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蒲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肉穗花序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蒲呢，它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民间在端午的时候会把它和艾叶用来扎树挂在门前。枫树老是指枫树变老，形状丑怪，在这儿呢就表示年老的时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思乡，远想襄阳道，江面的归帆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恰似菖蒲开花，明天枫树易老，红颜易凋啊。结尾四句，女子就在劝对方，你要珍惜眼前的欢聚，不要有远行别离之念。菖蒲花它是开在春末，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一世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立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一封，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驾被贵焉，后代呢就把玉簪叫做玉搔头了。那葛洪这段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汉武帝呢有一天到寝宫来看望李夫人，当看完决定要走的时候呢，觉得头皮有点痒痒，于是李夫人从自己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 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

0: 的传神刻画表现了他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人多得去了，为什么诗豪这个称号单单给了刘禹锡呢？这一点还要从刘禹锡的生平说起。前半生，刘禹锡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中大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哉。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1: 朝”。过年的时候啊，他回老家，哎，一时兴起啊，就跟晚辈们呢，打了篮球，说这个在篮球场上啊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心慌、气短、胸闷。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这是啥呀？哈、啊，这是心脏在报警。可是他自己觉得呢，哎呀，是不岁数年龄大了，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了。说觉得自己的底子也不错，哎呀，哎，跑得慢点儿，这个稍微省点劲儿。可是咱说打篮球这个竞技场上这个活啊，有的时候你想慢他都慢不下来。啊，就在他跳起来抢篮板球的那一瞬间，他就感觉到啊，他全身的这个气血啊，猛的就从下边冲上来，他那个虚弱的心脏啊，哈、啊，根本就推不动，可以说是气虚到了极点，这个血管啊，啊，基本上就被堵死了，怎么着？他这就心脉闭塞，当时一下子啊，就晕到这儿了。
2: 天哪，这想一想的后怕太惊险了、
1: 嗯、对，
2: 打球就是个导火索，但他真正的病根看来是他这几十年的劳累，还有他这个耗的亲戚，是吧？
1: 对呀、
2: 啊、
1: 对呀、啊、说万幸啊，他这儿呢，哎，救治的及时啊，赶紧的送到了周边的这个医院，说命是保住了啊，又是打针又是输液又是吃药，哎，把命给他保住了。但是醒了之后呢，哈，胸闷气短，心慌，心里感觉到空空荡荡的，稍稍的活动啊就上不来气儿啊，就喘，那两条腿啊发软，好像踩棉花似的。这医院里呢，哎，说诊断为是心梗，那就用了最好的治疗心梗的这个药物，活血的、化瘀的、通脉的、扩血管的，哎，全都用上了。可结果怎么样？越治越虚，越治越慌，越治反倒是越没劲儿。咱们大家觉得这

0: 不应该呀，这个呀，那你说那活血的、化瘀的，这不是治疗冠心病、心梗的这个药物吗？你用完了以后，你说啊，不管是环侧化疗，它怎么会越来越厉害，症状越来越重呢？当时他这个人啊，给他方子呢，就给他用了三味药。咱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三味药太少点了？给他用了人参、灵芝，还有红花，就这三味药材呀、啊，让他煮水代茶饮，渴了就喝，渴了就喝。说这三味药材里边啊，咱说人参，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它能够呢补心气、温心阳，把心气补足了，心脏收缩有力量了，把心阳给它扶助起来了，能够蒸腾气化这些个津液，那血自然而然呢就跟着气走，脉自然而然呢它自然也就通了。说第二个药材呢叫灵芝，哈，灵芝是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仙草和仙药，实际上在临床上啊，灵芝的作用确确实实是不可小觑的。说这个灵芝啊，它能够安心神、稳心率、补心气，专门治疗这个心慌心悸、睡不着。那第三一个药呢，给它用的这个红花，这我们大家不陌生啊，都知道它这是活血化瘀的。咱说这个红花啊，温和活血，散瘀止痛，它把经络给通开，把里边的痰饮淤血给它散开。那配合上这个人参，咱说气足则血行，它补而不滞，通而不伤。
1: 那赵老师，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我们都特别好奇，那最后这效果怎么样啊？
0: 当时啊，那西医大夫看完了以后，这能治病？这活血化瘀，你一点都没有用，他这是心梗，你都是用的这些补药，这哪能行呢？但是这个病人说呀，我用你这西医的方法，我治了好这么长时间，好长时间都不见效，我要试试中医。哎，啊，这老先生啊，就用这个方子，用下去之后，三天就大见好转。哎呀，胸闷减轻了，心慌好转了，心里也不空了，身上也有力气了，走路也不飘了。哎，不仅说当时效果非常好，而且呀，多年他都没有再复发，他这个冠心病，他这个心梗，他这个心绞痛，哎，从那以后再也没放过。啊，他自己说啊，我这心脏比年轻这时候还要好。所以咱大家啊，记住三句话，可以说呢是一辈子受用。哪三句话？第一就是气足血自通，阳足脉自畅。就说你气血足了，哎，这个经脉呢，它就容易顺畅下来。气血足了以后，心脏收缩有力，推动着血液循行，力量强，那有点堵，它能够给你通开。阳足，阳气足了，这个血经脉呢，自然而然它就顺畅。我们看那个河流，你冬天的时候，你再拿篙拿桨啊来刨它，这个它还是不流畅。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天暖和了，哎，小河潺潺，它就水流动起来就快了。人体的阳气就是我们身体内的太阳，它要足了以后，那经脉就容易通畅起来。再看第二句话。通是治标，补才是治本。也就是冠心病的朋友，有很多人老抱怨，抱怨啥？我这个心绞痛，我这个胸闷气短，我这一活动活动就心慌，就没劲上不来气。他怎么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他肝治不好呢？吃这些个药是能缓解这些症状，可是没几天，他这症状又回来了。为什么？那是因为呢，你的阳气没有补起来，你心脏的功能没有提升起来。即便是你当时用了活血化的药，把这个经络通开了，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个痰饮淤血它还会再堵在这儿的。所以咱说，通是治标， 补才是治本。那第三句话呢，说人参补心气，灵芝安心神，红花通淤堵。也就是说咱们补心气补心阳的同时呢，活血化瘀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么一部分。
1: 赵老师，听您这么一讲，用现在最时髦的词儿，那就是干货满满。太感谢您了，您把它这么简单的让我们能够听明白。那昨天呢，赵老师，您提到了一个纯中药、纯手工制作的合心珠。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问，而且还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问了六颗管不管用啊？
0: 当然管用，而且是非常管用。咱说这个六颗纯中药的手工珠，它呢说补、通、温、安这四大功效啊，是样样齐全，专门针对呢咱中老年朋友，咱所存在的那个气虚血瘀。咱们首先看这个红参啊，它呢大补元气，改善这个气短、乏力、心慌。有朋友可能问，这红参和那人参是一回事吗？哈，这个红参呢，是用那个人参把它给蒸熟喽，然后呢，再给它晾干了以后，就形成了红参。红参呢，比那个人参的说大补元气、补气补血的这个作用更为卓越。咱们再看这个珠子里边的第二个成分，那就是丹参和红花，说它们呢，活血通瘀。它能够缓解咱们胸口的刺痛啊，后背的发沉呢，这些个情况。说其他的成分呢，还有什么檀香、桂枝，还有灵芝，说它们呢，安神、温阳、稳心率，改善咱这个睡眠，手脚冰凉、心跳不稳。也就是说，除了这冠心病啊，除了这些心功能不全，除了这些个胸闷气短这些问题以外，你睡不着觉的，你手脚冰凉的，你睡眠不好的，你心律失常的，你心跳忽快忽慢的，用这个珠子，用这个核心珠，它都管用。而且这个核心珠呢，它是纯手工来搓制的，而且呢是阴干30天，没有任何的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里边啊只有那个淡淡的本草草香，白天咱带着它，心慌不着你；晚上咱带着它，睡得香啊，不愁憋醒了；出门咱带着它，踏实不慌神儿。
1: 赵老师啊，您太贴心了，这珠子啊是核心珠，据说还是您免费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申请来的福利。大家都心里都打心眼里头表示感谢。
0: 呵呵，没错啊，纯福利，一分钱咱都不要。但是呢，它这是手工啊搓制的，所以它这个工艺呢就非常的繁琐，这个数量呢当然也就有限了。所以说想领的朋友啊，您可得抓紧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来登记。说线上线下啊都能报名，每人呢咱们只限大家领取一份。说后续的时候啊，咱们会通知大家呢发放的这个时间。打电话的话啊，大家就打那个0411-8678-5985，大家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1: 太感谢赵老师了，谢谢您为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谋取的这么好的福利。那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感谢咱们赵老师，谢谢您为大家来谋取这么好的福利。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心梗不只是堵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补气才是呼吸的根儿。
0: 对呀，在这儿呢，祝咱们大家心气足、心脏好、远离心梗、身体健康。
1: 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大家在心脏方面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请教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
0: 你好，周朋友。
2: 哎，你好，是赵老师是吧？
0: 是吗？您好。
2: 哎，你好，那个我之前也就是常听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今天可算跟您通上话了哈。那
0: 嗯嗯。
2: 个我想问一下哈，你说我这最近老是没有劲儿呢，身体感觉懒，说话都觉得累挺。
0: 一个是没劲儿，一个是感觉到乏力。
2: 对。不是说多了吧？跟人说说话，说多了我感觉就是有点气短。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你说别人看我还不像有病，但我自己就觉得我就身体懒，不爱动。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还不到60岁，快了。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低呀，血压低。
0: 具体是多少？能知道吗？
2: 110，不到70，低压60几吧。
0: 哦，不高，但是也还算是正常。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个血压是不高。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是还正常，
0: 血糖是正常，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2: 哎，没有
0: 现
2: 糖尿
0: 在
2: 病，
0: 核心的呢是一个没劲儿、乏
2: 哎，
0: 力。
2: 再有就是说，我听你节目哈，完我有时候也看我这个舌下呀，这个。发黑，那个舌下那个筋呐，就是乌黑乌紫乌紫的那个筋，
0: 一个是整个舌头发黑，
2: 不，
0: 一个是
2: 舌
0: 舌。
2: 头颜色正齿，舌头颜色吧，我是有点齿，那个像你们说这是有齿痕呐，我这是舌头有点齿痕，完了那个舌下有那个青筋，挺粗的两个青筋，挺长时间了。挺黑挺黑那个青筋，就舌下舌体颜色还正常，
0: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还有啥其他的
2: 就
0: 情况吗？
2: 是有时候胸发闷呢，睡觉不好，心跳快呀，我心跳快我就感觉有点慌，
0: 别的还有吗？
2: 别的，就是睡眠不好。
0: 有什么胸闷呐、气短呐、胸疼啊这些情况有过吗？
2: 胸闷气短可有，疼倒是没疼过，就是走路多了觉得哎，尤其是上个坡啥的，就明显的气短。
0: 从您表现出来这个情况上来看啊，说这个倦怠、疲乏，这是典型的气虚的表现，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气不足了。你看那个气球，要是里边的气打足了，哎呦，感觉到很灵动，活灵活现的。你要说气球里边这个气少了，哎呀，它就蔫蔫的了。我们人一样，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气要是足了，精气神嘛，气要是足了以后呢，哎，我们身体呢，这个说话声音也大，干活也有力气啊，跟人家干仗咱都有精神头。要是气虚了，气不足了呢，就表现出倦怠呀、疲乏呀、没劲儿啊，哎，这些个表现。所以从这些个上头来提示呢，首先有一个气虚的表现，再加上呢血压也不太高，也是气虚的这个表现。说至于您所说这个心慌、心率快，稍微一活动心率就快，这个呢是气虚了以后心无所主。心里没了主心骨，哎，气虚了，心里没了主心骨，他就慌，他就突突，也是气虚的表现。
2: 我就睡不好的时候心跳快，要平时有时候一摸还好一点儿，一睡不好，哎，第二天你一摸这个脉，心脏就觉得跳得蹦蹦蹦蹦蹦蹦的就快。
0: 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舌下青筋。啊，比较怒张，比较粗，比较暗，这个呢，就是一个经络的淤堵、气血的不通，它的表现。虽然说呢，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这个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啊，就说明呢，还没有堵到啊非常严重的这个程度，但是已经有舌下青筋的这种啊明显这个情况，那就说明经络已经堵了。所以从咱中医理论上来说呢，这是一个气虚血瘀的这个表现。
2: 气虚血瘀是
0: 哎，
2: 吧？你说我血脂还不高，你说这个跟血脂没有关系吗？
0: 这个血脂高呢，是容易造成血脉淤堵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没有血脂高，照样也会出现这个静脉淤堵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静脉淤堵它的发生跟很多因素有关系，那血脂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第二一个呢，要想解决您这个情况呢，一个是补气，一个是通络，因
2: 通
0: 为你
2: 路。
0: 这个血瘀的原因是由于气虚引起来的，你不把气补足了，这个瘀就很难通得开。由于你这个气虚了以后，气推动着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弱了，力量弱了以后推不动这个血液，它就淤在这儿，啊，就出现了呢这些个表现。所以确实是需要化瘀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得补气，两个方面来入
2: 是
0: 手。
2: 这么回事儿。
0: 治疗的话呢，一方面呢，你可以呢用咱们这个核心方。说您这个情况啊，一方面您可以用咱们这个治心方，说它里边呢，一方面有补气温阳的这个成分。
2: 能补气是吧？这个能补气。
0: 刚才说到呢，您这个情况呢，是由于气虚了以后，身体啊气不足了，推动着血液循行没有了力量，就造成了呢淤血停滞在这儿，经络不通，就出现了血瘀的表现。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呢，它会出现某些个地方啊，经络的阻滞，阻滞在不同的地方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阻滞在脑血管就会出现脑梗，阻滞在心血管就会出现的啊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以及呢严重的话呢会引起这个心梗。所以要想解决您这个问题的话呢，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确实需要把眼前的这些个淤堵给它清理出去。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得把您的气补足了，让它推动着血液循行有了力量，得把你的心阳给补起来，让它能够蒸腾气化这些个津液，让它往后啊别再堵到这儿了。说怎么来把这个经络通开，怎么来补气，怎么来个。把这个心阳扶助起来，用药的话呢，你用咱们这个治心方，它这呢既能够温心阳，又能补心气，还能够通经络、活血化瘀。至于您刚才后来所说的这个失眠和梦多，这个呢也是心阴不足、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就会造成失眠这个多梦。说把气补起来之后呢，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您这呢，心阳心气不足了，心阴心血也不足了。用这个治心方的同时呢，它这既能够补心气、温心阳，同时也能够滋心阴、养心血，这一块呢，同时都兼顾着。您刚才所说的呢，吃点东西就堵得慌、塞得慌、胀得慌，这个。跟您的脾胃虚弱有关系，也跟您的情志失调造成的肝郁气滞有关系。从刚才和您的通话的过程当中呢，您经常就是等，没等我这把话说完就冲上来。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分析您生活当中的应该是个有性格的这么个特点。爱着急呀、啊，爱生气呀、啊，啊，跟人急脾气呀、啊，啊，别人说话说一半，您就得冲上来，为啥不等人家说完了呢？我受不了，我等不了，我必须得，我挡不住我自己，我就得冲上去，不冲上去我就难受，这是您的这个性格。说这样的话呢，也提示您的这个吃了东西堵得慌、塞得慌，一个是跟脾胃虚弱有关系，一个是呢和您的这个。肝郁气滞有关系。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在用治心方的同时呢，我再给您配合上啊，咱们一个核心珠。说咱们现在呀，正在给大家呢这个赠送一个核心珠。说这个东西起到啥作用呢？一个是它有疏肝理气的作用，一个是它还有呢 滋心阴、补心血啊、补心气的这个效果。说把它配合起来之后呢，和您这个核心方配合起来，它这个治疗效果呀就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核心珠呢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咱一分钱都不收。您呢就打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啊，报上名就可以得到。我这么说能听得明白吗？
2: 能听明白。那我就是现在跟您报，还是我再回头再打电话呀？
0: 嗯，您打那个0411-8678-5985、打这个电话。
2: 好，我一定打电话申请一个叫核什么核心珠是吧？
0: 对呀。
2: 好。
0: 好。
2: 那谢谢啊，那谢谢赵老师哈啊。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
1: 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6: Fine
5: Come on
6: Fine
5: Fine，
6: 无处不范儿 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啊，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 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台大连接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春夏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嘿，它不是标题党哦，就不是说只是冠一个很厉害的名号，然后到后面就是浅浅的就一笔带过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夏天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一进入到夏天，好像是所有的细胞仿佛都活跃了。它存在在你衣摆掀起的微风里面，它存在在你锁骨和阳光的窃窃私语里面，它甚至在你的每一寸渴望呼吸的肌肤上轻盈起舞。夏天

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当中就是最适合有露肤的季节。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通过露肤，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拥抱这个呼吸感很强的夏天？而什么样的露肤程度又不轻佻，然后又不低俗，又很高级的露肤和好看呢？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前一个阶段呢也是在出门的时候，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吊带，但是当我在拍照的时候，我明显的发现我穿吊带不如穿短袖好看。就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短袖的露肤度远远是低于吊带背心的，可是为什么我已经就没有办法穿出那个吊带背心的明媚感了呢？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收音机前我没有和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中女，然后我们又没有去做力量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背部其实是没有那么特别的紧实和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本人自身的体态的问题呢，就是和我们大部分的普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说像一些模特啊 model 那种很修长的脖颈，然后或者说很漂亮的直角肩。那我们在穿吊带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吊带的形状就是比较容易暴露我们的肩颈缺点的情况之下，就不如穿一个短袖能把一些缺点掩盖起来。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今年夏天要用一定要拥有的这四件衣服，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就怎么样能够让你既露肤，然后又不暴露你身材的短板，又能够让你很好的去拥抱这个夏天，也是一篇非常满的干货内容。就谁说这个夏天不想适当的露一点，对吧？你看一说街上哪个哪个辣妹，就是她一定是要或多或少的什么锁骨啊啊膝盖啊腿啊的一些露出才叫辣妹，谁不想当辣妹啊，对不对？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缓解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你说人呐、在生活当中，就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说不累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尤其我们真的普通人，谁不是每一天都在为生活奔波呢？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我们从这种很疲惫的生活当中彻底解救出来。但是有一个最妙的地方，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以能够一直治愈我们自己的终究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缓解你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我也是真的感同身受，觉得很好用，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指望他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没有以我想要的方式去爱我。没有人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除了你自己。何必把爱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寄托于他人呢？自己爱自己，自己缓解自己的生活疲惫，不是一个更妙的事情吗？好吧，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说你的亲密关系。这个怎么讲，就有很多的女生都会沉溺在一段就是可能不是很幸运的男女关系当中，或者说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姐妹们，我会认为你拥有一段很不错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爱我，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因为我这么优秀。就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是会出此狂言或者说妄言。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拥有一段真的很稳定的，然后又是很滋养我的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这几天在听那个罗永浩和蔡康永的那个对谈，而且我是反复在收听。然后罗永浩就讲到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他和他老婆，他说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我拥有了一个会让我生理性喜欢的人。哇哦，我意识到说，原来这么优秀的人，当他拥有了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居然会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因为幸运对于我来说，他的另外一个近义词就是好命。所以呢，姐妹们，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亲密关系不如你所愿，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会再拿小时候的想法说啊，他爱我，他也爱我，他也爱我，那是因为我值得爱。我现在真的不这样想，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好命，就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所以我会感恩，就是如果有人爱我，有人对我好，我在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会觉得是幸运。那好吧，那我们也同样呢，给收音机前就是可能也在一个未知的一个关系当中迷茫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有

尤其是你处在一个怎么讲模棱两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爱你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对，有些分手是真的要分手，而有些分手只不过想要通过分手这个动作达到某种目的。就可能有一些不成熟的女生也会用这种方式，好，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分手。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告诉我们，就是点播的意思。因为你开车在路上，可能你的车程只有20分钟，那你很担心说，哦，我到了地方，我就听不到了，我就要下车了，所以怎么办？你就先点播。你想先听分手，你就在微信平台当中打分手。你想先听那个缓解生活疲惫的10个小妙招，你就打生活疲惫，或者说什么我都能看懂就行。然后你想打那个夏天的必备4件单品，你就打夏天，或者说打单品。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可以让我看懂这一切的，好吧？那我们就看谁输入的内容更多，然后我们就先抢先说哪一个 ，O 不 OK？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到的内容啦。人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白安《红色的狂想》。人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白安《红色的狂想》。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方正在攒大波，他说每天都要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听节目，佳姐讲什么就听什么。非常感谢你哦。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们，有人说想听分手的，然后有人说要听那个夏日的四件必备的穿搭的，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的。然后我看一下，说衣服的人明显多于分手的。其实这是一个我很满意的结果，就是大家更在意自我，更在意我要怎么变漂亮，然后反而没有在意一段关系当中对方的表现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真的是太好看了。夏天嘛，是关于绽放的，夏天的衣橱是自由的，是宽容浪漫轻盈的，就是你穿上它们的时候，你好像是和这个季节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拥抱。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去推荐到的第一个夏日单品就是法式的短袖衫。我在这儿给大家去推一个一个人吧，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法式的小衫儿。他的名字叫做张子萱。对，她就是陈赫的老婆，她呢经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看一看她的 vlog， 她有非常多的时刻，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都会穿那种小白衫儿，很好看，就是她很适合我们中女，就是她穿的那个小白衫儿既能够起到一个减龄的效果，但是又不是说半嫩，就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减龄和半嫩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减龄的意思是，就比方说我们今年40岁，然后它大概给我们减到了一个30出头的样子，那当然前提就是我们也要保养得很好啊，我们眼里要有光啊，我们要有生命力。半嫩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40岁，但是呢要硬让我们凹10几岁20岁。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比如说要给我们啊捏成 baby 的样子，就是那个芭比的样子，我觉得就不太行。那张子萱呢，她又在非常多的一些，我很喜欢看她 vlog 的原因是她 vlog 里面有很大含量的是带娃的一些行程，然后或者说和闺蜜的一些行程。那这些行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她既要保持一个穿着的舒适度，然后又要保持一个自身的一个形象的得体和松弛的状态，这个也是和我个人的一个形象比较贴边的，然后所以呢我都可以从他的方方面面的穿搭当中得以去借鉴。他就是一个能把法式的那种短袖短小衫穿得很好看的一个例子，然后他的搭配也非常的好。就法式的短小衫呢，他通常比如说都是白色的，然后他会通过大 V 领或者说方领或者说浅泡泡袖或者说蕾丝边等等的这些细节当中，然后体现在你的服装上，就是他会有一种什么呢，你穿上它，你的脑门上好像写了我。

刚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走出来的错觉，你的 BGM 就是那个告白气球，就是你随意的捧着一束啊小花，你就有那种很旺盛的那种生命的感觉，阳光会跳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你的肩膀上，就它真的是会让你美的毫不费力，真的很好看。然后其实除了白色，当然白色是你一定要拥有的，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这种法式的小衫，那么这个夏天你一定要买一件，而且它都不是很贵，就大概是有180的，然后100-200、200-300、300-400的都有，你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然后当你拥有了一件之后呢，一件白色的之后呢，你再可以去选一个，比方说那种啊、褐色的，就也很好看，姐妹，或者说那种啊、皮粉，粉旧旧的粉色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是它的这种精髓就在于柔和刚的平衡，由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是我很喜欢的，它或者是那种柔软的针织，或者是棉麻的材质，你随便的去搭配一个利落的牛仔裤或者说微喇裤都可以去拉出你的身材比例，然后你就把那个下摆轻轻的塞到裤腰里面，轻轻的扯出一点松量，就是慵懒的全部秘密。因为是这样的，姐妹，就是很，我们就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说啊，你的腰间有了赘肉，然后你的臀部可能这个胯部因为啊生过宝宝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怎么讲，骨盆吧，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瘦，或者说不是收的那么特别的好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并不值得羞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服装的修饰，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让你很有自信的部分给掩藏掉。就服装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啊，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搭配，一些巧妙的设计，然后呢就把一些小的缺憾的部分给隐藏掉，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很慵懒。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法式的那个小衫，然后它的颈部呢就是它会顺着那个衣领有两根细，有两个布条，然后它本身那个布条存在的意义是可以打成一个蝴蝶结，然后系在领口的位置，但是呢众所周知我的这个肩颈线条不是很美好，当然没有特别不美好，只不过我可能要求高一点，所以呢我就会让那两根须须垂下来。它垂下来起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那个领口的扣子我不会给它完全的系紧，然后它垂下来，当我外面再罩一个小外搭，罩一个小西装的时候，那个垂下来的那个力量就会形成一个视觉的延伸，就它会从视觉的角度假装我的脖子变长了。对，其实我的脖子就还是那么长，但是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呀，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帕梅拉什么天鹅颈，我还觉得累还很懒。那你就可以去通过一些服装的一些小的奥妙的一些部分去进行一个修饰，这都很 OK。 然后呢大家就是再去选择这个法式的小衬衫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又减龄然后又很松弛的一个效果，就它真的是代表了法国，有一点点法国的那种慵懒的又阳光的女人的那种啊精髓吧。你们就真的自己去搜，我这个我纯语音我是给大家描绘不到那么特别的细致，你们就去搜一下，你们应该就能 get 到我的点。然后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喜欢那种很大的发圈，然后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去推荐，你们可以真的买那种很大的发圈，比方说真丝的，或者说那种红色的，哪怕是个纯的大红色都可以，你穿一个穿一个白色的法式小衫，然后你穿一个牛仔裤，然后你呢搞一个半扎发，或者说哪怕是就是低的马尾给它编起来，然后你在那个它衔接的位置你绑一个红色的大花，我跟你讲美死了，姐妹真的美死了，戴一个小墨镜美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穿一个玛丽珍鞋，或者说能和你这个头花的颜色匹配上的一双玛丽珍鞋，我跟你讲真的是美死了。我都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自己身材修炼的多么的曼妙，不需要，因为那个法式小衫它是会有松量的，它就会让人感觉哦，你对于自己是有要求的，很美，你自己去搜吧，我觉
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好，第二个呢就是蓬松的气球裤，但是这个气球裤呢它会稍微的有一点限制，就是它比较

0: 更容易修饰身材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就身高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因为其实气球裤呢最近是风靡了2026的春夏时装周，但是它也穿起来很舒适，但是它确实是对矮个子的姐妹不是很友好。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一下都可以。如果说你穿了这个气球裤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穿更轻量一点的鞋子，最好是露脚背的，然后尤其更赞成就是那种绑带的鞋，就是露出你的脚趾的那种鞋子，它会让整个你的那个，因为气球裤它的量感比较足，所以呢你就需要把你的脚给露出来，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是平衡的，尤其是你的那个脚踝会成为全身的收尾，你再露出一个比如说金色细带的那种凉鞋，或者说稍微带一点跟的那个鞋子，我跟你讲无比性感，就是女人的那种性感啊，我越到有一定的年纪，我越能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它真的不是你大面积的露肤，它只是你露的刚刚好。就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绑带的那种鞋子穿在脚上，然后尤其是你涂一个很漂亮的指甲油，哇哦，太美好了。那虽然说我有美丽羞耻症，我一般我是肯定不会穿，但是当我看到有人这样穿，我的那个眼睛里面就满满是欣赏，就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已经默默的在我的心里面给他按下了500个赞了。好，另外呢第三个就是灵动的荷叶边，就是2026的荷叶边呢也摆脱了甜腻的标签，那么这一季的荷叶边呢是那种有序的多层的叠加，而不是简单的装置，它更加倾向于以结构感和力量感从领口和肩线倾泻而下，就是它是更有一种建筑感的一种立体和韧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你这个荷叶边是那种不是很软塌的，它是更有那种灵动的柔韧的一种感觉，而且它蛮法式的，就是你看舒淇，她虽然说她的整体的人家确实也穿什么都好看啊，但是你看她最近有一些造型就是以荷叶边的衬衫然后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你有感觉到他在扮嫩吗？没有，但是他有在默默的减龄，因为舒淇的年纪应该也40加了吧，对吧，将近50岁了，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就是30多岁的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样子，非常好看，所以呢你完全不必有介意说哎，我50了我还是别穿荷叶边了，不是这样的，你真的有的荷叶边是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加分的效果，但是呢荷叶边真的需要遵循点到为止的美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存在感，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鞋子那么就是要简单一点，你的包包就是要简约一点，无论它以衬衫的角度出现还是以这个怎么讲裙装的角度出现都 OK， 我跟你讲都美都绝美，荷叶边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拥有的话抓紧去拥有一个。然后最后呢就是极简的套装，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女人，那么你真的要去在这个夏天拥有一个极简的套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甲这个单品从去年就已经疯狂的流行了，然后一直流行到今年，那它尤其很流行，你里面只穿一个 bra 然后外面就是马甲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就是空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你下面再搭一个比如说阔腿裤，就是那种不要费心思就有战胜全场的感觉，很好看啊，成套的西装马甲和阔腿长裤，或者是一气呵成的那种衬衫式的连衣裙，就是它赋予的就是当代的女性的笃定和洒脱，我都爱死了，好好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搞一个金色的配饰，大一点的，比方说大一点的金色的耳环什么的，很好看。然后你在面料的选择上呢，它是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面料啊，就是你如果选择这种装扮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棉麻，最好就是亚麻，就是一定要有很老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醋酸，就是那种垂感很强的混纺面料，颜色的话你就锁定在黑和白之间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是有一点那种小麦色的那种很健康的肤色的话，那么大地色系也 OK，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个品味我跟你讲绝了， 然后还是你的鞋子不要太闷，你的鞋子一定是那种很有自由感觉的鞋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夏天的衣服，真的我跟你讲，不是为了好看，就不是为了所谓的单纯的好看，就是让你一定要去宠爱你自己。夏天来了，你就是应该像花一样热烈，像云一样舒展，像麦浪一样自由。姐妹比蝉鸣更懂得盛夏的永远是尽情绽放的自己，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夏天能穿上你心爱的衣裳，去遇见那个在烈日和晚风当中闪闪发光的自己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2: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偶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幻想猜测，希望今年生日上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深度的剖析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啦。在一个亲密关系的开始到结尾呢，通常它会进行到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人吵架，然后甚至就说分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是真的分开了，也可能是就是想通过提分开去达到某种目的。那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是不太愿意放手的那个，你通常会彻夜难眠去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分开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去判断，通过某些细节来去判断，那么当他说分开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要分开。OK， 因为爱和不爱吧，它是一个很情绪层面的东西，它会反复，它会波动，而真的不想分手的那个人，他会有放不下，所以呢，他放不下的话，他就会在分手的过程当中暴露无遗。那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分开，核心不是他撂了什么狠话，而是他是否在行为上主动保留了关系的接口和可能性。你知道真的有一类人，那个嘴啊真的是多损呐、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一类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就导致他一定要通过说狠话来去让自己更安全。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嘴上决绝，身体诚实。其实真正要离开的人，他是不太会大张旗鼓说的，因为其实他心里面已经预演了千万遍了，他会很平静。详情你们可以去看《再见爱人》里面的黄圣依，哇，那这个，哎，人间尤物。我看他演过那么多的剧啊，或者说那么多作品，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女生是人间尤物这样的。然后一直看到他在去处理一段很有毒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简直就是无比之正确。他用了一个最利己的方式来去处理他和杨子那段乱七八糟稀巴烂的那个亲密关系，而他处理的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会为他拍手说你太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在一整期节目当中，他都很柔软，他也会流泪，然后呢，他也会退缩，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没有刻意的去惩罚对方，他甚至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说对方的缺点，但是当涉及到下不下车那一刻的时候，他就是也是没有什么话的，他就是不会下车。而真正不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真正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想分手的人，他所有的那种什么摔盆砸碗的那种离开的姿态，他都是表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挽留，让你慌张，让你重新重视这段关系。而如果你一旦不回头，我跟你讲，他就最慌，因为他所有的牌都已经出完了。另外呢，就是在一起的日常会自动延续，你比方说一些分享啊，或者说日常的什么什么，不会因为说了什么什么而间断，反而会就制造一些问题让你去解决。我跟你讲，就比如说特别有趣的啊，我身边有朋友呢，两个人养了一条狗，然后呢因为分手之后，他就会经常的通过制造一些狗狗的问题，创造两个人在一起解决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打算要离开，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解决，有 N 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可他还是会选择和这个人共同去解决。而真正要走的人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那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我认为最好的前任就是碑，墓碑的碑，就是而最那个什么的前任就是出来诈尸的人，太不合格了。前任就应该默默地躺在那儿，就永远都不要再苏醒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愤怒和委屈里面藏着未完成的期待。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放手，那么分手时候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期待了，甚至分完手之后他是会如释重负的。那么这种如释重负，从某种客观的视角来看，他可能是有点冷漠，但是这又如何呢？关系当中出现情绪的本质，是因为就是你对对方还有期待，所以你会有情绪的宣泄啊，你就是希望对方因为看到了你的情绪然后去做出改变。真正想走的人，他不会愿意再费任何的力气去教育一个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人的。
你去想象一下，对吧？你还会去滔滔不绝的讲他哪里哪里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吗？你不会的，你就只想说，哎呀，快快结束吧。所以呢，就是当你明确的表达出，要么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要么就彻底分开之后，那么就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为了去解决导致分手的问题而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了。如果只是情绪拉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不想去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去相信，即使有些人都已经30大几甚至40多岁，可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还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想分手，但是又没有能够分手的能力。而且在分手之后呢，一周之内反复拉扯也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甚至一个月了还是这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独自生活。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哪怕他心里认定说，哎，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往回拽。那么他不断往回拽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你没有必要去为他这个行为去买单。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明他自己的处理这个分手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低智且低龄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是他独自去承受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陷入在他的这个啊能力很差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你不要为这个能力去负责。所以呢，分手的真相从来就不在我们分手吧这句话里，而在这句话之后的日子里面。感情里面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先走了，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爱你了，我要先离开了，而是说一个人已经走完了全程，就一个人已经在心里面默认，可能他也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给过两个人无数次的机会，但是这个人终于在心里面走完了全程，可是那个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拉扯。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断崖式离开，断崖式分手，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都是无数次的演练。爱与不爱吧，可能有一瞬间的决断，但分与不分呢，最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也是和自己去，你更清晰的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没有分手能力的人，就是拽着你说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是因为太爱你，他只是害怕面对没有你的他自己。人都是自私的，请认清人性，你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他太差了，他太弱了。而这份害怕其实救不了任何的一段关系，因为他既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他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们会导致你们分手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所以当你分辨清楚不想分和分不动的界限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拿到了离开或者留下的钥匙，可能前者还有重修旧好的可能，但后者真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真的是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就是告别一段关系，它不可怕的，它没有什么的，他因为你只有告别了这段关系，你才能更好啊。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就是要更好吗？而不是人生目标要和一个让你不好的人就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那么你需要替那个没有能力结束的人把句号画完。哦，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挺残忍的，其实就会让很多人说，哎呀好冷漠，怎么这么残酷，或者说怎么这么不够近人情，但是事实上又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案头的安利一个播客，就是罗永浩的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真的案头安利你们他和蔡康永的那一期。首先这两个人就是我非常喜欢听他们谈话的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再就是他们谈的这个内容会给我一种很舒适，而且就不断的有一种啊学到了学到了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也会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愿意产生深度交谈的人不是那么多了。然后第一个是你也会觉得在一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输入一个什么有营养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你也不太愿意把
真实的自己的欲望啊和要求啊就是展示给对方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段对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像是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饭，或者说你非常非常的去珍惜。然后更妙的就是呢，这个你可以反复去收听。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小宇宙上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蔡康永的十字路啊，不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反正你搜罗永浩你能搜到，然后去听他和蔡康永的这一期对谈，聊了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呢就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聊到了关于 AI 啊、未来啊、然后人生啊、你的要求啊，甚至包括于你对待衰老和死亡的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去听。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带的是国家级的队伍，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 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

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好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糕，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糕吃上。胡家老糕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两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肯定见效，不见效都见鬼了，真的。我就敢这么叫号，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糕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糕能1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糕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

0: 在哪儿呢？
1: 我说
0: 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两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四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高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0000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0000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 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搞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 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你很担心是吧？
1: 哎呀，担心死了。
0: 嗯。
1: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1: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1: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这让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哎，
0: 太好了啊。
1: 哎，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啊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1: 是，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多好啊，是不是老
1: 婆？对对。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见好啊。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
1: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0: 好，
1: 那行，
0: 好，
1: 那谢谢了，胡老。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0: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我有三个。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
0: 哦。
3: 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
0: 啊。
3: 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3月份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1月份和2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
0: 嗯。
3: 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不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
0: 啊，
3: 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0: 我明白这意思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
3: 啊、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干，手脚懒得动弹。
0: 啊，
3: 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捂。一躺就一下午、
0: 啊、
3: 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胡家老膏一定要买、
0: 啊、
3: 买了完了赶紧就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啊、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啊。
0: 对
3: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0: 哦，
3: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0: 嗯
3: 嗯，赶完事这不我就开始吃
0: 啊。
3: 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13，哎血压呢150-160。
0: 哦，
3: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0: 嗯，
3: 这不就是喝了老膏了，给老膏就用上了。
0: 嗯，
3: 用了哈不到3个月。
0: 嗯，
3: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膏给我起效了
0: 啊。
3: 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0: 嗯，
3: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
0: 啊，
3: 上医院去了就抽我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0: 嗯，
3: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0: 嗯，你看看降得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哎，完了这不是就是量那个血压 血压说120。
4: 你看，
3: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胡家老高起效了吗？
4: 嗯，
3: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4: 多可惜、
3: 啊！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这个头啊就是痒。
4: 嗯，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4: 哦，
3: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一点醒了，不用睡觉啊。这不就是，开始就拿手挠，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呢、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那个头皮啊，怪热怪热的了。
4: 嗯，
3: 哎呀，能有个一两个小时啊，好躺下吧，还睡不着觉。
4: 嗯，
3: 胡老啊，一许啊，就是说两三个小时
4: 啊，
3: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4: 那可不是，不行啊。
3: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4: 啊，
3: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4: 嗯，
3: 赶来白天呢，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他也不痒。
4: 哎，
3: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给我保驾护航啊。
4: 没错，
3: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4: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儿的。完了我再讲讲老头嘞。老头啊、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4: 啊，
3: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换了个瓣儿
4: 啊，
3: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4: 嗯，
3: 你这犯什么病？
4: 嗯，
3: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4: 嗯，
3: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4: 哦，
3: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是68岁的
4: 啊、
3: 这两个人呢哈都没活。
4: 嗯，
3: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4: 啊，
3: 哎，来家呢，反正是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4: 啊，
3: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膏，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你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两次大手术哈。
4: 嗯，
3: 你胡老讲的那个喝那个老膏，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
4: 啊，
3: 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4: 嗯，
3: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4: 嗯，
3: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4: 嗯，
3: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4: 没错。
3: 这不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4: 嗯。
3: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4: 你看看，
3: 哎，
4: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3: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5: 130、140。
3: 现在他降到130、140。
4: 嗯嗯，多好啊！
3: 原先是160、150。
4: 嗯。
3: 啊，最高说还180。
4: 哦，你看看、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是。
4: 嗯。
3: 哎，胡老啊。
4: 啊。
3: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4: 啊，您讲。
3: 我这个口腔啊。
4: 啊，
3: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4: 啊，
3: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4: 啊？
3: 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4: 哦，
3: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有什么妙招啊？
4: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

0: 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1: 啊。胡老啊，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您讲，
1: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0: 嗯，
1: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就是血
0: 脂，血
1: 脂，
0: 嗯，
1: 再一个是贫血。
0: 啊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啊，
0: 胡家老高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
1: 嗯，
0: 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1: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哈，俺两个人呢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0: 嗯嗯嗯嗯。
1: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
0: 啊、
1: 还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3: 我真的挺高兴的。
0: 啊
3: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
0: 哦、
3: 啊。
0: 嗯。
3: 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0: 嗯嗯嗯，
3: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0: 嗯，
3: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0: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0: 嗯嗯
3: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嗯，
3: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3: 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那是难免的，
3: 正常的事儿 啊，
0: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0: 嗯，
3: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哎，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嗯嗯，
3: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
3: 哎，
0: 是吧？
3: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3: 就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3: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3: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3: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3: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那、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3: 三个绳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3: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

0: 黑瓦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膀出了。
1: 哦，
0: 哎，在医院这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2: 嗯嗯嗯，
0: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2: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儿啊，
2: 啊，
0: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2: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0: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它也难受。
2: 嗯，
0: 再时间长了也难受。
2: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2: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你说也挺遭罪的。
2: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0: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2: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
2: 嗯嗯嗯。
0: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2: 啊。
0: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2: 哦，您听到
0: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2: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
2: 嗯、
0: 哦，
2: 啊啊啊，
0: 比我这病还重，
2: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2: 嗯，
0: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2: 哎。
0: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2: 哦，
0: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2: 嗯，
0: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高兴坏了。
2: 嗯、
0: 啊，
2: 嗯嗯，
0: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2: 嗯、
0: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2: 嗯嗯，
0: 在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2: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哦、
2: 嗯，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2: 啊，
0: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啊啥的，也没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2: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0: 嗯、
2: 是吧？啊，
0: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2: 嗯，
0: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2: 啊，
0: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2: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2: 嗯，
0: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2: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2: 没问题了，是吧？
0: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2: 那可不是吧？
0: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2: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2: 啊啊 啊！
0: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2: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2: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
2: 嗯。
0: 就是个定期复查吧，
2: 啊，
0: 哎，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2: 对对对对，这容易、啊，
0: 可是每、
2: 啊、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2: 嗯，
0: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2: 嗯，
0: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2: 啊、嗯、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2: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2: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哎，现在是
2: 啊，

0: 收了啊。
1: 哎呦，对对对，
0: 变小了是吧？
1: 哦，
0: 太好了。
1: 当时看到那个结果吧，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1: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着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哎呀，心里都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呀。
1: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是不是啊？
1: 哦，
0: 太好了啊！
1: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五个多月了吧？
0: 啊，
1: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嗯嗯嗯嗯，
1: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0: 嗯，
1: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啊，就给我解决了。啊，
0: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1: 哎呀，胡老师确实是挺高兴的。
0: 没错，嗯。
1: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啊，
1: 都得感谢您啊！
0: 啊，
1: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像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1: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0: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啊、
1: 哦，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1: 嗯！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1: 嗯、
0: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0: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8: 打开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8: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3: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2: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的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和林丽老师呢一块也来聊一个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林老师呢也经常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也非常感谢百忙之中呢能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啊，跟我们一块儿去探讨这个青春期孩子们的这个教育的一个问题啊，非常感谢。
3: 嗯，和

0: 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青春期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自己的小孩一下子来脾气了。
0: 嗯，
1: 你看那小孩的时候呢，他也有脾气，对吧？
0: 对
1: 啊，是吧？撒泼打滚啊，然后哭又哭又好。但是你会发现，他那种小脾气呢，都是一个弱势的。
0: 嗯，
1: 可是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一旦来了情绪之后，你会觉得他特别的这个排山倒海一样。对很多家长来讲。
0: 对，
1: 嗯，
0: 青春期的典型特点就像何子老师刚才用的词哈，排山倒海的，
1: 嗯嗯，
0: 就是感觉他特别容易激惹，用我们心理学的名词叫容易激惹，
1: 嗯嗯，
0: 好像突然为什么就火了，就发脾气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又说不清楚，
1: 对，
0: 然后不和你讲了，摔门就去了，
1: 嗯，
0: 就包括我的一些来访，家长说家里已经没有好的门锁了，
1: 嗯，
0: 全被踹坏了，就在发脾气的过程中嘛，
1: 嗯，
0: 所以确实就是。青春期孩子情绪比较大是一个明显特点。
1: 嗯，
0: 当然其实这里有几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青春期孩子情绪它是怎么回事，
1: 对，它是怎么一回事，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就加强了解吧。
1: 对对，
0: 就咱们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让孩子家长多了解一些孩子，因为听节目的是孩子哈，他到底怎么了，
1: 嗯，
0: 很多家长说孩子好像到青春期就变坏了。
1: 嗯，
0: 我经常跟大家说不是这回事儿哈，其实与他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因素都有关系。
1: 嗯，
0: 首先说生理，就是其实主管情绪的叫杏仁核。
1: 嗯，
0: 就在青春期呢，就12到15岁这个阶段，他就成熟了。
1: 嗯，
0: 就是对情绪的感知是比较敏感的，快。
1: 嗯嗯，
0: 但是呢，他主管理智的叫大脑皮层是要到25岁到28岁之间才成熟。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比喻说就像一辆车，它的油门已经完善了，
1: 嗯，
0: 但是它刹车没完善，
1: 嗯，
0: 就它只会踩油门不会踩刹车，
1: 嗯
0: 啊，所以就会出现孩子有情绪不太会表达，然后呢就突然发脾气了，就脾气很大，然后不讲道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家长们先理解一下他哈，他这个时候等他，我们发现，哎，这个孩子好像到了20多岁突然他就理智了，
1: 嗯，
0: 就可以很好的跟父母沟通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需要保持耐心一点，这是生理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孩子道德感的问题。
1: 嗯
0: 嗯，就生理原因，
1: 嗯，
0: 心理原因呢，就青春期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他身体迅速成熟，但心理成熟是跟不上的。就他一方面比个子，哎，我好像跟老师和家长个子差不多了，我好像也是个大人了，但是他心里又知道好多东西其实他是承担不了的，他没有他想的那么强大。
1: 嗯，
0: 他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困难。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他心理上的原因。
1: 嗯，
0: 还有社会上的原因。社会上的压力是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
1: 嗯，
0: 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压力嘛，就主要是学业和人际的压力就铺天盖地而来了，也有很多时候也是他无能为力的嘛。所以这三方面都在影响着他们。而且其实用我们心理学做定义，情绪是什么呢？情绪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反应过程。
1: 嗯，
0: 就外界的东西如果符合我们主观想要的，符合我跟我想要的东西符合，哎，那我就会有积极的快乐的情绪。如果客观条件不符合每个人心里你想要的，那就是一个消极的不快乐的情绪嘛。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它是不符合的嘛。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1: 嗯，
0: 对，
1: 嗯，这希望我们这个家长呢，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下。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得需要这个顺应他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变化。
0: 对，
1: 来，有很多的家长，你不能在那儿老是困惑呀，说哎，这孩子怎么了？
0: 对，
1: 那也首先呢，也还是要找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原因。
0: 对，
1: 嗯，可能很多家长他会觉得，我在青春期度过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像我的小孩这个样子呢？
0: 嗯，
1: 怎么到我的这个孩子呢，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你，他是他，完全是两个个体，不同的个体吗？
0: 对，确实这个说的对，时代不同了。
1: 嗯，
0: 就好说现在孩子在学业上的这种压力是空前的。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专家讲课，他非常幽默，也是有一个家长提出这个问题，说老师，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没有现在孩子这个问题呢？然后那个为什么现在这孩子这么脆弱？他们这么多事情，我们那时候就好像都很平静很听话，没那么多情绪。那老师非常幽默地说，你比他命好，你没有他们现在这么大的压力。
1: 嗯嗯，
0: 对，其实我们现在只看到孩子现在生活条件好，
1: 对，
0: 好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没有看到他们面临空前的压力。
1: 嗯，
0: 就包括那些学业上的压力，以前就是孩子读书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必须，对吧？读得好就读，
1: 嗯，
0: 读不好好像有很多路可走。
1: 嗯，

0: 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可以考中专，
1: 很正常，对吧？
0: 去技校，
1: 哎，对对对，什么就感觉考学读书只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某种程度是凤毛麟角的感觉，就这条路不是人人都要走的，走不了就不走，
0: 不
1: 是必须走，
0: 不是必须的，
1: 对吧？但现在感觉是必须走，
0: 嗯，
1: 如果你不走，你就怎么怎么样了，这种压力是空前的，
0: 嗯，
1: 对吧？
0: 可能家长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呢，这个压力最后呢，还都是回到了这个孩子身上。
1: 对，因为他要承受这件东西。
0: 对呀、啊，你不好好念书，你可将来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你看家长也有一份情绪嘛。
0: 对，所以把所有的情绪呢，都是就是把所有的压力都又返回给自己的孩小孩了。嗯，
1: 对，你看是不光他自己的那个，对，刚才何德老师讲，不光他自己的学业的压力，自己同学之间的压力，还有这种父母的对未来焦虑的压力也要加到他身上。
0: 对 对，
1: 就是好像真的，我觉得现在孩子格外的辛苦，确实好像读书好是他唯一的，就是
0: 你们成了唯一的出路，
1: 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读书不好，就无路可走了。
0: 嗯，
1: 是吧？其实。时代不同了嘛，就像那个老师非常幽默的说，你比他命好，你没有这么大的压力，环境社会没对你有这么大的要求啊。
0: 嗯，
1: 对，所以这是情绪这一块。
0: 嗯
1: 嗯，
0: 面对这样一个情绪的时候呢，那个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吧。嗯，
1: 对，其实情绪接下来呢，我觉得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个事，就是压力。
0: 嗯，
1: 因为跟情绪相关的是压力。
0: 嗯嗯，
1: 就是你想，
0: 没有压力可能就没有情绪了嘛？
1: 对，
0: 可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压力是怎么回事，是吧？包括刚才讲，就现在孩子的压力就是空前的嘛，
0: 嗯，
1: 是吧？就是学业的压力啊，同伴的压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想到的是是这个父母的期待，社会好像选择变窄，这些全都是压力嘛。
0: 嗯，
1: 其实压力呢，它是咋来的呢？我们都说压力，那压力其实是咋来的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超出我们能力承受范围内就有压力了。他说：“我说我们来做口算，如果说十以内的加减法，
0: 谁都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对不对？如果说四位数的加减法，我就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紧张。如果说六位数的加减法，我觉得那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对，其实压力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自然人呢，他肯定是没有压力的。
1: 对，
0: 自然人，我们来讲一下，但人不是自然人。你比如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放在这个大森林里面，你没有这个社交，没有社会社群组织的话，你没有压力，
1: 对，
0: 不需要算数，你不需要做算术，你也不需要考试，你也不需要去有什么社交什么的。可是偏偏是在社群里面，你就肯定是有压力了。所以压力呢，它表现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首先你得会表达，
1: 嗯，
0: 那首先呢，这可能是对一个人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压力，就是说超出了他能力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呢，可能就肯定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嗯，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现实的压力嘛，讲一个有趣儿的话题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压力其实从我们人类远古以来，最开始就形成一个压力，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以前人都需要在社群中生活，就是一
0: 对对
1: 人得抱团儿，
0: 对，
1: 对吧？你一个人如果落单了。就其实是失去了生存的这种可能嘛，
0: 对对，
1: 大家抱团才能活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面每个人其实都很有压力。他有什么压力呢？就我不被这个群体接受怎么办？
0: 对，
1: 被驱逐了怎么办？
0: 嗯，
1: 所以他其实这个其实是写在咱们 DNA 里的。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时候他要跟这个社群里的人比，就这一个部落也好，一个群体也好，就我一定不是最不好的那个人，
0: 对，
1: 如果是最不好的就会被末位淘汰。
0: 嗯，这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斯巴达社会嘛。
1: 嗯，
0: 古代斯巴达社会啊，它是这个爱琴海附近的一个小国。
1: 嗯，
0: 因为它经常跟这个雅典打仗嘛。
1: 嗯，
0: 它处于一个战争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古代斯巴达这个社会呢，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酋长也好，当时叫酋长也好，或者是叫统治者也好，或者作为家长也好，就是因为你长期处在交战状态，
1: 嗯，
0: 这个城邦它是需要强壮的战士的，
1: 斯巴达战士，
0: 斯巴达的战士嘛，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残疾，
1: 嗯，
0: 你弱小，
1: 哦，
0: 那没有办法，父母就只有把这个孩子扔到。

0: 在大家这种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了。
1: 嗯嗯，
0: 对。
1: 你翻看中国的古书，
0: 嗯，
1: 你翻看中国的古书，你在这古书里面，你就没有见到什么残疾儿童啊，什么残疾人什么的，你想很少。
0: 咱们是有，其实是有歧视的，就包括我了解一点点，就是你读书再好，但你如果残疾是不可以那个
1: 对
0: 当官的，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歧视嘛，
1: 对
0: 吧？
1: 所以你在这个古书里面，或者在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典籍当中，你记载的，一般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是。你是一个盲人的话，
0: 嗯，
1: 你只能去按摩什么的啊。你就是你从事的这个职业，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哑巴呢，你可能就去卖刀，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反正他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但是你就没有发现说古代科举制度里面，
0: 嗯，
1: 对吧？
0: 就包括相貌不好都被歧视，
1: 对，相貌不好都被歧视，
0: 别说是那个，
1: 所以
0: 叫什么？
1: 对，
0: 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是残疾人展古文。古代叫什么五体不全，还叫什么来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大概
0: 是这个意思
1: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去翻那个古书里面，好像就没有找到。哦、
0: 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1: 对，
0: 其实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较，对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吧，就是很多时候都说父母的原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有点短了，父母有点冤枉。
1: 他有一个社会原因，
0: 对社会原因。
1: 你要是社会原因的话，这里面还是就涉及到文化了嘛？
0: 文化就是深埋在我们内心的恐惧。
1: 嗯、对，文化基因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对对 对, 对，这种开始就刚才讲的，如果残疾或身体有点疾病，甚至长得不漂亮，
1: 嗯。
0: 这个不端正就不叫漂亮，不、
1: 嗯、
0: 是端正嘛。
1: 嗯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开头，所以说你如果不好，那大家特别害怕。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种社大主义实际上是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
0: 对，
1: 就是到现代社会呢，似乎呢依然也存在
0: 好一点
1: 啊，
0: 但是也有
1: 也有，
0: 对，
1: 也有，确实是如此。
0: 是的。
1: 对，那你比如说在我最近刷到很多的这个视频，你比如说在农村，你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儿子是残疾的话，那几乎呢、
0: 嗯、
1: 你这户人家就是在村子里是被歧视的嘛，谁都可以欺负你嘛。
0: 对，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源。
1: 对，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也是我们文化当中非常不好的一个
0: 东西。对对对、
1: 嗯、
0: 对，就是历史形成的、
1: 嗯、
0: 社会上形成的，压在我们内心的嘛、嗯、
1: 对对，
0: 就是这一个很大的压力源。
1: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本身的就是说这个压力，你刚才说的、
0: 嗯、
1: 它这个从人类之初的时候呢，它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0: 对，从人、
1: 嗯、
0: 对，从人类之初，在我们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1: 对，这种压力呢，也是在它其实说白了，这种压力也是在不断的塑造你。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话，你其实我们现在到这个一些非洲啊，还有亚马逊平原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森林里的这些古部落里面啊、依然也是如此。它有一个成人仪式嘛，
0: 嗯，
1: 成人仪式的话，你要么是跳一个矮墙，要么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出去打猎，
0: 嗯，
1: 然后那个
0: 完成这个任务、
1: 那个完成任务的人就是这个部落里啊，这个未来的英雄。
0: 对，
1: 啊、他有优先的这个择偶权嘛。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这种比较嘛，
1: 就是比较。
0: 其实只要有
1: 比较，有比较就要有
0: 压
1: 力，嗯，尤其是在社群组织的这个，
0: 而且现在更让人感觉更艰难。以前只是社群这几十人、上百人之间的比较，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人在比较了。
1: 那全球人在比较，
0: 对吧？
1: 嗯嗯，
0: 永远有人更聪明，然后更幸运，或者更好看，或者更自律，或者更怎么样，或者起点更高，或者是怎么样更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全方位多角度的跟所有地球人在比较，
1: 对，
0: 这份压力是空前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部落人就这么多人，对吧、嗯、你搞明白了其实心里就踏实了，有可能这百十人用点心，对吧、
1: 嗯、
0: 琢磨一下说这个是啥样子的，相对还是有个尽头。
1: 对，
0: 但现在人的压力就包括每个孩子都是地球村了，对吧、
1: 嗯、
0: 是所有地球人都在一起比较。
1: 对，这个压力，这种比较呢，就一直是存在。从很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工作，
0: 对，
1: 甚至是到了退休之后呢，还是在互相的比较。
0: 对， 有人就在比嘛，是吧？退休之后有可能不比。

0: 自己的工资了，再比你家孩儿咋样？你家孩儿在哪里，对吧？挣多少钱？结婚没结婚？怎么怎么样？
1: 对，这些东西是无形的，真的是一种无形。
0: 就是说这个社会物质条件我们都觉得好了，为什么大家好像那么焦虑？
1: 还在焦虑，还在比较，
0: 而且你比的范围变得更大了嘛。就是那种压力感觉铺天盖地的，好像你总是有不如人的时候，而且知道的太多了。以前我觉得就社群有可能这点人哈，就是
1: 后来我们知道外面还有
0: 全球人
1: 啊，那个山外面还有海外面还有。
0: 对，就像我上次看了一个人是清华的嘛，他就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对有的人来说上清华北大是他生命中最高的成就，有的人上清华北大是因为没有地方去了，这是最好的学校了。他说我跟我那同学的比较吧，就是就像人和狗的差距似的。他说有的同学真的智商高，真的聪明，
1: 真的。
0: 他说我和他的差距就像人类和狗的差距一样。想这是多么大一份压力。你也是同龄人，是同学，但是你跨越不过去的，
1: 跨越不了，
0: 是吧？这是物种跨物种的差别了。
1: 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总是来自于身边的各种比较，
0: 对，
1: 你找就能找得到，
0: 对，你找，对，现在
1: 信息
0: 如此发达，对，对门，原来我们最讨厌、
1: 隔壁楼的，
0: 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嘛，
1: 对对对，
0: 对、原来就是小区那边什么对门的、隔壁楼的、现在是全球的，
1: 对，
0: 我们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
0: 对吧？就是这种压力。确实很大很大，
1: 所以他天生了嘛，可能他出生的时候他可能就带着
0: 这份比较，就是人类一直积攒下来，也因为这份比较我们其实才能够发展的这么好。
1: 对，就是所以压力它有好处嘛。
0: 对，但这就是任何事情都两面嘛。就是如果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压力是好事儿、
1: 是好事儿，
0: 对吧？因为有压力才能更强壮，它才能支撑。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份压力超出我们能承受的，它就是坏事了，
1: 对，
0: 我们就会被压垮了嘛。
1: 对，
0: 就很多孩子会有那种厌学啊、躺平啊，那其实就是被压垮了，就是被这份压力、被这份情绪给压垮了。他发现这座山无论如何是跨越不了的，就像我那个博主很有意思，他说我发现我跟我同学是人和狗的差距的时候，他说我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他说这是我跨越不了的，无论我多么努力，他说我知道我都达不到他那个
1: 程度，达不到那个智商嘛。
0: 对，那已经多优秀了。后来当然他讲他这是成功的故事了，是吧？后来发现跟自己比、就是他们做科学家，我来做老师是可以的。就他讲他的好多同学都是顶尖的科学家，他说我做不到这种程度，那我可以做老师，我还可以去做什么什么，就他进行调整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之所以讲这个，我们要知道压力和情绪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知道怎么调整。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们会被比较给压下去的，因为顶尖其实就那么一点点，是吧？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中间这一部分，没有那么出色，也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比较一般的这一段。
1: 对
0: 对，是吧？对，永远像那个人说，我永远也不会跟同学一样，我做不到他，我知道我累死我。我不是不够努力，我是怎么样都做不到那个程度的。对，
1: 很有意思。我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同学嘛，就是我们都好这个，就是演讲啊，在学校里说什么演讲啊、作文啊什么的，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摆嘛。然后后来我做主持人了，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什么工作了？工会主席。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单位里做工会主席。后来很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在一起聊，就聊得很嗨。他就说本来我也是想做你这个主持人，但后来发现我自己不行，
0: 不擅长，
1: 但是呢我善于做群众工作、
0: 对，
1: 我也发挥我的特长。说这个单位里那个上千人，他在大会上的那个讲话也是脱稿的，讲的眉飞色舞，讲的也是神采飞扬。
0: 对，
1: 其实真的是他就没必要去互相的比较。
0: 对，
1: 但你说你让我去做，后来我说你让我去做你那个工会主席，我做不了。
0: 对，
1: 我真就做不了。 因为他那个工会主席的他那个工作要做这个职工里的这个什么心理的这个安抚，又要懂什么生产。

0: 感，又要懂什么企业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弱项，
1: 嗯，对吧？
0: 对吧？那你所以呢，自己跟自己比，你不要跟别人比嘛。
1: 啊，太棒了！
0: 嗯、你说你做不了主持人，我做工会主席。
1: 对，虽然都擅长说话，
0: 都
1: 喜欢说
0: 话，都是
1: 想
0: 讲
1: 话，
0: 都是讲话，
1: 但是。嗯，还是长处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是吧？但是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帮孩子减压，除了要减少压力源，就像刚才讲，不一定争这个。你看他去做主持人，他做工会主席是个非常棒的工会主席，如果他一定要做主持人，有可能是最后的那个主持人，都很痛苦。
0: 当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工会主席嘛，他也是从这个基层做起嘛，一点点做。
1: 但他优势在这儿，
0: 他优势在这儿，
1: 对吧？
0: 那后来其实做的也很好啊，是一个这个国企的一个大国企的一个工会主席，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非常不错。
1: 所以这就是改变了，其实是有面对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他的认知的评，对他认知进行评估，然后改变。
0: 对，所以我们
1: 不要一定抢着去做主持人。
0: 我们讲这个例子，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的，嗯，我也想到这个事情，就评估自己的优势，对吧？可以。你去做不擅长那个事情是非常痛苦的。
0: 对，我为什么，我接着再来讲这个，还有更深意义的一个东西，这我们同学聚会嘛，
1: 嗯，
0: 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不得去有个人张罗嘛，
1: 嗯，
0: 他说哎，你主持人你去张罗，我说我张罗了不能
1: 对，是吧？
0: 哎，后来就让这位同学去张罗，哎呀，搞得明明白白的，
1: 对
0: 啊，几点这个入会场，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怎么做，怎么互动，然后呢，几点去照相，然后怎么去这个开这个就是那个聚餐，
1: 嗯，
0: 聚餐完了之后呢，怎么啊，这个互相那个做游戏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人家就安排的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人真是各有所长，
1: 对，
0: 真是各有所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的就真的是这样，是大家怎么能没有压力，其实就是这个，
0: 对，
1: 你找到自己优势和资源的部分就没有压力了，
0: 嗯嗯嗯，
1: 是吧？像你这位同学，有可能他除了是爱说话擅长说话，他还擅长组织，
0: 对，
1: 这是他的优势，
0: 这确实是他的优势，
1: 这就是变成他的优势，很有很有优越感的地方。
0: 其实我后来就自惭形秽，绝对不如他。
1: 对，讲
0: 真的不如他。
1: 对，在主持是你、是你的长处，
0: 对，可能在话筒面前是我的
1: 长处，哎，话筒面前是长处，
0: 嗯，
1: 但是面对这种一大摊子事儿，
0: 嗯，对，那是他绝对是他的这个特长，他那天、表现发挥的都非常非常好，
1: 嗯。嗯，
0: 其实可能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表现和发挥，就是他日常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的能力。那你说他有压力吗？他没有任何的压力。可是你这活儿你派给我，我有压力，我不会组织，
1: 对，
0: 我只会在话筒面前讲话，
1: 对，
0: 这个很糟糕，嗯，对对
1: 对,
0: 对，但是我也没必要去为了这个去所有的场合我都特别牛，那也不可能，
1: 对，
0: 嗯，你看，就但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智慧或者自我调整，都是得经历过很多以后，
1: 嗯，
0: 是吗？
1: 对，一个是经历，就是淬炼出来的，嗯，
0: 对, 对对，
1: 经历很多事情淬炼出来的，这是总结出来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就是我们的家长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认清这
2: 条，是一种
0: 对吧？这个
2: 生活态度，
1: 就别挤到一条路上，管你擅长不擅长，你都必须这样，一定是有很多人是不合脚的，
2: 制造乐趣，
1: 对吧？就是确实是我们要看一下孩子，就我们要重新对他进行评估，然后要他有资源感，就是做他擅长的事情，他就很有资源感。
0: 那是不是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首先他不了解自己，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去用我们刚才这套方式去复制自己。我觉得这点是
1: 都市之声，
0: 所以呢，家长教育呢非常重要。
1: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对对，嗯，
1: 对，其实包括我做节目啊，包括平时讲课啊，或跟家长沟通，我经常讲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你想去帮助和支持孩子，就是你要想保证你自己是稳定的，
0: 对，
1: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再去帮忙，要不然你很有可能是帮倒忙，
0: 对, 对，
1: 包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如果家长听了一点一言半语，只言半语觉得理解就去做了，很有可能就做偏了，
0: 是这样，
1: 就是确实我觉得要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先了解自己是啥情况，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去了解孩子，才能给他支招，
0: 嗯，
1: 你自己都不清楚。

0: 有的时候，然后很有可能就又错了，对吧？
1: 嗯，
0: 就包括方向的选择，长处短处在哪里，没有那么简单。
1: 是这样，嗯嗯，
0: 对吧？
1: 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们的教育的节目到底是给孩子们听的，还是给大人听的？其实我在这里郑重其事的想说，所谓的教育节目还都是给大人听的。
0: 对，
1: 嗯，
0: 这咱们这个，包括我每次讲，我也讲给家长听。
1: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教育呢，是指课堂上的教育。
0: 对
1: 啊，告诉孩子们啊，这个几何题应该怎么去解，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英文题应该怎么做？这个作文应该怎么写？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课堂教育。
0: 对。
1: 可是我们说教育不是只有课堂啊，
0: 对，
1: 还有别的内容。
0: 对，
1: 嗯，
0: 对，就其实我们属于一个心理上的教育，让大家了解一下规律，
1: 规律，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人的成长规律、心理的发展规律，
1: 嗯，
0: 这一系列的规律之下，我们是怎么样去，
1: 嗯，
0: 去适应这份关系，包括迎接这个青春期。大家都觉得青春期难过，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不太了解青春期，
1: 是啊。
0: 就人人都在谈青春期，但以我在来访，就是在我的咨询室中见到来访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对青春期不那么了解，
1: 对，
0: 所以才会就错误应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了解他了，他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人生的必然阶段，
1: 嗯，
0: 是吧？他不会说就。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妖魔化了，是吧？青春期孩子排山倒海的情绪，然后不好沟通，然后疏远父母，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是非常表象的。
1: 嗯，
0: 包括其实就像很多小孩现在，就刚才咱俩我们分享了压力这个问题，这个压力是非常大非常难受的。
1: 嗯，
0: 你每个人都要他去，让每个孩子都在走一条路。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很擅长，他走得很好，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人人被夸那个，是因为他的优势资源在这里。
1: 嗯，
0: 但是优势资源不在的就非常痛苦，这是不擅长的嘛。
1: 嗯，
0: 你像我，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高一的女孩，
1: 嗯，
0: 然后她其实考高中还考个很好的高中，
1: 嗯，
0: 但是呢，上了高中之后呢，就开始状态不好，
1: 嗯，
0: 就感觉学习跟不上了嘛。然后他自己觉得学习有压力，他的特点是文科好，理科不太好，但我们知道一旦上了高中，理科的难度又格外增加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初中时候还挺有优越感的，还可以嘛，但是到了高中这种落差特别大，他就开始不上学了，就开始断断续续请假，后来就已经休学，不上学了，然后来到这里，他自己就特别沮丧，他说我现在就在我们班，我自己感觉我就是个傻子，他老师看我就像看白痴。你想这种压力多大？因为他是很优秀的，他上的很好的高中，但是这种巨大的压力嘛，然后他其实他，那我说你的期望是啥呀？他说我想像我初中那个样子。我说你初中什么样？初中我每科都学得很轻松，然后老师都很喜欢我，都觉得我很好嘛。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啥问题？我说那你初中怎么做到？他说我说你很努力吗？他说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说你高中不努力了吗？他说我以前还努力呢，我比以前还努力。他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没有晚过10点睡觉，即使初三我也没有晚过10点睡觉。
1: 嗯，
0: 我现在基本上12点之前我都没睡着，就没睡过觉，但是我也学不会。
1: 嗯，
0: 他比那时候还努力了。那我就说那你也比以前还努力了，但是你没学好。你觉得你还想达到那个初中那个水平，你这样你很难受是吧？他确实就很痛苦嘛。
1: 嗯，
0: 我说那有没有可能你的优势不在这里？
1: 嗯，
0: 对吧？
1: 对，你的优势不
0: 在，你的优势不在这里啊。完，他就想了想就开始哭了。我还记得那个小孩哭的，哎呦，这是，他说是老师，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真的，他开始说，我真的很笨，我好像就是学不了数理化这些东西。我说你这话是有两个事情，一个你是真学不了这个东西，不擅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说自己很笨，这是一种评判。
1: 对，
0: 你语文英语文科可以学得很好，那说明你都是同一个大脑嘛。
1: 对，
0: 那个就不笨嘛，你不可能一会儿笨一会儿不笨，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实是你不擅长理科，有可能或这个弦没搭上，这是事实，但是笨不是事实。
1: 嗯，
0: 啊，他我们把他这种评判撕落开嘛。
1: 嗯，
0: 啊，他觉得啊是这个样子。我说那其实事实是什么？他说那我不擅长理科。我说那你不擅长，那你我说你想做科学家吗？对吧？他说我不想做科学家，没有想。我说那你想做啥？他说我喜欢做那个文学上的东西啊，就是管理上的东西，我喜欢做这种东西。我说那你看你长处在这里，包括他初中一直是班长，
1: 嗯，
0: 就是学习好，组织能力也很强嘛。
1: 对，
0: 我说那你看起来你是一个文科的料子嘛。
1: 嗯，
0: 我说那不要紧，你们是可以分科的嘛。就是可以选那个文理科了嘛？
1: 对对，
0: 啊，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1: 嗯，
0: 我觉得通过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感觉，就是一定要找到他优势的地方。
1: 嗯，
0: 像这个小孩就不死磕那个理科了。
1: 对，
0: 对吧？死磕的话，磕的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笨了嘛。
1: 嗯。
0: 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同一颗脑子，你不可能一会儿笨一会儿不笨，他就好一点。
1: 嗯，
0: 你不死磕，他从语文，他从文科上，他就又找着优势了。后来果然就是，嗯，他高考的时候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他就选文科了。
1: 嗯，对，
0: 对吧？
1: 就你不选那个物理卷嘛，对吧？
0: 对，
1: 你可以
0: 别去选你自己不擅长那个嘛。
1: 你选那个史地卷嘛。
0: 对，就是数学差点，别的可好啊。
1: 对对，数学差一点嘛，
0: 对，
1: 那也没什么关系。
0: 是的，你别死磕物理化学这种东西。
1: 嗯，
0: 他做别的就，哎，他就很好。
1: 对，我经常讲，就是说，如果你数学不是很好的话，或者理科不是很好的话，那呢，你数学呢，你一定要把基础的搞明白。
0: 嗯，
1: 搞明白了之后呢，你就拿你那个基础分和中等程度的难题，
0: 嗯，
1: 大题不要了，30分我不要了。
0: 对，
1: 那么你就是，要是中考150分的话啊，假如说150分，你至少能拿个120-130吧，120多吧，
0: 对，
1: 对吧？120多嘛，
0: 对，
1: 因为你那个大题，你至少能解出一个答案嘛，就是能解出一小块嘛，
0: 对对对，
1: 那还能给你几分？
0: 对，
1: 所以你基础知识
0: 浪费在那个上，
1: 60%的这个基础分一定要拿到，然后还有呢，这个中等程度的难度的这个题，你不要浪费，
0: 嗯，
1: 是吧？一般是在这个20分到40分为主，这是看是120还是150啊，
0: 嗯，
1: 啊，这个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来算。那你这个成绩就可以了。那你其他，你比如说我文科就是很好的话，那文科我就把
0: 文科要成绩
1: 啊，对，我文科要点成绩就完
0: 了。对对对，
1: 啊，你也可以考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你看是吧？他就不会在一个事情上死磕，
1: 嗯，
0: 他这种心理这种优越感。他有资源嘛，他在文科上就比别人有优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这就是面对压力，说怎么把压力去掉好。
1: 嗯，
0: 压力是去不掉的。
1: 嗯，压力去不掉。
0: 对，就是我们这从远古走来，我们一直在压力的劲爆中。
1: 无论如何都有比较。
0: 对，这个是去不掉的。
1: 这是去不掉的。
0: 对，我们能做的是增强我们这种资源感和优势感。
1: 嗯，
0: 其实你资源感和优势感强一点，这种压力就会小一点，因为我在这上是有把握的，
1: 嗯，
0: 相对是有把握就好一点，
1: 嗯嗯 嗯
0: 是吧？所以我就是我经常说，大家想把压力去掉，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生活在地球，我们都在大气压的压力下，
1: 对
0: 吧？对，
1: 嗯，
0: 没有大气压我们也不行，
1: 所以我们的家长应该注意一点，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小孩去认清这些。
0: 对，
1: 嗯，很多家长他在这方面他不努力，我为什么说不努力呢？就是你问他你的小孩适合干什么，或者你的小孩专长是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老愿意给自己的小孩树一个榜样，
0: 嗯，
1: 可以模仿的这么一个榜样，他达不到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对，我觉得何子老师这个分享就太好了，就很有观察哈，
1: 嗯，
0: 你自己。他自己懒不去研究这个事情，然后找个靶子就可以了。
1: 嗯，
0: 他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好比说，我们你是一样的，好比说都爱好音乐，那可以以朗朗为榜样。
1: 嗯，
0: 像我这样的五音不全的，你要以我让我以朗朗为榜样，我就疯了。
1: 对，这是肯定是不
0: 是这样吧？
1: 嗯，
0: 如果哎也这孩子也喜欢音乐，擅长音乐，然后跟朗朗比一比，他是怎么刻苦的？怎么努力的，有可能是可以的，起到一点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家小孩不是这种类型的，
1: 你非得给他树一个
0: 那你就是
1: 榜样，
0: 那就是打击和挫败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有个老师就说说他非常形象，说现在学校都是自卑训练营
1: 啊。

0: 这个话虽然夸张了，想想也是，你擅长学习的就那一点点，
1: 对，
0: 大部分人都不擅长，被拖着走。他说就是自卑训练营，每天都非常的挫败，然后不断的感觉自己很差，那种压力和情绪不就是铺天盖地的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就
1: 对，
0: 是吧？就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优势，他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这个是有好处的。
1: 对，所以在面对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你恰恰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帮他去缓解这些东西，让他认清自己。
0: 对，
1: 所以你跟你的小孩就不至于老是顶流嘛，是吧？你老是觉得他逆反，你老是觉得他不听你话，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帮助过他，你总是不断的去施压，你看看谁谁谁，别怎么就你累，怎么就你怎么样啊？所以这样真的是很不好。
0: 对，所以别管孩子不听我们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没有去好好去了解他，
1: 没有了解去，
0: 对吧？只是那么想当然在安排，
1: 嗯，
0: 那当然得到的就是对抗嘛，
1: 嗯。
0: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好好去了解他，他的压力在哪里，是吧？什么样他有压力，让他产生情绪的是什么？然后跟他一起分析我们的优点和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成为孩子的那个助手，
1: 对，
0: 帮助他那个人，而不是成为跟别人一起来压迫他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内心是非常的迷茫和困惑的，
1: 嗯，
0: 就是他迅速长大了好像是大人，他内心其实好多事情是搞不定的，
1: 嗯，
0: 他很需要一个人非常耐心的去帮助他，指引他，帮助他分析，就是你的优势在什么，劣势在什么？就像我刚才举的我咨询的那个例子嘛，
1: 嗯，
0: 他那个女孩真的就是，她已经被那种感觉已经压得就是上不来气儿，她已经不上学了，那么出色，她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长，
1: 嗯，
0: 就是老师的小助手，
1: 嗯，
0: 就是很懂事，很出色，她能不热爱学习吗？但是她已经不去上学了，找我的时候已经一个月不去上学了嘛，她不是她变坏了，也不是她。就怎么就变懒了，就怎么样？他说我现在都很少12点之前睡觉之前，他非常沮丧，真的是自卑训练营，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发现成绩不断上不去，那老师还觉得你就是傻呀，
1: 对，
0: 那种痛苦是吧？他无处诉说，父母他当时他妈妈就是着急，他妈妈其实还不错，还不是那种挺不讲道理的，但是也帮不上忙，就是也没能帮助他。说真的能看清在哪里吗？但你看我去跟他交流的一点就是，哎，你的擅长的是啥呀？你别死磕了，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啊！而且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他的答案是我真想得科学家，那就需要理科，对不对？那就得研究研究你怎么样，你现在理科真正卡在哪里了，怎么去解决，对吧？但他说我没有兴趣，我想做管理，
1: 嗯，
0: 这是他的那个方向，
1: 嗯，
0: 对吧？嗯。嗯，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今天的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和林丽老师呢一块来探讨一下啊，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面临的一些情绪啊，还有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认清，帮助他去认清自己的这个长处，尤其是在学习上，
0: 嗯，
1: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呢缓解他很大的一个压力，是吧？你压力缓解了，是不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可能也就不那么剧烈了嘛，对吧？
0: 对，
1: 嗯嗯嗯，
0: 就看到他的压力了，
1: 嗯，
0: 然后呢，也去帮助他找到他的资源。其实现在很多小孩的很多问题，他其实是在学业上，他压力嘛，就是他感觉能力不够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一定他受挫了，
1: 对，
0: 不是说他没有毅力啊什么的，别把这个学习变成一种意志力训练，说你得有毅力，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哎，你要坚持啊，你要努力啊，
1: 嗯，
0: 你说着很简单，
1: 嗯，
0: 其实他已经是非常耗竭的状态了，
1: 对，对，
0: 而且他也努力过了，
1: 嗯，
0: 没有谁。我还真没见过说我没努力就放弃的，他其实
1: 很多人都想
0: 都挣扎过了，
1: 都
0: 挣扎，对吧？ 是吧？所以他不是没有毅力，也不是没努力，但是我们经常就变成真的就意志力训练，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他已经坚持过了，已经努力了，还是无助，他还是有不能克服的部分，这个是咱家长其实要帮助他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能帮他换视角看看，是吧？你确实是压力的问题，确实是不努力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就像说，哎，他实在不擅长，或者他被自己压住了，帮他挪开嘛。就我们要看到孩子这种无助啊，这种混乱呢、啊，然后其实要伸出援手，而不是说你要向谁谁学习，或者你要努力，这个都太简单粗暴，那孩子哪能有好态度给我们？
1: 对。
0: 对，
1: 难道就没有别的一个出路吗？其实孩子也在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所表达出来这种情绪的话，他是需要这个。
0: 对，而且你家长也无能，你也想不出别的招来。
1: 人说那你学习不好，我怎么能帮你呢？我给你请家教呗，去补习班呗。
0: 对，
1: 可是你请了家教也好，去了补习班之后呢，还是帮不了我。
0: 帮助方式太单一了嘛。
1: 对，
0: 就其实跟学校讲课也没什么不一样，是吧？就还是用更多的课，我课堂老师也听了也没听懂，你找个家教就听懂了。它不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
0: 对吧？
1: 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一些好的家教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必须得这个肯定，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多家长就说学校的老师呢讲的不好，其实不是，真的不是。也许真的是你的小孩在课堂上不注意、不认真听讲导致的。怎么别的孩子就听明白了，就偏偏你的小孩没明白？他一定是差了某一个环节，最后呢，你没有办法，你去用家教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补充，就是他失去的那部分通过别的方式补回来。然后你家啊，你看
0: 学校老师
1: 不如这个家教，
0: 对，
1: 这个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读。
0: 对，这是个误读。我也觉得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
1: 非常努力，
0: 非常努力。我真的觉得有可能因为人多，有可能个别的不好，但是我真的大部分都非常非常棒。反正我觉得我儿子从小学到现在一路碰上的老师我都觉得非常棒。
1: 对，
0: 你看他带回的笔记，包括他有时候也讲一讲学校老师讲，我觉得真的好棒。
1: 对，
0: 就是已经很专业了。现在就是你孩子有没有好好去听，他是不是很在课堂上很专注，就好像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卡住了？
1: 对，
0: 他没有去听，你才会觉得是老师没讲好。
1: 然后很多的家长就会说这个，哎呀，这些东西那个学校老师都不讲。对，你又没有在课堂里嘛，那你听谁讲？你听你自己小孩讲的。也许那老师讲了，你的小孩错过了，他一溜神儿，课堂注意力不集中，他就说老师没讲。其实老师很冤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冤。
0: 对，
1: 你看看那种我看了历届的一些这个什么高考考的分很高的这些同学，他们都说没
0: 不需要补课，是吧？
1: 不需要补课，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然后课后呢去做一个冲刺练习，
0: 对，
1: 是吧？老师可能是讲的简单一点，那我自己给自己那个加点码。
0: 对，
1: 不会的就问老师，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我访问过很多的老师，包括数学老师，包括物理老师，包括什么史地政的这些老师。老师说哪同学们问什么，我们就害怕同学不问，
0: 对吧？
1: 你说啊，这堂课讲怎么样，同学都不吱声，哎，我们就很慌，你知道吗？只要问，老师都愿意帮你解答。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学校老师的知识储备，包括他们的教学方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1: 我觉得真的是
0: 真的挺不错。现在就是孩子的状态如何，
1: 对，
0: 对吧？孩子的状态如何，
1: 你的小孩是不是在课堂上认真听讲？
0: 对，
1: 你看他才能那个眼珠子瞪得挺亮啊，看着黑板，可能他的思绪飞了，
0: 胡思乱想，
1: 他思绪飞了，
0: 是的
1: 啊，就是差在这儿。
0: 对，就他在情绪中，
1: 对，
0: 他跑掉了嘛，他在担心，在恐惧，就是现在小孩呢。一个是这个压力导致的情绪就是会多一点，另一个他们的认知水平也高，所以他们想东西是复杂的，跟以前的小孩其实是不一样的。以前小孩就很简单，相对跟现在孩子比那得简单多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要做工作的部分，要跟孩子聊一聊他担心什么， 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帮他梳理出来，要不然在那块堵着路，其实会影响他听课的效果的。
1: 嗯，
0: 你补课也没用，其实
1: 对
0: 吧？有的小孩补课补的从早晨补到晚上，然后其实成绩也并不见得那么多少立竿见影的那种效果。
1: 嗯嗯，
0: 是吧？还挺辛苦的，
1: 还挺辛苦的。嗯嗯。我们接着继续这个往下讲，就是说，教育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身呢还是应该呢从这个大人来做起，而不是呢把这个问题直接推给孩子，或者是推给学校，或者是推给这个社会。现在讲这个教育呢，经常讲什么家校社，就是三方的一定要联动，其实家庭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嗯，如果青春期的时候还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些问题，比如情绪问题啊、压力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家长还是认真的去对待。
0: 对
1: 啊，而不要轻易的就是什么好有问题了我找别人聊一聊。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说谁家一个朋友家的这个小孩初中三年或者高中三年最近啊情绪怎么地，哎，你跟他聊一聊呗。我说他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家长聊？嗨，你别提了，一句话都不带讲的，你这根本就是问不出来什么的，我肯定是家长有问题。我说我跟你家长聊，我说我不跟孩子聊。
0: 嗯，
1: 我首先得发现家长的一个问题。
0: 其实孩子跟家长的其实还是关系最近的，哪怕说现在关系紧张，但他心理上还是相对近的，影响最大的。
1: 就举一个例子，大概是 N 多年前的一个例子吧，就是一个小孩儿，也好跟他妈不亲，但是跟他姨亲。
0: 嗯，
1: 他姨呢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没有那么多专业储备去来帮助这个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
0: 嗯，
1: 就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这个当姨的呢是二姨还是几姨呢，就找到我，我说你能不能跟那个孩子聊。
0: 嗯，
1: 简直毁了，如何的。然后我说我不跟这个孩子聊，我说我首先是要跟你聊。我说这个孩子对你那么好，
0: 嗯，
1: 啊，就是特别相信。我就说首先我要跟你聊，然后我不说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或者近况是怎么样，我说你只需要传达一点，啊，就传达哪一点呢？我说这个孩子就真的考不上大学，你能把他扔了吗？
0: 嗯，
1: 天天逮在屋里，你天天骂他，你能不能？
0: 嗯，
1: 那当然能啊，你说都在家。
0: 对。
1: 我说他就是考呲了考砸了，你能不能天天堵在屋里天天骂他？
0: 嗯，
1: 这绝对不能，那都是亲生的。我说这就解决了。
0: 对。
1: 妈他说这啊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
0: 嗯，
1: 你回去把这话告诉他妈。
0: 嗯，
1: 就完了。
0: 嗯，
1: 就这么一句话。他后来想一想也对啊，咱干什么，这他就是考不好，你能不能堵在屋里他天天骂他。我说他只不过是在高考之前呢有一点情绪有一点压力。我说你不帮着他这个缓解压力。他说哦对啊，我不找你帮你缓解压力。我说不是的，
0: 朝夕相处的是家庭。
1: 对，你这个关键点在哪？
0: 是的，
1: 你这个关键点是在哪？
0: 是的。
1: 后来呢他又把这意见就是给了他的这个妈妈。
0: 嗯，
1: 就给这个女孩这个妈妈。妈妈大概就也是，我说你就把这个原话就跟你姐姐你就问她。
0: 嗯，
1: 说这孩子就是真的考不上
0: 了。嗯，考不好了。
1: 考不好了啊，这个几科下来就考了300分，是哪也去不了。
0: 嗯，
1: 你能不能堵在屋里天天骂他？
0: 嗯，
1: 你就说这一声，你能不能把他扔出去？
0: 对。
1: 不能。
0: 嗯，
1: 亲生的。对呀。
0: 嗯，
1: 我就是你一个傻子，你也得给他留在家里面。我说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老是这么去较劲呢？哎呀，好好学，考一个好学校。
0: 嗯，
1: 后来就都开了。
0: 对吧？哎，这妈妈悟性也挺好，
1: 就是全解开，
0: 你这指导也挺到位。
1: 对，
0: 嗯，
1: 就全解开了。小孩重新披挂上阵，
0: 对，
1: 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嗯，
0: 你看他这份压力来自于他妈妈的不接纳，
1: 对，
0: 对吧？压力源不一样，所以确实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0: 你看这个月，就他妈妈太怕他考不好了，就不停的提要求，不停的压他。
1: 所以孩子根本不愿意跟家长沟
0: 通。那当然了，你一开口就说这个事儿，让他很烦躁，
1: 让他很烦躁。
0: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能啊。
1: 嗯，所以再也不要逼着孩子们去，当孩子们有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再添油加醋了。
0: 对，
1: 帮他缓解一下，孩儿啊。是吧？你就哪儿考不上了，妈养你，对吧？
0: 对，
1: 但 有人说，哎，这是妈宝男啊，不是，这是什么的那个妈宝男的妈妈，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0: 这个要分清接纳和溺爱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可以专门讨论一下这个事。
1: 你已经很努力了，对不
0: 对，
1: 对，你就哪儿考不上我也不能把你赶出家门，我不能天天堵在屋里天天骂你。
0: 接纳 对，
1: 对，
0: 这个溺爱它其实不是一个事，但很多人就把它解读成溺爱了、
1: 嗯、
0: 说你把孩子都惯坏了，
1: 不是
0: 这样，其实惯不坏的、
1: 嗯、
0: 这样才能培养出心灵强大的人，因为人有退路才勇敢。
1: 嗯，
0: 是吧？我们都说破釜沉舟、
1: 嗯，
0: 但其实不是的。人有退路的时候，你才敢出去，因为你能回来。
1: 嗯，
0: 如果没有退路，是不敢出去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这不这样不就好了吗？
0: 对。
1: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当时的那种感觉，我就是从人之常情的这种角度来讲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关键了，真的不用再跟这个孩子谈。孩子都谈那些东西，无非就是学校考试、家长给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啊、你现在孩子什么都明白，
0: 对
1: 啊，你讲上句话，他就能给你接到下一句话来，根本不用谈，而是现在实际上是很多的情况下是需要解决我们家长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林磊老师百忙之中的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un 无处不放。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9: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0: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1: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9: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9: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

0: 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扒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7: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9: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0: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你除了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看啊，在你心中有没有代餐歌手？锻炼身体的人啊，为了控制卡路里会吃一些代餐，就是为了让自己吃饱，但是不至于让自己的热量堆积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却不容易长胖，这个就是代餐。好像华语乐坛也有这个词啊，想听的歌手听不到，于是我们就听一些代餐，听一些同类型的歌手。所以代餐这个词呢，虽然赶不上正餐啊，但是它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很多歌手都有他的代餐系列啊。那么华语乐坛有没有一些歌手是没有代餐，仅此一家一花独放的呢？那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谁是你心中无与伦比的美丽啊？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微信里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关注就可以留言了。那开场这一位呢，就是我心中的无代餐歌手杨乃文。听着这个鼓点啊，就知道这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啊。这首歌来自于杨乃文，叫做《星星堆满天》。

酣畅淋漓的摇滚之后还有这么一段安静的吟唱啊，这是来自于杨乃文的歌《星星堆满天》。杨乃文是我心中没有代餐的女歌手啊，她的冷面，她的孤傲是很难在其他女歌手当中找到的，同时跟那些唱摇滚的男歌手相比呢，她又有那种刚柔并济的特色在身上，所以我说她真的是很难找到代餐的女 rocker。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欢迎大家在今天来聊聊谁是你心中没有代餐的歌手。就是找不到替代的那些音乐人啊，很巧啊，刚刚那首杨乃文的代表作《星星堆满天》其实唱的也是一种唯一，唱的是没有办法找到替代这件事情啊，虽然唱的是满是星星的夜空啊，但是他想表达的是对月亮的情有独钟。你是星星堆满天，也不能比我心里面的这个月亮圆。我想这个也是对情有独钟的最好的一种表达吧。那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浪漫文化啊，都是在基因里面啊就有情有独钟这件事情的。那这件事情放在诗歌里面呢，那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成语里面叫做情有独钟，那如果放到华语乐坛，那这样表达唯一的歌就太多了啊。就好比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老歌《心有独钟》。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下面我要听的是和苏慧伦合唱过《在我》。

我的心，也是一首金曲啊。而且虽然它是上个世纪的情歌啊，但是歌里面所唱的那种情感，那种渴望，其实到了2025年的今天仍然是很适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爱，对吗？来听《明明白》。

话啊，好像都是这首歌没有办法找到人代替的一种演唱啊。刚好今天在跟大家聊的是谁是你心中没有代餐的歌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沉默是金就提名了陈淑桦啊，他说还挺喜欢陈淑桦唱歌的，因为很舒服很自然，对，好像就是没有那种任何矫揉造作啊，也不哗众取宠，就是把歌曲里面那种最质朴最简单的情绪传达到位啊。耳边这首歌啊叫摇篮曲，听听啊，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是来自于陈淑桦和成龙的合作。我们渴望被爱，其实也是渴望被人明白我们的心吧。所以这七个字明明白白我的心，应该诉说了很多人在爱里面的一种渴求。成龙啊，陈

这是来自于 Mandarin 乐队的一首歌，叫做摇篮曲啊，和我们平常听到的摇篮曲不一样啊，是不是？哄人睡觉的摇篮曲也未必是安静的。你听啊，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器乐，尤其是里面那个鼓手打鼓的声音啊，我非常认真的在听，因为有很多人说 Mandarin 乐队的这个鼓手安宇有点像年轻时候的窦唯，所以我有仔细在听他打鼓的这个节奏和力道啊。刚好今天也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啊，叫代餐。锻炼身体的人我相信应该很熟悉这个词啊，就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卡路里，不吃正餐，吃一些代餐，代餐来代替正餐，这样让自己有一些饱腹感，同时呢让自己的卡路里也被控制起来，虽然比不上正餐，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后来呢，这个词就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啊。华语乐坛有没有一些歌手他是没有代餐存在的呢？比方说你想听的歌手最近正在休息当中不营业了，或者是说他已经退休了，你想听他的歌还听不到，于是就会选择听一些代替他的能替补他的歌手。可是总有一些歌手是找不到替补的吧，他是无与伦比的存在的吧。那有没有这样的歌手在你心中呢？就是你心中有没有代餐歌手，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我是王楠，我心中觉得窦唯其实挺难找到代餐的存在啊，不管他的唱啊，还是他的创作，或是他打鼓的那个力道啊。所以刚刚在听 Mandarin 乐队的这个音乐的作品的时候呢，除了他的主唱萧骏的 vocal， 我还特别关注他的歌手安宇打得怎么样啊，能够成为窦唯的代餐吗？可能仁者见仁吧。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窦唯唱歌啊，这是他在黑豹乐队时期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啊， Don't Break My Heart。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听见音乐，听见你，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主持人王楠在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电波当中，跨越年代的金曲为你送上专属的问候，希望你在万千歌海当中听到人情味儿。耳边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在今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

在春晚过后，就听到非常多的人啊来翻唱王菲的这首歌。正好今天也想问问大家，谁是你心中没有代餐的歌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静就说王菲，真的还有挺多人今天在直播间提到王菲啊。是啊，好多人都想模仿王菲，因为大家都想成为她的代餐啊。我记得从2003年王菲发完那张《将爱》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发过唱片了，所以王菲的代餐一直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出现在华语乐坛里面，每个人都在模仿她，成为她的音乐支流，直到她女儿窦靖童的出现。窦靖童正式进入乐坛之后，大家发现了王菲的代餐，那只有窦靖童能够胜任了。然而窦靖童自己并不想可以这样被看待啊，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歌手的身份被看待，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还是把他当成一个王菲的代餐啊。很多人想成为王菲，想成为他的代餐很困难啊，但是窦靖童不想成为妈妈的代餐，可是却被大家这样看待。所以人生很多际遇啊，真的是很难说啊，在华语乐坛的歌手身上能看到啊。虽然窦靖童尽量避免和妈妈王菲的声线有相似的部分啊，但是自然界怎么说呢，这个基因决定啊，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音区你真的听起来就是非常像，即便他自己不断地避开这样相似的部分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窦靖童的歌吧，这首歌叫乐园，你来听听看啊，是不是让你分不太清到底是妈妈还是女儿啊。

这是窦靖童的歌《乐园》啊，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谁是你心中没有代餐的歌手，就是找不到人可以替代他。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卡农说是齐豫，他说像齐豫这种又有美声唱法，然后身上还有三毛那种流浪气质的橄榄树歌手，还真的挺难在乐坛找到他的代餐啊。即便周深哈是唱齐豫的那个《欢颜》翻唱出道的，但是他们两个唱《欢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也很难说他是他的代餐。徐小娟说是莫文蔚啊，莫文蔚好像也很难找到他的代餐歌手啊。虽然说莫文蔚的这种轻轻吟唱的歌手，哎，类型歌手不少啊，但是他的那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有太多的歌手翻唱，但是很少有人能唱出莫文蔚的那种诉说感。我一直觉得哈，莫文蔚的咬字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像他这样的诉说感、讲故事的感觉，还真的挺难找到代餐的。哎，蜗居公主说应该是许美静吧，因为许美静真的很独特，只不过她的花期很短。许美静哈，总是用那种让我们非常舒服的口吻，很自然的口吻在演唱一些歌，她的歌也有非常多的歌手在翻唱，但是好像唱不出许美静的那种味道哦。因为许美静唱歌不光是用技巧，她是用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气质的本能在唱歌，所以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最难模仿的啊，因为本能不是说模仿就能模仿到位的，反而模仿会显得有点矫揉造作啊。所以你说许美静没有代餐，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说说看啊，谁是你心目当中没有代餐的歌手，直接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啊。我们接下来听这个人是薛之谦。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孩老孙给了我最高的评价啊，他说王楠的声音是没有代餐的，谢谢你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叫《绅士》啊，我还挺喜欢听他唱歌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特别。他唱歌的时候很深情，但是你在综艺节目啊或者是音乐现场看到薛之谦，他都是嘻嘻哈哈的，假不正经，和他唱的那些深情的歌是非常大的反差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音乐人格吧，就是用他的漫不经心来包装那份容易让人感到沉重的深情。别说啊，我还挺喜欢他这种人设的，因为华语乐坛不只有薛之谦这样，你看陈奕迅啊、陈小春啊，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啊，用这种漫不经心包裹着自己那份深情的样子，其实是好过伪装专一的花花公子的，对吗？这里是 FM 九九一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我们来听《好久不见》。

陈奕迅在唱我多想和你再见一面时候，好像每一个字都量身定制的指纹啊。正如乐评人所说啊，他说能在三度音域里面演绎出30种思念的重量，这种精准到毛孔的情感投射让任何代餐都成了拙劣的福音。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下午3点到4点钟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性啊，就像是健身族寻遍代餐粉，却发现张韶涵的钻石音色还有黄轩的鬼马台风永远都是乐迷心中无法复制的孤品。来来来，听听张韶涵的一首翻唱啊。这首歌曾经是赵雷的民谣啊，赵雷的民谣叙述就像青稞酒一般的醇厚，张韶涵呢却用它淬炼成雪域冰刃啊。张韶涵在歌手的舞台上让这首歌被世界听见，有些翻唱并不是代餐，而是基因重组啊，所以张韶涵用3个8度的音域完成了自我救赎。乐评人说他这不是翻唱，而是声纹移植术啊。他把亲人的背叛和痛楚，事业重挫的疤痕全部铸造在这首歌里，变成了自由鸟的图腾。好，今天就留给你这首歌吧，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3点钟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

0: 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亲。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再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啊，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
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一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

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

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

0: 991泛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

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99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九九一。

周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问候各位周日快乐，我是主持人李霞。天空眨眼。姐妹向前冲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和周六周日我们的假日节目是分开的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双播的节目，然后节目当中呢有姐妹唠嗑，跟大家一起来做做游戏。那周末的时候呢单播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天吧。这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有那些焦头烂额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哎，真的是今天我看到这个词儿之后哈，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一些词真的挺有意思的，你比方说乱七八糟、三姑六婆，然后四平八稳，是吧？好多人平时在用，然后说这些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典故在里面。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先说说乱七八糟啊，然后还可以在后半段的时候跟大家来说说三姑六婆。平时我们总会说哎呀，别听那些三姑六婆的啊，还什么什么八卦还什么东西的。哎，你说三姑六婆跟你家亲戚有没有关系啊？今天来聊聊，我们聊聊生活当中的这些词语从哪儿来。我们的平台可以开通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过来哈，语音这个文字的形式啊，语音我们这个听不到，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在新媒体端呢，大家现在如果是在网络收听的话，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另外其他的平台像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现在听回放是可以的。

0: 水，供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假日版姐妹向前冲，我是李霞。我们平时啊，经常把一些毫无秩序、毫无条理，就是乱哄哄的样子，称作为乱七八糟。哎，乱七八糟，说平时在大家的这个口语上面用的还会比较多一些啊。比如说孩子，你看你那个桌子点点乱七八糟，是吧？经常会用的。说那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分别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乱七八糟，不叫乱五九糟呢？九糟得熬哈、啊。说这个乱七八糟，咱今天来说一说啊。说这七和八打哪儿来的？说乱七八糟最早呢是出自清朝，这个曾朴有一个叫《念海花》，里面写道：说你看屋里的图书字画、家伙器皿布置的清雅整洁，不像工坊以前乱七八糟的样子了，跟我们现在表达差不多哈。这其中的乱七，据说原指的就是西汉时候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叫乱七。这个八糟呢，指的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这里边是有故事的啊。说中国在秦始皇灭亡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之前，实行的是分封制，也就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己留一块土地直接来管理，那么其他的就分给自己的兄弟啊、儿子啊、王公大臣，让他们去管理，那每年给自己进贡就可以了嘛。这种制度呢，初期是没什么问题的，时间久了，诸侯国慢慢的发展壮大，哎，不听中央的了，甚至就起来推翻这个中央政府。比方说商汤推翻了夏桀，对吧？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那么秦朝灭掉周，都这样的。秦始皇统一之后，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就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什么呢？郡县制，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秦二世而亡，在推翻秦朝的过程当中，刘邦看到当起义军风起攻秦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起来帮助秦朝中央政权，于是他在取得天下之后，分封了很多同姓子弟还有异姓的功臣到各地去做王，就以其在中央政权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王啊，能起兵拱卫中央啊，这就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没有危险的时候，哎，那些诸侯王就是危险。分封之后不久，陆续的就有诸侯王造反，不光是彭越、英布这样的悍将，就连刘邦最好的儿时的伙伴叫卢绾，哎，也起来造反。其他的像韩王信，还有这个臧荼、陈豨，不甘落后，一个接一个的来。刘邦是疲于奔命啊。说刘邦活着尚且如此，他死后诸侯王的问题越发严重，对中央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终于他的孙子汉景帝刘启的时候，诸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其中以齐、楚、吴三个封国最厉害，封地和赋税几乎是占到天下一半，严重的威胁着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刘启坐不住了，就采用了大臣叫晁错的建议来进行削藩，减少诸侯王的封土，这个削弱诸侯王的力量，从而要消除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而这下好了吗？这下算捅了马蜂窝了。而诸侯王眼见自己的利益受损呢，就开始掀桌子了。吴王刘濞首先跳了出来，串通了楚王刘戊、赵王叫刘遂，还有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叫刘养，还有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公开起兵反叛。咱们的名义叫请诸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啊，举兵向西，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这个吴楚七国之乱。这个时候汉景帝反而慌了手脚了，没想到啊，诸王真的敢造反呢，没有做好和诸王翻脸的准备，于是仓促之中就把自己的老师提出这个削藩建议的御史大夫晁错给腰斩了，就寄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让七国撤兵嘛。然并乱，此举非但没有让七国撤兵，反而让他们看穿了刘启的软弱，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刻，
这汉景帝想起了父亲文帝的这个临终遗言，说关键时刻你可以用谁呢？周亚夫，他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将军，于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叛，再加上他的弟弟啊，就亲弟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吴楚联军不能前进半步，周亚夫趁机就杀到吴楚联军的身后，最终是以少胜多，将七国的军队击败，七国之乱才得以平息。乱七八糟的这个乱七，就是这个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七乱乱七啊，这乱七这么来的。那八糟呢，八糟指的是八王之乱，发生在西晋。说这个晋武帝司马炎在消灭了蜀吴两国之后，三国又重归统一，此时的晋武帝是日得意满，开始了沉湎酒色。据说啊，他的后宫有10000多人，他不知道该在哪里过夜的时候，就发明了叫扬车忘性的办法。他天天驾着马车，马车停在谁的门口，然后今晚就住哪。说啊，是传说啊，说那个说有一些妃子，然后说为了让这个马车停在自己门口，说那马喜欢啥呀，说喜欢那个带咸味儿的，然后就整点什么竹子蘸着咸盐水，然后门口用那个盐水扫地，然后羊闻着那味儿就愿意停下来。啊，这都不打紧啊，就顶多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辛苦点，就关键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拿皇位做儿戏，就立自己那个就智商可能也才250的那个傻儿子司马衷为太子，这个就为之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这司马炎死了之后呢，傻儿子司马衷继位了，说你想想，一个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这绿帽子戴着一顶又一顶的傻子怎么看得住如此的大好江山，这大权就旁落到皇后贾南风的手上。后来呢，为了独霸皇权，这皇后又将皇太子司马昱废为庶人，之后又毒死了。哎呀，说这个赵王伦打出了为太子司马昱报仇的旗号，发动兵变，攻入都城洛阳，将皇后贾南风还有亲党是一并斩杀了，于是皇权又出现了真空，然后大家呢都想取得对西晋的控制权，一场持续16年之久的皇族夺权混战就此开始。这先后参与这场纷争的一共有8个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还有河间王司马昱、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叫司马懿，还有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就是这八王之乱。说这次皇室内斗的血腥战争啊，远比七国之乱的时间更长，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也更加的深重。八王之乱让西晋是元气大伤，北方的少数民族看到了机会，匈奴人趁机发兵攻打西晋，攻入了长安，叫晋闵帝被俘，西晋灭亡，中国北方就被匈奴、鲜卑还有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轮番统治，先后一共计100多年。留在北方的汉族被屠戮殆尽，那么羯人甚至直接把汉族人当作军粮，称作两脚羊。这段汉人凄惨的历史直到隋文帝重新统一南北之后才宣告结束。

我们的平台开通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知道的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听一个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讲讲三姑六婆。平时都说，哎，别听那些三姑六婆的，哎，你家那些三姑六婆的，哎，一天就八卦什么的。三姑六婆指的是谁？是不是你家实在亲戚？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假日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我们的调频是 FM99.1， 各位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大连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周末了，我们聊了两个词语啊，刚才说了一个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打哪儿来呢啊？平时我们会说乱七八糟，现在知道了，乱七八糟指的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啊，乱七八糟。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一些这个词语也好，成语也好啊，可能都跟数字有关系，都会有它的一些渊源。比方说我们平时会听到一个词儿说三姑六婆，这三姑六婆指的是自己家里的亲戚吗？哎呀，如果有人这么理解的话，可能就大错特错了。说这三姑六婆呀，不是字面理解当中的什么亲戚，而是古代的几种女性的职业，哎，有好有坏。说在古代呢，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现在很多女性能够从事的一些职业，过去都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公务员，哎，古代的妇女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古代的时候，所谓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参加科举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那跟什么做官更没有关系了，参军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那个花木兰替父从军，那只是一个故事，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还有经商开公司什么的，哎呀，基本上不要想，这基本上都没门儿。所以古代大家族的女性基本上就是相夫教子，中下层家庭的女性就是做点家务活，什么手工针线活之类的。还有呢，就有一些下层的，像中老年女性从事这三姑六婆这种怎么说呢，为时人所不齿的职业吧。注意你看这里边，它首先它是职业，另外就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出来干这些当时为时人所不齿。这三姑六婆的说法呢，是出自元末明初的文学家叫陶宗仪，他写了一个《辍耕录》，里面写道说：“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也。”那这么看来的话，这三姑六婆，这就是九个相当于这个职业的这个行当嘛。先说这三姑啊，不说了，尼姑、道姑、卦姑也嘛。这尼姑大家都知道，指出家到寺庙修行的妇女，一般是家里无人可以依靠，或者出嫁之后丈夫去世的女子比较多。这搁以前的时候，很多朝代都规定哈，说那些没有生育后代的皇帝的嫔妃，那么在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出家为尼。比如说武则天，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去世之后就到这个当然叫感业寺啊，出家为尼。这个道姑呢，就是道观当中的女性，古代称之为叫女观。比如杨玉环被唐玄宗看上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让他离开寿王李瑁，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道士，之后才回到唐玄宗的宫中。啊，还有什么呢？卦姑，而这个卦呀，就是算卦的那个卦，就是走街串巷帮人看相算卦的。这个在过去就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是很有市场的。哎呀，现在也有，不是人信啊。比方说西汉那个时期有个著名的女相士叫许傅，那个时候还被这个刘邦给封侯了嘛。哎，这个也挺有意思，说那个卦姑哈，咱那个多说两句，就说这个女相士，说当时为什么著名呢？说相传就这个叫许傅的曾经就预言，当时就预言那个薄姬，说将来会生下天子。后来呢，是薄姬确实成了汉文帝的母亲。然后他曾经给周亚夫看相，这前面咱刚才讲乱七八糟的时候，那时候说到这人了啊，说预言呢他三年后会封侯。你看当时后来说不的确也用他了吗？八年之后说这个周亚夫会成为将相，再过九年之后就会饿死。然后后来这些预言都是一一的应验了，因为精湛的相术就
就不仅被封侯了，还被汉高祖刘邦认作是义母。就据说这个人说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就是这些行当里边也有一些这个故事哈。今天我们说这个三姑六婆，刚才说三姑啊，尼姑、道姑和卦姑啊，走街串巷的这个，还有六婆，咱们一会儿说，因为马上要到这个半点的这个宣传了。我们的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是开通的，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知道的这个这里面的一些故事哈，因为你看我们知道那尼姑、道姑、卦姑啊，知道这名知道是干啥的，什么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这指的是六婆吧，三姑六婆。哎，这其中里边有一些人就大家还是挺熟悉的，不管是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影视剧当中，哎，可能都会有这些人物的代入。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打开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假日版，我们回来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三姑六婆。刚才我们说了三姑啊，这个尼姑、道姑和卦姑。我们再来说说这六婆哈。六婆首先这牙婆，牙齿的这个牙，说牙婆是什么呢？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在买卖当中牵线搭桥的，从中获利的女性，就是买卖人口的。古代人口可以买卖，就一遇到天灾人祸，可能底层人民生活不下去了，卖儿卖女以求能渡过难关。看电视剧里边不有那种吗，就谁家买俩丫鬟是什么的，就大概那个意思。还有大家就特别熟悉的那个董永卖身葬父，自己给自己卖了吗？这是二十四孝吗？就是有名的这个汉代哈，有名的这个孝子董永卖身为奴换取他父亲的这个丧葬费的故事。曾经有个著名的这个黄梅戏戏曲天仙配，不就是这一段吗？对吧？说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董永的人，家境贫寒，父亲去世之后，没有钱为父亲料理后事，不得已找到一户富贵人家，表示愿意做家中的奴仆啊，来换取父亲的丧葬费用。然后这一天呢，董永在去这个上宫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哎，女子就说董永那个就说那个你娶我为妻吧。人董永一想说，哎呀，你这么美貌，我家贫如洗，而且已经身为奴仆，就没有答应。哎呀，女子没有放弃，说我不爱钱财，我只仰慕你的人品。然后董永无奈说，好，那你行，那你那个跟我，你得跟我一起上主家去干活帮忙啊。然后主家也欣然同意了，说这个为你们的婚姻做主吧，你们就配成夫妻。然后让他们说给你们一个条件啊，100天之内要支出300匹的绢布就可以赎身了，你们就去做自由的农人。哎呀，说董永这个妻子心灵手巧，织布如飞呀，昼夜不停地干活，说人给100天嘛，他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支出了300尺的细绢。哎呀，帮董永还清了所欠的债务，恢复了自由身。然后不是说做自由的农人吗？走吧，回家吧。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妻子就告诉他说，我自己，我是天帝的女儿，也就是七仙女啊。天帝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了，所以派七仙女下凡帮助他度过困境，回归自由之身。哎呀，说完了，这七仙女就凌空飞走了。然后就这么个传说嘛。然后董永卖身葬父的事迹，据说在当地就是传为了佳话。当地那个地方叫淮阴，后来人们把淮阴这个地方改名叫啥呢？孝感。哎，就现在的湖北省孝感市，就是纪念董永的孝行。根据他们俩的故事写的那个黄梅戏，就是这曲儿，大家来听一下啊。

有没有叔叔阿姨这个点正在做饭的时候听我们这个曲儿，然后跟着一起唱一会儿的呀？就是这个啊，天仙配董永七仙女儿，哎，卖夫葬身的这个故事啊。哎，有什么说到这儿的呢？啊，就说这个三姑六婆里边先说的这个牙婆，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介绍人口买卖为主嘛，在买卖当中牵线搭桥，哎，从中获利啊，就是女性的这个职业啊。第一个这个牙婆，咱再接着往下说哈。媒婆这个就很熟悉了，这很好理解，现在也有，哎呀，很多都注册公司了，叫婚介所哈，就是为人说媒，牵线搭桥，促成婚姻。古代的时候，就旧时人们的这个嫁娶都是通过媒婆从中来说和，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牵线搭桥，然后收取一定的礼金或者礼品。大家比较熟悉的媒婆，哎，《水浒传》里那个王干娘，哎，就这个角色。下一个是什么呢？叫师婆，老师的这个师哈，师婆也叫神婆或者是女巫，他们是干嘛的呢？就是祈福攘灾、画符施咒、占卜，这样哎作为职业的，民间叫啥呢？跳大神儿。说那个西门豹置业里面操持为河伯娶亲的那群妇女，基本上就是这一类。跳大神的叫师婆，还有一种叫钱婆，就是啥呢？就是妓院里的老鸨。很多电视剧里有啊，比方说周星驰那《九品芝麻官》，你看过，里边有好几个呢。还有一个，说这三姑六婆，六婆吗？还有一个叫药婆，以治病为业的，卖草药啊，还有成药啊，用一些土方治疾病的呀，哎，这样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女性，就是民间医生，有真才实学的，但是大多数哈，可能都是滥竽充数的，就说白了，生活经验多一些，然后看你这个情况说，哎呀，我可有一方啊，哎呀，你尝尝这个草吧，可能治你的病啊，可能也没吃啥的，大约母啊，根据自己的经验，这病可能没两三天也能好。这叫药婆，当然了，有真才实学的，养哪去给人看病的那样的，哎，还真是挺行的啊。哦，刚才说这几个了，五个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稳婆，就所谓这个稳呢，就是平稳嘛，这个稳，就是替产妇来接生的人。因为历史时期和南北地域民族文化的不同，各个地方的称呼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叫引婆、产婆。咱就比较能接受多个接生婆。过去呢，女人生孩子是没有医院的，在家里生，所以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指导产妇，协助做一些生产的相关工作。但是那个年代啊，说男女授受不亲，男人肯定不行，那么这个重任呢，就落到那些生育过多位子女而且都平平安安的老年妇女身上。咱看电视剧这里边都有啊，宫里边也有说，哎，快去请稳婆。再到往后的时候也叫，说就把接生婆叫来，其实在我们农村地区，早一些时候也有好多都是在家里生产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接生婆。这就是三姑六婆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三姑六婆都有啥呀？大家想一想，这些尼姑、道姑、挂姑、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还有最后说的这个稳婆。由此可见，这三姑六婆并不是自家亲戚啊，是古代妇女所从事的几种职业。既可以一个人只从事一样，也可以身兼多职。古代对女性的要求呢，就是相夫教子，所以经常露面的三姑六婆是不被尊重的，所以好多都是一些这个中老年妇女嘛。而且其中有些人缺乏职业道德，比方说有一些这个颠倒是非的媒婆，或者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这个牙婆啊，导致这个三姑六婆的声名不佳。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说，三姑六婆呀，她是一群搬弄是非啊，愚昧无知、不务正业、唯利是图的女人。

好了，今天是周日，我们在姐妹向前冲的这个假日版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身边的这些词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典故。好了，今天假日版的节目我们聊天先说到这儿吧。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啊，来收听我们的姐妹向前冲啊，我们有姐妹唠嗑，还有一起来做游戏的这个环节啊，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两首歌吧，来放松一下。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1，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我们下周再见。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

0: 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1: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4: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3: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4: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3: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4: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3: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4: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3: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4: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5: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 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4: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6: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7: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7: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3: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8: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9: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8: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9: 好的，非常荣幸。
8: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9: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
8: 嗯，
9: 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8: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9: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8: 嗯，那么早。
9: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8: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9: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8: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9: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8: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9: 对， 还有摩擦，嗯，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8: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9: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

0: 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
0: 嗯，
1: 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0: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是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三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昆仑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昆仑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 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

0: 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1: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你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0: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
1: 嗯，
0: 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净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台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台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台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实验室开发，经过了台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试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差约是几百万元。
1: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有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需要二次培养，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0: 是的，
1: 嗯，
0: 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架试验之前在煎熬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0: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 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价时间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

0: 这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抬价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抬价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抬价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1: 喜
0: 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1: 魅力所在。
0: 是的，
1: 一到昆仑日华游，听众朋友也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是的，
1: 昆仑日华游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0: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1: 我们就获得了3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
0: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铁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1: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0: 是的，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叫
1: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0: 是的，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1: 自主研发。
0: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1: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是的。
1: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0: 齿轮油，机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傅喜胜。我们傅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傅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傅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75攻关试验。这个75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傅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 差距。而当时您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公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四五十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四五十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傅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

0: 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
1: 嗯，
0: 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配方。
2: 1991年的时候，科伦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0: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199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二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副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打
3: FUN FUN
4: FUN
5: FUN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9: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0: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1: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2: 听众招呼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3: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2: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4: 他温柔善良，
16: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4: 他，
18: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

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
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

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
1: 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
0: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六和周日晚上的7点跟大家见面哈。那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一聊身边那些新鲜有趣的事情。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想推荐的作品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音乐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周末的夜晚，不知此刻的你是不是刚结束了啊一周疲惫的工作啊？窝在沙发上，还是已经洗完澡，换上睡衣，那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小时光。也可能收音机前的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做啊，只是静静的待着，手机呢举在眼前，屏幕亮着，人呢却有点发空。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在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它会非常诚实的提醒你，甚至有些手机呢还会提醒你说目前已经进入了低电量模式，请尽快连接充电器。那这个时候它会变红，会弹窗，会反复的提醒你。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人会不会也有低电量的时候呢？在我们快没有电的时候，好像没有收到任何的提醒，没有一个弹窗跳出来告诉你说，注意，今天你快没电啊，你的情绪只剩下 15% 的电量，或者注意，你的连续高强度运转太久，需要暂停。从周一撑到周五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每周单休哈，要一直撑到周六，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都没做，人就非常的疲惫了。最近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标题还挺扎心的，叫这些年轻人一天只剩下 2.69 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在这篇文章中呢，他们做了一项关于年轻人休息状态的调查。那结果发现呢，当代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只剩下每天 2.69 小时。

2.69小时，哎，听这个数字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纠结哈。不是说完全没有时间，但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差不多也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长。如果电影稍微长一点，中间你再去倒个水，回个消息，洗个澡，可能这2.6个小时还看不完。一天24小时，最后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好像只剩那么一点点。所以今晚我们就借着啊这篇文章里的内容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像一台低电量运行的手机？为什么明明周末到了，我们还是觉得没有真正的恢复？为什么有时候不是身体撑不住，而心里的那口气怎么都松不下来？今晚呢，我们不讲大道理，也不催你振作，就当我们都在同一时空，同一时间，一起坐一会儿，聊聊大家都很熟悉，但平时很少认真说出口的那些泪。那在开始聊天之前呢，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如果你正在路上，希望它能够陪你慢一点。如果你已经到家了，就希望它能够帮助你把白天的疲惫能够一点一点的放松下来。那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刚刚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给自己的歌》。有些歌其实是很奇妙的，那它并不

是在安慰你，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他只是坐在你的旁边，陪你承认，哎，是啊，有些日子确实是有点难。那我们的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今晚的话题，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有点低电量呢？我们常说呢，一天有24个小时，这句话听起来呢，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公平，不多不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住在哪座城市，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时间好像都是一样的。可在这24个小时真正过起来，好像又完全不同，因为时间不是平均分配的，它会被工作拿走，被通勤拿走，被生活琐事拿走，被手机拿走，还有那些焦虑啊，说不清的这些情绪拿走。所以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算法，那就是8小时上班8小时睡觉，这已经是16个小时被锁住了。那剩下的这8个小时好像看起来也不算特别少。有些朋友甚至会想，那8个小时我应该能做很多事儿吧。但问题是，这8个小时并不是那么完完整整的属于你。你需要通勤，需要吃饭，需要做饭，或者需要点开手机去思索，点外卖，等外卖。你要收拾房间，洗衣服，拿快递，要回消息，处理账单，看一眼工作群，可能还要抽空跟家里人打个电话，照顾孩子，照顾宠物，或者需要应付一些突然冒出来的小麻烦。那这些事情好像单独看起来并不算什么大事儿，但它好像特别会偷时间，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原本以为晚上有一大片属于自己的空白，结果呢，它却细细碎碎地被这些事情一一地切开，到最后呢，只剩下了 2.69 个小时。那最扎心的地方在于，这 2.69 个小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它是真的存在。在这2.6个小时里呢，你有一点时间刷手机，有一点时间追剧，还有一点时间吃夜宵，也许还会挤出一点时间来发呆。所以你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生活，可是心里又很清楚，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根本不够你真正的恢复。这就是现代人的疲惫感里很隐蔽的一部分。不是完全没有自由，而是这样的自由太细碎，碎到它看起来好像属于你，但实际上很难真正的安放于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下班回家呢，本来要想好好休息，进门之后呢，先瘫在沙发上，想着，哎，我先刷10分钟手机，休息一下。结果一刷半个小时过去了，再一刷1个小时过去了，你好像看了很多的短视频，短暂的笑了几下，收藏了几个以后一定要学的知识健身类的视频，也顺便看了别人的旅行、升职、恋爱和生活。可当你把手机真正放下的时候，人并没有变得轻松，甚至更空虚了，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休息，这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消耗，从一种正面消耗滑到了另一种情绪消耗。白天呢，我们被工作消耗，晚上呢，我们被这世界里的大量的信息所消耗，最后连休息呢都变成了一种新的疲惫。很多人都在说呢，其实现在不是没有时间休息，

着往下滑。你以为你在放松，但其实你的大脑在滑走这个信息的瞬间，就已经在接收新的消息和新的刺激。那我们总以为看这样的放松视频是自己在奖励自己，但其实也只是又一次的把注意力交出去。所以在这 2.6 个小时当中，真正让人心酸的不是它的短，而是它又在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把每天剩下的那一点点自己啊，放在了也很容易被偷走的位置。那我调查了啊，一些数据显示说，很多人如果把疲惫的程度从10到100来打分，那么很多人的自评疲惫指数平均值大概在69到70分左右。那有接近70%的年轻人疲惫指数达到了70分以上。那很多人可能没有概念哈，70分疲惫指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不是彻底的崩溃，也不是完全撑不住，它是一种还可以啊。就用一个不恰当的网络词语来形容，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死感。我但是啊，倒是没有什么不太好的导向，只是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放下一切。那我们还可以上班，还可以开会，还可以回消息，还可以对别人笑，还可以说 OK 的，没事儿。也可以在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回答一句，挺好的。但好像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挺好的里面其实藏着无数个省略号。挺好的，就是有点累。挺好的，就是睡得不够。挺好的，就是一直都有一些事儿需要我处理。挺好的，不说了。就一直是这样的感觉，还没坏掉，但也没真的那么好。可能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真实的状态，不是倒下了，而是一直在维持一种临近低电量的运行。继续沟通，继续备课，继续保持礼貌，继续处理问题，继续让很多人看得见我还可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在这一代人的生活当中，那种疲惫可能并不像父母人生经历的那样的，他们觉得累就是体力劳动上的一种疲惫，而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的劳累。那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上班都不会觉得说啊，身体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个关节特别的疼啊，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的神经却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人坐在那里没怎么动，但是脑子呢像开了几十个后台程序。明天的工作，后天的生日，大后天的房租，没完没了的信息，没有完成的计划，父母的身体，自己的未来，账户的余额，体检报告的小问题，还有那个一直都没敢认真想的事儿，就是我现在过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所以你看哈，很多时候人还没开始做事情，好像心已经开始累了。更麻烦的是呢，我们很多的人可能在时代、在社会、在环境中被锻炼出来的一种奇怪的技能，就是给疲惫加上一层自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们正常的行为逻辑是我很累，然后我需要休息。但是现在呢，包括我自己，包括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当我发生了我很累的时候，好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那是不是我太懒了呢？为什么别人都不累呢？为什么我不行呢？难道是我的效率太低了吗？
我是不是抗压呢？

能力太差。其实如果大部分的人脾胃指数都超过70的话，这件事儿呢就不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有多么的脆弱，而是同一群人在同一种节奏当中慢慢的磨损自己。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要给累啊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而是想让大家认认真真的问问自己，好，我的累或者能够正视自己我的这种疲惫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矫情，也不是玻璃心，更不是不努力，而是在长时间紧绷之后是心灵发出的一个信号。如果说一个人一直处在我必须撑住的状态里，那么换谁谁都会累。现在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在工作、生活、人际、情绪之间反复的切换和拉扯，那当然会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模拟人生啊，挺有意思的，它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对抗，它只是啊，通过你去塑造一个你喜欢的世界，在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人物，人物呢也会上班、会结婚、会恋爱、会生儿育女。那在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那经常我世界里的人物去上班就没有时间去健身，去健身就没有时间去玩耍，在他结婚了有孩子之后呢，就更没有时间出去消耗。所以在游戏当中呢，他会有一个指标去提醒啊，控制他的人，我现在需要娱乐，需要社交，我有点饥饿，我有点紧张。可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当中，却没有人真正的能够给我们这个小人儿加上一个指标啊。所以呢，其实就像游戏里的人物，如果每天早晨起来他就去工作，工作回家下班之后就要去照顾孩子，那么他的饥饿、他的疲惫、他的社交需求和其他的一些状态需求就会掉得很快啊，这是在游戏当中，可是回到现实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如果今天晚上你听到这里，突然觉得好像说的就是我，那我想先对你说一句，你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很疲惫，那只是大家都很擅长把自己包装的还不错。但是我们要正视自己，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放松我们的心灵。

我刚刚是看到了一份这个报告，才想跟大家来聊这件事儿啊。其实，在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当中呢，疲惫感也是有差距的。其中呢，90后成了调查当中最心累的一个主力军。其实想想也可以理解哈，现在的很多90后呢，正处在人生的夹心层。那往上是父母开始变老，往下是孩子和家庭，或者至少是越来越沉的一种生活的责任，中间呢会夹杂着房贷、车贷、KPI、职场竞争，还有各种对稳定的那些期待。小的时候会觉得30岁很遥远，甚至会想到说我好希望长大，长大之后就不用考试了，长大之后就不用上学了。但真正的过到这个年纪，才发现原来30岁并不是人生开挂的节点。而是意味着更多的账单、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焦虑一起抵达的路口。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长大就自由了，后来才发现长大之后确实自由了，但是更不敢随心所欲了，不敢想辞职就辞职，不敢随随便便就生病，也不敢轻易说休息。

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其实很疲惫，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要去处理。所以呢，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多的90后属于很多这个疲惫最严重的一代人。那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也挺现实的部分啊。那在这份调查当中，他提到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疲惫感。据数据显示呢，没有收入群体的疲惫指数大概分布在60分左右，月收入3000到5000元的人群呢，疲惫指数是70分左右，而月薪30000以上的人，疲惫指数仍然有将近70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耐人寻味的。我们以前总会觉得说，哎，我这么累，也没挣到什么钱，啊，只要钱多一点，我应该就会轻松一些。这个话当然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确实需要钱来解决，像房租啊、吃饭啊、交通啊、看病啊、人情往来，哪样呢都绕不开。啊，有的时候资金的短缺会让人紧张，会让人不敢生病，不敢换工作，不敢休息，不敢有任何的规划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刚刚有一点收入的人也很累，尤其是月入3000到5000这个阶段呢，它往往是一个还比较尴尬的位置。说有收入吧，也不高，但是呢，没收入吧，也不算。你想改善生活，却发现啊，改善就意味着要花钱。你想攒钱呢，总会有额外的支出啊。今天可能是小猫小狗生病了啊，明天可能是家里的某样家用电器坏了，后天可能要交取暖费了，大后天可能空调啊要维修了，等等等等。我身边朋友就是这样啊，有一个朋友他总说，我这个人啊就是攒不了钱，我要么就是。啊，好想这个月开始啊，抠抠搜搜的花，花到最后总会额外让我支出一笔意外的钱，也许是维修，也许是人情啊，也许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反正就是不得不花的那些钱。那还有的时候，你想奖励自己，又忍不住的内疚，说：“哎，我挣点钱不容易，是不是不该花这笔钱？”所以呢，其实生活变成了一种长久的计算。啊，这个计算的内容就是这个月还剩多少钱，下个月能不能多存一点钱，这笔钱花了会不会后悔，如果不花，我是不是又太亏待自己了。这种疲惫呢，不是说挣的多少的问题，而是一直活在一种权衡里，一直在克制，一直在选。当然和我们期待当中的啊，这个收入高了一些之后生活就更轻松，背道而驰的一种现象。因为他的收入多，所以可能他的责任也会大，职位高，压力大，收入高，那也可能在这样的重要的岗位上呢，觉得自己不能掉链子，所以每一份高一点的工资背后都写着一行小字，就是请继续保持高强度运转。所以说你看哈，疲惫这件事儿并不能简单的用收入多少来解释。那没钱有没钱的累啊，有点钱有有点钱的累，钱多一点有钱多一点的累。那确实啊，我们的收入能够解决一部分现实问题，但它解决不了心累的事儿，它解决不了那种因为长期紧绷而变得紧张的神经，也解决不了对未来的那种不确定，那种明明我已经很努力还是不敢停下来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时候呢，现代人的疲惫是来自一种看不见的追赶。好像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包括我们自己都一直在对你说，你还不够，你还得努力啊。收入不够，能力不够，存款不够，状态不够，人生的进度条也不够啊。所以即使很多人已经很累了，也不敢真正的休息，因为大家都很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落下。

说到这儿呢，我们听一首歌来休息一下吧。啊，我们的节目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放松一些，能够把紧绷的神经呢变得柔软一些，也不是为了说责备大家说你有多么的不努力，也不是为了让你说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现在就振作起来。生活可能不会立刻变好，但是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这个夜晚慢一点来。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说累了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普通人的一天也值得被好好接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运莹的《生活倒影》啊。我觉得这首歌无论从旋律还是从曲调，还挺适合周末的夜晚。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倒影一样，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转折，更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普通的上班，普通的回家，普通的累着，也普通的撑着。可是越是普通的日子，越需要一点点的温柔。既然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周末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满电复活哈。按理来说呢，周末是我们用来休息的。那现在很多人的周末呢，过成了周五晚上终于解放，先熬夜。那周六上午睡到中午，醒来之后呢，又有一点内疚，觉得浪费了大好的时光。下午呢，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身体却一点儿也不想动。周六的晚上呢，开始补偿性的娱乐。那周日的白天要洗衣服、打扫、采购、见朋友、处理杂事。周日的晚上呢，熟悉的焦虑又来了，明天怎么又要上班了？于是呢，周末变成了很多人非常矛盾的东西。他没来的时候呢，我们拼了命的期盼他。那他来了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用它。快结束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浪费了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人其实已经不会休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时间去填满，一旦空下来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安，就好像不去做点什么就不对。别人去露营，你在家躺着，就会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不够精彩。别人健身，你睡到中午，就会觉得还是我不够自律。别人去看展、旅行、约会，而你只点了一个外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又输掉了生活。可是我想跟大家说，周末呢不是比赛，休息也不需要拿来证明。有的时候呢，一个真正好的周末就是没有成果，没有计划，没有打卡，没有照片，没有我今天又成长了的总结，只是睡醒、吃饭、听歌、发呆，慢慢的把自己从一周的疲惫里给捞出来。其实这件事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好像已经太习惯要有用了。很多人会说，那到底怎么休息才算真正的休息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累的地方不一样，回血的方式也不一样。那有的人呢，他是身体上的疲惫，他只需要静静的躺在那儿，坐在那儿就能放松。有的人呢，他休息的方式是需要睡觉。有人休息的方式是要运动，有人休息的方式是要独处，有人需要见朋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的人需要吃一顿好吃的用美食填饱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呢，真正的休息不一定就要躺着，也不一定是

什么都不做。真正的休息是你感觉做完这件事儿之后，真正的自己回来了。比如你散步回来会觉得心里好像轻松了一些，比如你洗完澡会觉得身体好像轻快了一些，你和朋友聊完天会觉得自己被理解了一点。那其实这些都是休息的一种方式，你只需要找对适合你的那种方式就可以了。但是在这里呢，并不建议大家用刷手机的方式去休息，不是父母那一辈的焦虑啊，我能理解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一听说这个刷手机不好，脑子里就会浮现父母那一句啊，你身上的毛病都是刷手机刷出来的。但事实就是，当我们在不停地刷一些短视频，一些碎片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不断地在接受着刺激。其实休息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放松下来。所以这种刷手机的行为与我们真正的休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可以去尝试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儿是在给我充电还是继续耗电。因为不是所有的娱乐都能够充电，也不是所有安静的都能够休息，关键是它有没有让你觉得更放松，更靠近自己。比如说在下班的路上，你可以不再机械的刷手机，而是给自己选一首歌，或者听一段喜欢的节目，不为了获取任何的信息，也不为了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让耳朵和心有一个落脚点。或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这段路上去看看周遭的人，你路途经历的这些地方，哪条街又开了新的饭店，哪里又开了新的店铺，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的公交站这一站的人多还是人少，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些观察也会让我们进入一种休息的状态。所以呢，真正的周末建议大家不要把计划排得太满，可以给自己留一段空白，不是代办事项之间的缝隙，而是真正的什么都不安排的空白。在空白的这段时间里呢，你可以睡觉，也可以散步，可以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一点蔬菜和水果，也可以窝在家看一部老电影，同样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干。有的时候真正让人恢复的不是任何娱乐项目，而是不被任何人或事要求，不要求被回复啊，不要求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带着你，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吧，只要想开一点，一切就会好起来。不要把一切都归咎为心态问题。其实在这几年呢，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很多都有情绪问题啊，心态问题。但只不过是我们把很多的事变得细碎，而慢慢地把自己归类到了这上边。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件小事，把那不多的时间从被动消耗变成主动拥有。主动拥有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特别高级的事情，不是要一定要读书、健身、学习、提升自己，而是在这段时间里，你能不能有一点点我说了算的感觉。比如今天晚上，你就决定不再边吃饭边回工作消息。比如睡前半个小时，你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比如周末的上午，你可以不设闹钟，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等等等等啊。今天就到这里吧，我已经做得很多了。时常跟自己说这句话，虽然很普通，但很重要。不够完美，不够优秀，不是遥遥领先，但是足够了。

其实今天晚上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白天的时间是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身份啊，是员工，是同事，是家人，是朋友，是客户，是负责人，是那个消息必须及时回复的人，是那个遇到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人。在很多个白天，我们都要配合很多的规则，要回应很多期待，完成很多的任务。但到了夜晚，尤其是周末的夜晚，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身份一件一件的放下来。在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就不用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人在等着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用给世界一个交代，只需要在这一刻回到自己这里，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只是我们节目陪伴你的这一小段时间。

我们其实时常会觉得生活要靠很大的改变才会变好，想变好可能需要换一份工作，搬移离一个城市，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或者一定要重启人生。所以在很多人的世界，我们恐惧改变，是我们在印象当中，改变就意味着一定要推翻曾经一切的种种，是一种毁灭再重建的过程。但其实很多时候，改变只是生活很小的一个瞬间。比如今天晚上，你决定不再继续刷那些让你变得焦虑的内容，或者在洗澡的时候，闭上眼睛，认真地去感受热水落在我们皮肤上的那一刻。也可以把你的房间调得昏暗一点，在睡前听一首能够放松心情的歌曲，或者对自己说：“我需要休息，我真的很累了。”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的人都在故作坚强，因为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做人就一定要坚强，千万不能软弱。但是承认累，它并不是一种软弱，而是重新照顾自己的一种开始。就像现在网络上经常会说一种状态，就是重新养育自己。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养育自己，那直面人生的，或者直面自己的情绪，那就是一种重新养育。所以今晚如果你真的累了，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也可以不用马上振作。没有人要求你要在这一刻积极，你也不用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不用再这段时间去一定想明白人生的方向，也不必变成一个高能量的人。你可以只是先休息，先把今天过完，把我们现在的这口气喘匀，先让自己在夜色里慢慢的安静下来。

所以，好好休息可能是我们当代很多人的一个课题。我们不知道怎么休息，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停下来，太久没有被允许慢一点，太久没有把时间还给自己。所以说呢，我希望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疲惫，那么现在可以悄悄对自己说一句：今天辛苦了。我需要好好休息了。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今晚能把自己慢慢的找回来。愿你明天醒来不一定斗志昂扬，但至少感觉轻快一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今天虽然是平凡的一天，但是也值得被纪念。我可以好好的休息，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是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啊，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2006年
1: 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儿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事儿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啊，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哎，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
0: 是的。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0: 嗯，
1: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0: 嗯，
1: 这个匠心，比如说就。

0: 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
1: 嗯，
0: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1: 哦，
0: 他都主动去帮忙，
1: 嗯，
0: 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1: 哦，
0: 但是我就感觉说，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1: 嗯，
0: 就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1: 是，
0: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1: 对对，
0: 实际上他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
1: 嗯。
0: 互相帮助，
1: 是
0: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1: 嗯，
0: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1: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0: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
1: 嗯，
0: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1: 嗯，
0: 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除夕那天晚上
1: 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嗯，
0: 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
1: 哦，
0: 开始染呢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1: 嗯，
0: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1: 嗯，
0: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
1: 是
0: 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1: 说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啊，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2: 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2: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2: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2: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1: 嗯，
2: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啊，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0: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0: 但是遇见他以后，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0: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0: 就是，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哎，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1: 是吧？
0: 哎，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嗯，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磊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
1: 嗯，
0: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0: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0: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0: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0: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0: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1: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0: 对对对，
1: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嗯，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1: 嗯，
0: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1: 粗犷，
0: 粗犷，还是咱们说东北这种， 自然环境啊，

0: 啊，
1: 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0: 嗯，
1: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0: 嗯，
1: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说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0: 嗯，
1: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越来越高，
0: 嗯，
1: 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0: 嗯，
1: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蜡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哦，
1: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
0: 嗯，
1: 沤，
0: 哦，
1: 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沤，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0: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造电，
0: 是是。
1: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往石灰调这个碱，
0: 嗯，
1: 碱，
0: 嗯。
1: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是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树是不死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就是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
0: 啊，
1: 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2: 对，
1: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0: 嗯，
1: 就说所以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嗯，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自然，
1: 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
1: 哎，
0: 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蜡染的这个材质，
1: 发生变化，
0: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祭祀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0: 嗯，
1: 谁结婚，
0: 哦，
1: 啊，还有些是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0: 嗯，
1: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蜡染，
0: 嗯，
1: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16的，
0: 嗯，
1: 我们将那个16啊传统纹样给保存下来，
0: 嗯，
1: 集体制作16，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0: 对，
1: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 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说，我们八金节呢？

0: 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各民族集体制作，
1: 这个寓意特别好，是吧？
0: 哎，对，这样说的话，就是有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天丁，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应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
0: 腰椎，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艾叶做那个防身养生锤这个头，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在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两柄如意，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呈现牡丹花，呈现牡丹花这种，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是满汉文合璧的，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哈，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都是很传统的，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应和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都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应和现代人
1: 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伦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对对对，
2: 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和那非遗传承作品，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刚才卢玲老师说的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染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在沟通，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1: 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服装，
0: 嗯。
1: 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2: 啊，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0: 啊，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

0: 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得出来。
1: 哎，
0: 那我们在亚人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他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1: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0: 嗯，
1: 民族性这块儿，
0: 嗯，
1: 我姐比如说这个乌鸦，
0: 嗯，
1: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0: 不吉祥，是吧？
1: 啊，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0: 救人了，对吧？
1: 他，啊，是救过人，弄啥事？这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0: 嗯，
1: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呗，就是有感恩之心。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能接受，
1: 一时半会儿，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0: 抽象化，
1: 抽象，哎，抽象，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0: 嗯，
1: 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0: 是
1: 反哺，
0: 是
1: 有智慧，
0: 是是
1: 志向不息，
0: 是。
1: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是
1: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
0: 嗯，
1: 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1: 啊，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的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0: 首先就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1: 你看哈，这个用这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0: 是
1: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0: 哦，
1: 所以说把这个染叶的给准备好。
0: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啊，哎哎，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0: 是是。
1: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0: 啊，镂空。
1: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这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0: 哦，
1: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次。
0: 哦，
1: 20多次，
0: 这么复杂呢？
1: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0: 特别费功夫，
1: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0: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1: 就是慢，它的反
0: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0: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1: 啊，长，
0: 对吧？
1: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0: 了。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1: 不褪色了。
0: 哎呦，哦，是这样。
1: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0: 是是是。
1: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0: 彻底浸透了，是吧？
1: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
3: FUN fun
4: far fun
5: far。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1: 以蓝底白纹为主。
0: 嗯，
1: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0: 对 对, 对，
1: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1: 色系，
0: 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1: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

0: 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1: 哦、
0: 那个小孩也能做做几步、
1: 哦，
0: 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
0: 难
1: 了，这就难了，
0: 比较难。
1: 他
0: 精品，
1: 他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对, 对, 对。
0: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
1: 嗯、
0: 就虚，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1: 是
0: 是，
1: 这是
0: 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儿，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明白明白。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嗯，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对吧？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他。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个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哦、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
1: 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啊、哦，劳动课老师、
0: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对，
1: 是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
1: 嗯，
0: 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
1: 嗯、
0: 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是是，
0: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是,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没错没错，老说的太好了、嗯、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啊，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嗯、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啊、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2: 体验的线下、
1: 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0: 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2: 玩
0: 飞
2: 机，
1: 嗯，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天
1: 是吧？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
0: 审
1: 美。
0: 东方
1: 审
0: 美，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是蓝色。
1: 嗯。
0: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
1: 蓝色。是是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是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是是，
0: 色泽还是
1: 要深沉
0: 深沉
2: 深
1: 悠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内敛，
1: 对对
0: 内敛、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对，
0: 就是 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哎，有这种特性的，
1: 是是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

0: 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1: 啊，海东青啊，
0: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
2: 嗯，
1: 比较勇敢，
0: 勇敢
1: 啊，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
0: 啊，
1: 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3: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啊，对对
3: 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啊，对对对，嗯。
1: 所以我今天听了卢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嗯，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啊，
1: 对对对，
0: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0: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
1: 嗯，你说，
0: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1: 嗯，
0: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0: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
1: 嗯，
0: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0: 嗯，
1: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哎，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产业链给做好，
1: 嗯，
0: 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嗯，是是是，
0: 大伙形成这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
1: 嗯，
0: 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1: 嗯，
0: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3: 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1: 嗯，
0: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1: 嗯，
0: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1: 嗯，
0: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1: 嗯，
0: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你让他体验，
1: 嗯，
0: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是
0: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1: 嗯，
0: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1: 嗯，
0: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0: 立体，
1: 嗯，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
1: 对，
0: 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您想体现的就是，
0: 哎，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
0: 吧？对，
3: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嗯，是是是是，
0: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0: 哎，
3: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1: 嗯，
3: 融合到一起，嗯，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3: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它这个萨满亚染，满族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
1: 嗯，
3: 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
1: 嗯，
3: 一些图样，
0: 哎，
3: 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1: 是是是，
3: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
1: 是
3: 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
1: 嗯，
3: 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3: 不光是很用心，它很有故事感。
1: 对，
3: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3: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
1: 嗯，
3: 跟卢正老师，
1: 嗯，
3: 哎，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3: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
1: 嗯，
3: 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这，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3: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1: 嗯，是吧？
3: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1: 嗯，
3: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1: 嗯。嗯，
3: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聚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1: 对，
3: 他走不了市场。
1: 是是是。
3: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第二个叫非遗商品，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令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1: 是是是是是，
3: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啊工厂，可能要配套，
1: 是
0: 对。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1: 对对，
3: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包括一些情绪价值，所需要的内容，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1: 是是，
3: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1: 是 是
3: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1: 是
3: 效果。因为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3: 对，
1: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3: 对
1: 不对？
3: 是分。
1: 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3: 对，
1: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3: 对，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1: 对对对。
3: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的定价我怎么来定？
1: 的确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0: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1: 啊，
0: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设呀、
1: 啊、
0: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1: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0: 它这样的就是、服饰，
1: 服饰，
0: 服饰是
1: 服饰，
0: 是重头
1: 哦。
0: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穿的人比较少。
1: 对，
0: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1: 坎肩，
0: 坎肩它、哦、它能穿，
1: 对，穿起来轻，
0: 它有用
1: 也方便。
0: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3: 特殊场合
0: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八年节穿长袍的人也少，穿马甲的比较多，
1: 穿马甲
0: 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1: 是是是是，
0: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1: 哦、
0: 装手机袋儿、
1: 啊、手机袋儿、啊、
0: 手机袋儿、
1: 啊、哎挺好、
0: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1: 啊、
0: 哦、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机工程学哈、
1: 啊、
0: 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1: 是
0: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1: 对，
0: 以前是方枕，
1: 对，
0: 这个方形枕有的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1: 是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
1: 啊，手提袋啊，
0: 手提袋啊，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1: 啊，旅游帽子
0: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能
1: 挺广的是吧？
0: 挺广、啊，
1: 对对对。
0: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1: 啊、哦，挺好的。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图案和文样，开始转化
1: 啊、
0: 开始转化，
3: 形成 IP 了。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0: 对。
1: 那这得下功夫是吧？
0: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1: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这种热爱啊，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0: 对，
1: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0: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1: 是，
0: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是，
0: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明白，
0: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0: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0: 说说两条，
1: 嗯，
0: 就是

0: 因为我是硕士啊，
1: 嗯，
0: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0: 加未来职业规划，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哈，我常说这句话、嗯，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也不能
1: 说
0: 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嗯、会认识到这个，嗯、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嗯，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
1: 嗯、
0: 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对，
0: 就是子之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
1: 嗯、
0: 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啊、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
1: 嗯、
0: 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啊，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的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嘛，
1: 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2: 版权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其实我要接过来呢、
1: 嗯，
2: 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啊、专利啊、
1: 嗯、
2: 这些内容、
1: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八十多了。
1: 嗯，
2: 都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
1: 嗯、
2: 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

0: 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啊、
1: 嗯！
0: 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1: 啊、对对对
0: 也出来了、
1: 嗯，
0: 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1: 是对、嗯，
0: 保护好自己，
1: 哎、
0: 保护好这个技艺。对、
1: 哎，
0: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足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0: 嗯，
1: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0: 嗯，
1: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一万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0: 是
1: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0: 嗯，
1: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0: 嗯、
1: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0: 是 是, 是。
1: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0: 嗯，
1: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0: 老师
1: 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0: 就大，
1: 要高一点。
0: 是 是, 是，
1: 这是一个哈。
0: 是，
1: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0: 嗯，
1: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0: 文化生态环境，
1: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0: 是
1: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0: 是, 是，
1: 因为气候、空气、水，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对, 对，
1: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0: 是是，
1: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0: 嗯，
1: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0: 嗯，
1: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0: 是，
1: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往哪转化，
0: 嗯，
1: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0: 嗯，
1: 但是你得去试，
0: 对，
1: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得试，
0: 对，
1: 重在实践，
0: 对对，
1: 我是很。很注重，
0: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
1: 哎、
0: 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1: 对，
0: 哎，不能不行动，
1: 实践，
0: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1: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0: 嗯，
1: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军事上来了。
0: 嗯。
1: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一。
0: 是是。
1: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包括市非遗中心、区非遗中心，
0: 嗯，
1: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0: 是啊，
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0: 有助力的是吧？
1: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0: 嗯，
1: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0: 嗯，
1: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0: 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0: 嗯、
1: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0: 是是是、
1: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0: 嗯，
1: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嗯、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0: 是，
1: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0: 是
1: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0: 嗯，
1: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0: 挺难的哈，
1: 很难很难、啊、
0: 我能想象得到。
1: 所以说呢、嗯、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0: 是，
1: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0: 是 是, 是。
1: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染帮助的领导吧，
0: 嗯，
1: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 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画兽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2: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手机端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节目在和大家聊女性的话题，究竟女性应该如何活出自我？说白了哈，最高级的活法其实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高兴，叫什么？叫悦己。可是这悦己也是分层次的，大体呢分成三个阶梯。有人是停留在自个儿开心就好了，有人懂得说给自己吃好穿好啊，还有相对来说更加高级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需求是什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说的悦己，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悦己的层级究竟是到了第几层呢？相关的话题，收集前的朋友们感兴趣，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大家的心声。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呢好像是更多的哈被大家称为叫姐姐年啊，屏幕上乘风破浪的姐姐，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们，究竟女性应该怎么活，这个话题好像越来越被热烈的讨论着。刚才说了可能活法有很多，但是呢逐渐开始抽离啊，活得更加自我，活得更像自个儿，活得更想成为自己的模样。但是最高级的活法呢，还得让自个儿开心，对吧？就是悦己。悦己这件事儿说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啊，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但是呢，仔细琢磨起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刚才说了三个层次，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究竟在哪一层，又该往哪一层去努力呢？先来说第一层，就是最开心的啊，最直接的，最简单的，自个儿开心就可以了。六个字儿说起来挺痛快，做起来需要勇气。杨绛先生呢曾经说过一段话，每到读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想起来反复咀嚼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感触。他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得到外界的认同，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1: 智慧，
0: 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呢？他在鼓励我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在四川凉山有一条婚礼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当中呢，新娘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婚礼现场直接蹦迪，能想象到这样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吗？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婚礼呢，现场不算是豪华，大家穿的也不是那种特别时髦的衣服呀、礼服呀，但是呢，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隔着屏幕好像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被感染到。当然了，有人也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不够严肃呀？婚礼

婚礼好庄重，想一想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说到这里，咱要谈到悦己的第二个层次，给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周全自身。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层刚才说到的叫自己开心就好了。如果说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跑偏了。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在车厢当中呢，穿这种露背装拍写真，哎，她也做到了让自己开心就好。可网友大多是批评的声音。再比如说，我们都看过《甄嬛传》吧，华妃娘娘那可是把自己的开心就好，简直是贯彻到底了。吃穿用度都是宫里独一份的好，谁敢惹他不开心，轻则打骂，重则呀要命呀。随心所欲的角色大家喜欢吗？当然了，有喜欢的，但是呢，想一想他周遭的人其实并不是都喜欢他，反而觉得他又可恨，同时呢也有可悲。所以我们看一下，凡事都要有个度。我们鼓励女性悦己，支持大家让自己开心，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说为了自己的开心就要侵犯到别人的权益了。退一步讲，就算没有侵犯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也不等于说任意妄为。那些因为一时欲望陷入裸贷陷阱的年轻女孩们，是不是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和最好的警示和警钟呢？那么说到第二层的悦己究竟是什么，其实就像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给自己吃好用好穿好，好像听起来特别俗气，但说真的，一顿美味的大餐，一件心仪已久的漂亮衣服，确实能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好像就明朗起来了，是不？传统的女性形象呢，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任劳任怨，那真是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一些女性朋友会哭诉，说自己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最后被生活吞没，甚至是被家人嫌弃。全职妈妈可能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为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呀，一年365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有的时候并不算是特别的高。有位妈妈跟我说到了，说我已经3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了，自己也不挣钱，也不出门，也不面对社会，穿什么好衣服呢？这份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给孩子报个班，或者是说呢给丈夫啊，全家人一块出去旅游，不是更好吗？在生活的排序当中，已经是把自己排在后面的后面了。咱们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其实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好，而是要适当的满足自己，也不是为了抓住谁的心，也不是为了吸引到谁的目光，纯粹就是让自己能够高兴，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人。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但是至少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吧。心情好了，说话做事啊，自然就妥帖了。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还有你的从容，也会回以友善。这样的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呢，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会发现生活当中，但凡有那种委屈心理的女性，她的丈夫，包括她周围的人，她的孩子，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畅快。而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妻子会觉得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委屈，不断的承受压力，其实丈夫的压力又何尝不是呢？每个人都在很相对来说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当中生活着，那这个生活的磁场是不够通畅也不够顺畅的。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作为家长的放松，可能只有家长真正松弛下来的话，才能养育出那种心情明朗的、心理健康的孩子。好吧，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悦己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把握度的事儿。大家也听说过叫名媛拼单裙的事儿啊，一条二手丝袜3人拼，人均200块。他们也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偷不抢，可是为什么招来的是一片的嘲讽？可能区别就在于说，可能很多的这些明星呀，啊，

真正的能够消费得起的一些人，是为了享受物品的本身，他们确实是负担得起的。而那些可能在消费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姑娘们，为了满足虚荣心，明明说负担不起，却要硬撑。所以在能力和承受范围之内善待自己，这叫越级，超出能力范围去撑面子，那就不是越级了。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那简直就是自我消耗了。让自己开心是能够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不把自己呢偏离到人生的轨迹之外，在特定的场域当中呢，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最重要的那个人。也许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但是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叫悦己啊。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呢，这样一个话题也是经常被提及。可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不把里面的具体内容理清的话，就特别容易跑偏了。一旦说跑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问题，在行动方面也会跟着变形，所以得到的结果也许就是截然不同了。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都能够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锁定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一天晚间9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岁月橡皮擦。生活就是这样吧，充满了美丽与哀愁，那么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抹色彩吧。如何更好的把生命当中的美丽和哀愁都变成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在我们成长路途当中都可以留下印记的好的过往呢？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好好的来深思一下哈。悦己并不说生活当中一定都是高兴的事儿，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有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变成人生智慧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叫悦己呢？放松一下，听一下锦绣二重唱的这首《美丽与哀愁》。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让自己开心的这件事儿哈，叫悦己。说到悦己的第三个层次，叫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并且去关照它。说实话哈，这一层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想一想，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应付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但是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我们需要的事情也许很多，我们需要一下，比如说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稳定和富足，我们需要孩子成绩好，需要老公的这个工资不断的增长，需要更大的房子，更豪的车，需要我们的存款能够越来越多。好，除了这些之外，想一下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是平静吗？是慰藉吗？是安稳吗？是关怀吗？说一下三毛哈，这被大家称之为是奇女子了，到现在她的故事还是久久的被流传着。说在1967年的时候呢，先后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到1973年的时候决定定居到哪儿呢？撒哈拉沙漠，后来又搬到了加纳利群岛，最后呢回到了台湾。其实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称奇的，并不是他走遍万水千山的勇气，而是他追求自由的这种决心和对生活那种赤诚的热爱。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好像他做了很多的荒唐事儿。初二就休学了，后来又再一次休学，孤身一个人去马德里读书了，最后跑到荒凉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可实际上呢，这些都出于他对什么呢？对于说文学还有自由的这种真正的热爱和向往。三毛这么勇敢的一位女性，人生充满了这么多的传奇，她不仅清楚地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她更是把内心的需要变成了行动，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个觉得非常传奇浪漫，带给我们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有很多的无限遐想的三毛。读他的散文吧，能够感受到德国冬天的寒冷，撒哈拉沙漠的辽阔，他和荷西之间的深沉的这样的感情。但是呢，最打动人的字里行间那种自由的洒脱，还有孩童般的一些纯真。想一下，每个人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向往，就算我们说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心中的那份向往究竟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读到三毛的文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隐隐的感动。这是啥？这就是悦己的第三层境界给人带来的力量，不仅说自己能够活得快活坦然，还能够照亮别人，做他们的榜样和小太阳。悦己，让自己高兴，对自己好一点，看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然后去勇敢的去做自己。可能我们没法做成三毛那样哈，没有那样的自由自在的无羁的生命状态，但是想一想现在的社会氛围，对女性已经非常的宽松，非常的包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只要我们想肆意的驰骋，完成自己的小小的梦想都是可以的。最近呢，在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张悦的人气特别高，然后大家呢也会对她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关注哈。最近一期呢，唱了一首歌叫《野心家》。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问一下我们究竟和先生有何不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然后在这首歌当中，我相信大家会寻找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力量感。其实我觉得现在女性也许在对抗生命的不公呀，很多的不公正不公平方面，包括性别方面的不公正方面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力量了。可有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失去外界的很多压力的同时，自己的这个劲儿好像也泄了。当我们有外力的阻止和推动的时候，你好像更有动力，但是当外部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宽松了，人反而会迷茫。
想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两个人真的父母就说了你们在一块儿吧，可能不到结婚两个人就已经走散了，没有外力的加持，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不断的凸显出来。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就是大家在温水当中习惯了，放过一个异类之后，大家会有这种竞争的压力，生活就是如此吧。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外部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当代女性如何更好地取悦自己，找到自己，关注自己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月季，也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留下您的心声，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稍后回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有听友留言说了，刚才说到婚礼上蹦迪的新娘，说实话心里特别有感触。我结婚的时候呀，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凭什么自己的大事儿要让别人开心？下次呢，再有这样隆重的节日，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再来一次。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大事儿，不会是结婚哈。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到了，说听到第三层，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眶都有点湿了。我一直按部就班的活着，都快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候也想去流浪。谢谢节目的提醒，愿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是周末去学个画画也好呀。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已经跟我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很久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联系或者是音频，偶尔也会视频。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练普拉提，他说我在学习画画。

在学习书法，他说我在学习唱歌。我说你真的那么闲吗？他说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儿子，怎么会闲呢？但是想一想，只要一个女人懂得在生活的间隙当中寻找美好，终究还是会找到的。听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说过一句话，很值得大家回味。她说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在人世间走一遭，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这样做自己。好，说到这的话，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会不会叹息呢？说在回首曾经以往的生命，好像真的是浪费挺多了。但是生命的美好永远既在过去，也在当下，还在未来。所以珍惜此时此刻，当时当下，还有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吧。也像前段时间应该是鲁豫采访刘晓庆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的过往对于我来说的话都是宝藏。他也知道刘晓庆老师曾经的过往有多少的坎坷，但是他都扛过来了，依然保有那么大的乐观。也许大家会说，他说所有的过往哈皆为徽章，这样的话会觉得有点冠冕堂皇，但是他下一句的解释特别的能够说服我。他说你看了，如果说我没有我曾经的那些过往，你今天会邀请我当嘉宾吗？我能在这里和你畅谈吗？真是如此哈。所以美好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能够接近真实的自己，然后接纳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如果说可以像三毛那样的话，肆意妄为一下，也不能叫肆意妄为吧，就是寻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然后大胆去追求，是不是非常的畅快呢？我觉得这也不叫野心家，这叫真正的梦想践行家吧。女性的地位在社会当中越来越高了，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机会多了，刚才说到了，诱惑也多了，会让大家迷失方向。不过没关系，咱一步一步的来，先学会悦己，然后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最后套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话吧，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听一首来自西林娜叫西林娜，这个小朋友的名叫，看一下，叫西林娜依高啊，西林娜依高的这位非常有气势的，然后从她选秀开始就开始关注她，当时没觉得她很漂亮，反而觉得这个小女孩长相怎么说呢哈，就是很有特色，但是越看越觉得有味道，很多的歌唱都非常有张力。这首歌呢叫做《为我们失去的》。

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均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怎么就变了？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饭馆播。

0: 我们都在生活当中跌跌撞撞的不断的前行着，那些失去的都是我们曾经的过往，也都是我们生命的徽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稀疏平常，但是呢大家有特别关注的一些话题哈。夏天来了，很多女性呢都希望说这个夏天呢身材好一点，皮肤白一点。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哈，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对我说的那句话，叫一白呀遮百丑。所以呢大家都希望白一点，不想被晒黑了。而现在这个防止被晒黑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哈。当然了，除了说让自己更漂亮更白皙之外，也是为了皮肤的健康，防止光老化。所以最开始呢我们会戴这种遮阳帽，然后呢打遮阳伞，现在呢会这个擦防晒霜，哎，这两年开始流行防晒服。这防晒服呢成了女性衣橱当中必不可少的续命单品了，特别是夏天。可是哈，这个走到商场当中，特别是今年，我发现好多品牌，大大小小的品牌都在推出他们的防晒服，也是越来越漂亮了。哎，但是挑来挑去就特别容易花了眼了。再看看这个价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从几十块钱的到两三千块钱的都有呀。都说自己能防晒，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指数，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了，这防晒服它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真的是越贵越好，哪怕是多花一点钱，好，认了。先来说一下市场的情况，比如说打开电商平台，咱就搜索一下防晒服，价格天差地别啊，20块钱的就能买一件，销量特别惊人。有的店铺呢，一款20来块钱的防晒服呀，销量能够突破20000件。直播间当中的主播们也是卖力吆喝着，说自己产品的 UPF 值是50+，是经过国际机构认证的，穿起来呀要更安心一点。线上的东西大家普遍认为说价格会更低一点。再来说一下线下的跟线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商场当中呢，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基本上都要上百了吧，有的贵的是要上千的。有一家这个国外户外品牌上新了一款新的防晒服，标价是2000块钱。这款衣服导购说了，不光能够防晒， UPF 值达到了惊人的160+，哎，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会防风透气有凉感，面料是100%的锦纶。还有更厉害的，拉锁头能当救生哨用，前后还有反光的这样的标识，适合登山骑行各种户外运动。不管说你怎么洗，这防晒指数呀不会降低，不会受影响，它不会变，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您看这从20多块钱到2000块钱，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吧。但神奇的是，不管贵的还是便宜的，商家都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的防晒效果就是好。哎，他们越这么说咱越觉得迷茫了。那么一件合适的防晒服究竟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咱们得相信专家的，相信科学的，拿国家标准来说话。根据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2个硬指标的产品才能叫防紫外线产品。哪两个指标呢？第一个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刚才说到的 UPF 值要大于40。第二点就是长波紫外线的 UVA 的透过率是要小于5%的，可以说这两个条件那是缺一不可呀。简单来解释一

0: 下，什么叫 UPF 值呢？就是织物啊对紫外线的阻挡能力。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老师讲得特别清楚，日常穿的衣服其实都有一定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但是专业的防晒服一定是做得更到位。原理呢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屏蔽，现在这种面料的里面呀做一下涂层呀，或者是添加屏蔽剂把紫外线反射或者是散射出去，另外一种就是吸收，通过这种特殊的染料或者是涂层把紫外线给吸收掉了。有个挺重要的知识点啊，这个宋立丹老师特别指出了，说国家标准当中呀 UPF 值啊标注只有两个级别，一个是40+，一个是50+。所以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刚才说到了什么160+，还有一些什么所谓更高的，那都是超概念博眼球。从专业角度来说，达到了 UPF 50+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了，再高的数值实际提高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咱们的日常的防护的意义其实也并不大。好，再说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几十块钱的防晒服究竟能不能买，这个几千块钱的究竟值不值得投资呢？是不是越贵质量越好？宋老师说了，说一件衣服的成本首先要看面料设计还有加工工艺，具有国家标准的这样的防晒服当然都是可以放心买的了。如果说价格太低了，像是低于100块钱，那它的原料或者是工艺呀可能是不会太好，但价格太高的那种，比如说2000块钱，里面可能包含了品牌溢价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吧。所以说结论其实也挺清楚的，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完全是正比关系，咱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高价，觉得越贵越好。深圳的一家检测机构的李静老师也是提供了非常真实的检测数据，日常检测发现了100元以下的防晒服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比如说夏天洗一洗啊晒一晒呀、掉色了，从200到500元的中档价位和500元以上的高档价位，其实质量性能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了。也就是说，咱们买一件300-400块钱的正规品牌的防晒服就能够满足防晒需求了，多出来的钱您要是愿意消费的话，那您买的可能就是品牌还有它的设计力了。说了这么多，想告诉大家，在爱自己的路上我们需要智慧，防晒是爱惜皮肤关爱健康的表现，但是咱们不必被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给带跑偏了。一件价格适中标识清楚穿着舒适透气的防晒服，就是在夏天最好的美丽伙伴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智慧家。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小小的困扰和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您有闪闪发光的生活智慧，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联系方式呢都很简单，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散文叫不被大风吹倒的智慧。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 甚至是艰难时刻。

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当然也希望能够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呢，认识大部分的汉字其实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我跟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呢，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的黑色圆柱向我们逼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伸不开了。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风来时，爷爷没有躲，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胜利了。我的故事是老生常谈，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总是会有收获。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向前。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总之，我想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家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无论还记不记得，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重新找到热爱，向着未来出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 是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七几年八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两趟公交。这十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

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它，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
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
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
并没有同意立马做

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

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它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儿、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

0: 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2: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黑紫色的小包这个手都变形了我满身全是那个骨刺脚脖子骨刺还有那个脚后跟骨刺这个尾骨骨刺肩膀脖颈子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我就打哆嗦春天了，季节变换了这个胳膊肘也疼了脚脖子也疼了坐在那里这个屁股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都得这么歪一下或者是那么歪一下你说站着这个脚掌都不能完全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2: 走路来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就扎得我这个浑身疼得到哆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心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真的是太生气了就说半年前了我也是偶然间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有这个爱心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就说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
2: 就是我这个身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原来我这两脚背特别特别的就说痒得很还有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认错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这个痒的情况慢慢的慢慢的不 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一样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嗯，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油脂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嗯，太好了。
2: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0: 嗯。
2: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2: 嗯，原来啊我又算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伯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0: 啊。
2: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就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就是嘛，冯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0: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2: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2: 再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啊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2: 就是、
0: 啊太好了、
2: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0: 有这种心情、
2: 真的是太好了呀，
0: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就是嘛，
0: 胡家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2: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2: 谢谢
0: 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啊，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0: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0: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够骨了，
1: 啊，
0: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0: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0: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0: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0: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0: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0: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了、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着你讲座胡讲老狗，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的，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态。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
1: 嗯嗯、
0: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
0: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1: 嗯、
0: 这手那个半发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那过头了，那个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 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两个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灌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了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

0: 是吧？要得有个稳定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说，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哦，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倒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

0: 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0: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2: 啊啊。
0: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0: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2: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2: 啊，
0: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2: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2: 哈哈、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2: 啊、
0: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2: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啊、是吧、啊、
0: 对
2: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2: 啊、
0: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2: 哎、
0: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
2: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2: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0: 就是、
2: 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2: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2: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2: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2: 那可不是嘛。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2: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2: 啊、
0: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2: 啊、
0: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2: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2: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2: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

0: 害，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0: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 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 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 不要人命，但是。

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

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打，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
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膏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

0: 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
0: 好的，
2: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黑紫色的小包这个手都变形了我满身全是那个骨刺脚脖子骨刺还有那个脚后跟骨刺这个尾骨骨刺肩膀脖颈子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我就打哆嗦春天了季节变换了这个胳膊肘也疼了脚脖子也疼了坐在那里这个屁股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都得这么歪一下或者是那么歪一下你说站着这个脚掌都不能完全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2: 后来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就砸得我这个浑身疼得到哆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心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真的是太生气了就说半年前了我也是偶然间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有这个爱心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就说10多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
2: 就是我这个身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原来我这两脚背特别特别的就说痒得很还有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引错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这个痒的情况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0: 你看多快是吧
2: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 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嗯，太好了。
2: 哎，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哎，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0: 嗯嗯嗯。
2: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呐、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2: 嗯，原来啊，我又算我儿子啊破了一。

0: 孝顺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别把他扔了，哎，给他缝上了。哎，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想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啊，哎，都只能呢、啊，就说，哎，压住这个胳膊、啊、也不行哈、啊，哎，这个手 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傅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
1: 啊。
0: 你像家里啊，哎，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嗯，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哎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哎、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哎、就是啊、
1: 嗯、
0: 哎，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
1: 啊，
0: 哎，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哎，
0: 再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1: 啊、
0: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
1: 嗯、
0: 哎，都不敢了、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
1: 嗯、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家老膏以后哈、
1: 啊、
0: 哎，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哦、
1: 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
1: 嗯、
0: 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哎，就是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佛家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到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两院长痛自恋龄倒是81岁了。

0: 还有这个摇键盘突出疼出、
1: 啊、
0: 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0: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生不能干、
1: 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这个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对、嗯、这些病性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年反流，3.5年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我
1: 非常高兴。我
0: 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所以这摇键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灌不全的，3.5年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圈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0: 啊，
1: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
0: 胡
1: 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

0: 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因信因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的，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3: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心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

0: 弯绕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孩子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就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呢，人家吃了都好了。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甲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本想到这胡甲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甲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啊，用这个胡甲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甲老膏了。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还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甲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试试胡甲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要我说，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甲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呀，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
0: 对，
1: 好极了。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甲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甲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
0: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用了胡甲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甲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甲老膏的功劳。我们胡甲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甲老膏， 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1: 啊、
0: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也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呢是周一啊，6月15号，天气晴，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南风5级，湿度偏高，紫外线中等啊，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今天风不小，所以戴帽子呢，这个别带伞哈，容易被吹翻。骑车请大家哈，这个注意侧风，海边的风更大。白天晒，但是不闷，穿短袖加薄外套就正好。早晚凉，中午热，好穿好脱。湿度比较大，衣服晾在室外干得比较慢，可以开窗通风哈。这个屋里潮就开下除湿。紫外线中等，出门涂防晒，别晒的黑红黑红的啊。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

情敌贝多芬哈、啊，当偶然你翻出这张发行于1995年的专辑，看见封面上那个眉眼青涩的少年，或许会恍惚，原来早在时光的那一头，王力宏便已赴过这场名为音乐的约定。那是他19岁的故事。当少年自太平洋彼岸回来，华语乐坛尚在旧时代的余韵当中酣眠，他却以一张情敌贝多芬的专辑轻轻叩响了梦想的门扉。这不是一张喧嚣的作品，没有华丽的技法，亦无前卫宣言，有的只是一位美国返乡青年用歌声丈量世界的纯真与勇气。专辑同打的

主题曲啊，更像是一场藏在音符里的甜蜜的抱怨。姚若龙的词将贝多芬写成了假想的情敌，当心上人终日沉醉于古典大师的乐章，少年便赌气似的要与那黑白的琴键一较高下。那旋律没有真正的嫉妒与苦涩，只有属于那个年纪的俏皮与不服输，透着一种让人认真的玩儿。整张专辑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学生气质，无论是王力宏亲自谱曲的听雨，还是那份诗意的内敛，还是翻唱的 Love Me Tent 啊，这样的轻声低语都有一种来自于林间的清风，将九十年代乐坛常见的厚重抒情吹得轻盈起来。如今听来呢，这并非是一张完美的答卷，甚至带着些许模仿的稚气，但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格外的珍贵。那是音乐才子最初溯源的模样，也是宏大乐章的第一个音符，清澈见底，且满怀希望。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谭维维的康定情歌与溜溜调，那一夜跑马山上的云朵被一个四川姑娘的歌声点燃了。2015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谭维维以一曲康定情歌与溜溜调技惊四座，再度夺魁。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翻唱，而是一次跨越了百年音乐的还乡。他将那首传遍全世界的康定情歌带回了他最初的摇篮溜溜调。溯源而上，溜溜调诞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茶马古道上，噶玛人把寂寞与思念哼成了曲调，在一间随风飘散。1940年一位名为吴文纪的音乐人在康定收集了这支旋律，经这个玉轩轩的演唱传遍了世界。然而呢，这场情歌被唱的是越来越长，他的恨啊，他的根啊，也是却渐渐的被遗忘。谭维维决定去寻找，他专程来到了溜溜调的传人的故乡啊。溜溜调的传人被那份质朴深深触动，于是舞台上的六分钟成就了一次关于归来的微型史诗。前奏响起，口弦如风啊，拂过川西高原。扎西尼玛等三位民族歌手的原生态山歌从舞台深处涌来，藏、羌、彝三族的声线在大凉山的褶皱里交织回荡。那一刻，听众仿佛看见了云雾缭绕的山巅，看见了牛羊散落的草场，看见了一种比文明更加古老的野性的自由奔跑。谭维维的声音从中拔地而起，高亢如同鹰击长空，婉转如同溪流穿谷。然后这一切都在空中炸裂，摇滚、放克、爵士节奏倾泻而入。当古代与现代、乡土与世界、婉约与狂放在这里握手言和，这就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再造。它没有被民歌的形式束缚，也没有被流行的套路吞没，而是在两种文明的交界处找到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掷地有声的表达。这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歌者用全部的生命完成的仪式，让远行的旋律回家，因为为了它也插上了完美的翅膀。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凉凉在杨宗纬的声线里褪去了原版对唱当中仙剑归侠的外壳，还原成了一阙孤绝的属于人间的暮色词。他的声音自带一种磨损过的质地，像无数个黄昏浸透又干又冷的纸液。当他开口三生三世的旷远结束，顷刻坍塌成一个人对于烛火的当下，那份凉不再是十里桃林的花雪，而是梦醒之后掌心无论如何也捂不热的宿命的温差。他的咬字是沉醉的，每一个儿都像是温润的墨，滴入清水化成一片苍茫的灰，不激烈却无变无迹。尤其是副歌部分，它并不着力于渲染戏剧的凄美，反而是以近乎自语的克制，将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唱成一种继承事实的荒芜。那份思念没有波澜壮阔的形式，而只有静水深流，是河床底下看不见的冰冷的汹涌。他声音中独特的沙哑与暧昧，在此刻不再是技巧，而是情感满意之后自然裂开的缝隙，让听者窥见那浩瀚的悲悯之下一颗仍然在笨拙跳动的繁心。这便成就了那最深刻的凉意，它不来自于失去，而来自于一切历经沧桑之后发现自己依然保留思念的能力。杨宗纬的演绎是一位沧桑的说书人在故事的尽头轻轻合上了卷轴，而那一声叹息的重量压凉了整个暮色人间的这个暮色四合的人间。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请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凉凉送给大家。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愿无悔，守正创新。
7: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9: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0: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3: 大连 City Radio。
14: Fine
15: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9: 早安
7: 早安
4: 早安
1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我出发了，
1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在今天明天这两天呢，咱们大连上空云量会持续的比较多，而且风向呢是以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倒是不大啊，但是空气的湿度呢就持续的变高了，有雾，气温攀升的热情呢一般啊，最高温度呢在25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呢在19度附近，稍微有一点那种闷，毕竟啊还是这种啊湿度比较高的这种感觉，所以一旦湿度大了之后，再加上25-26度，那不闷是很难的。
1: 对，大家需要适当的做一些防潮除湿的工作了啊，家里这个尘封一段时间的这个除湿机、
0: 空调，
1: 哎，也该拿出来了。那么受到后续两轮呢高空槽系统的先后影响呢，周三到周五，大连的天气呢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呢，周二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局部地区呢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的白天，局地呢也有阵雨。感觉挺好，晚上下雨，白天停。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是晚上回家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合理安排出行。气温方面呢，周三到周五大连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温度最高啊是在27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1度。你看这昼夜温差多小，
0: 对，
1: 温差小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很舒服啊。
0: 对，
1: 偏南风到西南风，风力都不大。
0: 另外本周上班上4天就可以了，朋友们啊，周五的话就放假了啊，周五周六周日3天是端午小长假，而且这次也是不调休的。
1: 对，大家准备好了吗？连休4天小长假，
0: 这一合计
1: 还是4天
0: 啊，这周上4天班就可以了。对，是不是也很舒服了呢？
1: 是
0: 有盼头了啊。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啊，还是早早的啊，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发来了信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打卡问候，发送信息过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 ZY 很早就发来了打卡的图片啊，
0: 今天早上拿俩鸡蛋打卡是吧？
1: 这是快中考了吗？啊，100分吗？啊，学霸他爸也问候了，主持人早上好啊，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周的好心情。东华也发来了信息，金龙娱乐早上好啊，各位听友大家早安，新的一周祝大家工作顺利。还有洞洞
0: 早
1: 发来的问候，
0: 老西哥啊，莫清风迎朝旭，你看这小词儿写的啊，愿两位老师路上小伙伴们一日舒心，诸事无忧。
1: 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也发来了早上好的问候。还有荷塘月色说周五看见鱼雷了，
0: 哦，
1: 那应该也看见金龙了吧。我们在这个华南做的活动，
0: 对，
1: 都是晒得不轻吧。真辛苦。
0: 是，
1: 确实那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啊，
0: 迎着太阳暴晒，
1: 一点遮挡的都没有。
0: 是
1: 啊，那天活动还是很成功的，
0: 尤其是感谢大家呀，在那么热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在露天啊，在这个咱们的广场上面，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呢陪伴着我们，支持我们，给我们呐喊助威啊，鼓掌，感谢大家。
1: 对，后来我一看太晒了，这样不行啊，走进室内。后来不请大家吹空调了吗？
0: 啊，在屋里待着了是吧？
1: 还有咖喱炒面面包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吗？
0: 是，新朋友，
1: 也欢迎多多发信息过来啊，发来了问候，说哥俩早晨好。
0: 这保不齐就是咱们周五啊，上周五搞活动的时候，看到我们了，哎，说这俩小哥俩不错呀，然后来听听节目，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还有夏日听蓝老朋友了，哎呀，他说呀，今天来晚了，他说刚刚又重新下载了一下大连云，对，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了啊。最近呢有一件特别有浪漫感，哎，还满是科技范儿的新鲜事儿，
1: 嗯，
0: 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
1: 咋的，又出机器人了？
0: 比机器人还机器人
1: 哦，
0: 好厉害，好科技的。中国首颗时间胶囊，你看咱慢慢把这几句话好好说说
1: 哦。时间胶囊，
0: 中国首颗，这第一颗时间胶囊，你听这个名儿就得很新颖。时间胶囊什么东西
1: 有点这个穿越时空的感觉，
0: 是吧？正式落地到这个四川叫稻城天文科技馆了。
1: 哎，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机器猫，哆啦 A 梦，它的肚子当中不经常能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未来科技的东西吗？
0: 它肚囊子里，
1: 哎，肚囊子，它不也有时空穿梭的门吗？
0: 啊，
1: 对不对？那歌不就唱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轰轰烈烈，还能和我一起爱一场。
0: 这歌能融在一起，
1: 哎，
0: 你确实是个孤勇者啊，
1: 多好啊！
0: 嗯，
1: 这个时间胶囊是怎么回事呢？
0: 说说吧。
1: 哎，不是从肚子里掏出来的这个门啊。先跟大家聊聊什么叫时间胶囊啊、嗯、简单的是说呢，给未来的人呐、啊、那就肯定是我们的后代了。
0: 对，
1: 哎，留下来的时光包裹。你看我们经常发掘
0: 挖骨，那个
1: 哎，在这个
0: 考古
1: 啊，古
0: 挖掘，嗯，
1: 甚至一些这个老人的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是，
1: 哎，石碑呀，古迹呀，石刻呀，哎，木雕啊，家里有一些老缸老碗老瓷器啊，
0: 尤其是什么、
1: 哎、器物，
0: 就是一些老物件，
1: 嗯，
0: 祖上给传下来的，
1: 对，
0: 哎，比如说太爷爷啦，或者太姥姥啦什么的、嗯、是吧，哎，或者你这一支儿你家里边的祖传的东西，
1: 嗯，
0: 反正就是老人老辈儿给你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1: 对，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就是靠挖掘发现嘛，有一些这个宝藏从这个墓穴群里
0: 对
1: 发现出来的、嗯、
0: 对、哎、这也相当于什么呢？古人通过时间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东西。
1: 对，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古籍才知道，哦，古代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往后流啊，就玩出了新花样了，把当代的科技成果、生活风貌啊、文明故事，通通的打包封存了，然后呢，定下一个遥远的日期，到时候再开启。
0: 嗯，
1: 相当于说和后世啊几百年的子孙后代，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隔空对话。
0: 嗯。说这颗时间胶囊啊，来到个不一般啊，目前已经开启了公开征集通道，哎，
1: 嗯，
0: 它向全社会公开
1: 啊、哦，大家可以给意见，
0: 嗯，
1: 留什么东西？
0: 对，啊，是面向全社会收集当代的科技成果、文明信息、特色资料。按照规定的话呢，今年啊、包括到了2027年的时候，
1: 嗯
0: 啊，就会完成全部的封存工作，而启封时间直接拉满，叫500年之后。
1: 哎呦，
0: 500年之后才能把这个胶囊打开，哇，
1: 这都得是多少代、啊、
0: 五代人呗，
1: 嗯，
0: 80年一代嘛，对吧？
1: 那哪是五代人呢？你按、
0: 啊、
1: 你算的是80年、
0: 啊、
1: 这人要没了
0: 啊，对啊，
1: 他再产出下一代来
0: 啊。对啊，
1: 一般那20来岁30来岁那不就有下一代了吗？
0: 啊，那你要是30年一代呗，30年一代的话20多代了，
1: 啥数学一这，对不对？
0: 对，
1: 你当时那个、
0: 哎、这道数学题出的好，
1: 七龙珠里的短笛大魔王呢，临死之前把吐个蛋，
0: 哎，我这就相当于啥呀？
1: 哎，
0: 就是第一批老师一出题，我先进坑的，哎，稍微动点脑筋的，记得题都能答出来题来。
1: 500多年那都多少代了，
0: 嗯，
1: 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算算账啊，500年之前是吧？那歌唱你不认识我，我不那10年之前就不认识了。500年呢，那都是明清。
0: 500年前，那不大闹天宫吗？
1: 啊、哦，500年前那应该是明朝了吧？
0: 嗯，
1: 对吧？那个时候啊，生活、科技、认知到现在，有着一天壤的区别。
0: 甚至你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500年前明清时期，
1: 嗯，
0: 真的是一个文明吗？
1: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国博呀，

0: 下一些现代东西，比如说放一部手机进去，放个 iPad 进去，
1: 嗯，
0: 是不是？放个咱们蓝牙耳机，这都科技的东西。五百年之后，人们一打开，你说你这用啥玩意儿？这这么落后呢？
1: 啊、
0: 哦，人和人之间交流还得拿这么一个扁平的一个东西吗？拿手拨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现在只要拿手指啪啪一敲耳朵，
1: 啊，
0: 哎，万里之外就能连上了。哎，在吗？在吗？
1: 还需要敲吗？过以后就靠意念吗？
0: 嗯，
1: 俩人一见面就跟蚂蚁似的，蹦蹦脑袋全走了。
0: 哎，那你这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像蚂蚁还得碰碰脑袋，
1: 眼神一沟通，我不要说话，我不说话。哎，我以后的人类的语言功能已经退化了，
0: 就知道啥事儿。
1: 用眼睛一沟通啊，调上锁。
0: 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学口才了，语言已经退化了，
1: 语言已人类已经没有语言了。哎，只要用意念，嘣那边的灯就关了。
0: 哎，那时候课外辅导学啥呢？
1: 还辅导什么玩意儿？辅导都 AI 了，还辅导
0: 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一出生之后，可能就拿一个，手机大小的一个器械，往那孩子脑袋上啪这么一盖，
1: 嗯，
0: 一瞬间这一辈东学完了，是不是一下就灌输了？哎，然后你就这辈你就吃喝玩乐就行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啊，
0: 嗯，
1: 五百年之后，然后有些啊异性生物在地球上，他们呢在几百年之前呢，他占领了地球。然后呢，因为这不是最近说美国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外星人的东西吗？
0: 嗯，
1: 也不知道这玩意儿真假呀，是不是？是有真有假的，
0: 他们就是碰碰脑袋就知道了。
1: 还说什么最近什么要不能跟外星生物或者是什么发送信息？
0: 对，
1: 不要回答他们，
0: 别跟他们接触。
1: 那为什么有这个消息来呢？难道真的我们已经接触到外星人了吗？是不是？这都不好说。
0: 我认为应该是有的。那宇宙这么大，
1: 要没有的话，为什么突然间整这么一个事儿干嘛呀？
0: 咱们地球，我觉得真的是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1: 所以说嘛，五百年之后嘛，这保不齐很多异形生物，哎，都带两个小触角，嘣嘣一碰，哎，
0: 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畅想一下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个聊一聊啊，现在如果让你往时间胶囊里放东西，
1: 放什么？
0: 你会放什么东西呢？
1: 哎，首先有人说呀，必须安排上咱们如今的像航天、高铁、人工智能这些硬核科技。
0: 那你不能把高铁？埋进去吧，
1: 你不用埋高铁，整个高铁埋干嘛呀？你把技术呗、信息资料什么的给他们就完了嘛，对吧？
0: 哦、放在一个 U 盘里，
1: 啊，可以让后人看一看我们21世纪的中国的科技实力，
0: 看看 PPT。
1: 也有人提议啊，说装上日常的生活用品，
0: 嗯，
1: 美食、文化、民俗记录，哎，讲一讲我们当下的烟火生活。
0: 哦，
1: 还有一些文艺网友开玩笑说，把塞几张现在流行歌曲、影视剧资料，
0: 嗯，
1: 哎，让500年后的人也听一听我们这个时代的旋律。
0: 哦，
1: 比如看一看老舅。
0: 宝石老舅
1: 宝石老舅那五哈那是
0: 啊，这挺好，包括这个美食文化，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拿一个坛子，坛子里放点泡菜
1: 啊，
0: 放点焖子，放点咸吧，
1: 啊
0: 啊，放点这个虾爬子，500年之后啪人打开，哦，这500年前，
1: 嗯，
0: 你看在大连地区，哎，渤海湾，哎，这部分生活的人群就吃这些东西，
1: 放这个呀，
0: 我们也来尝尝吧。
1: 要我就放海鸭蛋，那腌一区腌啊，能放好长时间，
0: 腌500年。
1: 说实话呀，比起普通的物件保留啊，时间胶囊多了一份独有的叫什么呀？就是仪式感和期待感。
0: 嗯，
1: 它不是单纯的藏品陈列，更像是一份郑重的时代答卷。我们把当下最真实的发展、最鲜活的文明装进去，哎，把现代人的思考、梦想和期许一同封存。500年呐，那是光阴流转啊，山河都可能换了新颜了，生活方式可能彻底改变了，是吧？人类有没有，这都打个位置号，我跟你说。哎，所以说当未来的人们亲手打开这颗胶囊的时候，我就应该啊向全世界同步直播。哎，全世界的人只要脑袋一碰，啪啪就看见中国这边直播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有一个就是无形当中的一个脑电波在空中，你搭上一根弦儿，叭 WiFi 连接上了，立马就能看见，眼睛一睁，啪就能看见这边直播。
0: 但是我是觉得呀，就是500年之后，看现在我们放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现在发掘500年前的东西那么惊喜。
1: 为什么呢？
0: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发掘古代的东西啊，这中间呢是有断代的，
1: 嗯，
0: 没有这个科技延续着，所以我们不知道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你一旦发现，你看发现了三星堆，你就感觉哦，这个历史好像甚至要重写，
1: 嗯，
0: 发现了古代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属于什么呢？已经到了文明科技时代了，
1: 嗯，
0: 你再往后发展，我们比如说有网络呀，有科技东西不断的更新呢，
1: 嗯，
0: 所以说比如说从现在起50年之后，人们会了解到50年前人们发生什么事儿？再过100年，人们也会了解到，因为我们一直是有现在的文明科技。除非什么呢？这个地球啊，比如说发生这个灾难了，发生那个巨大的战争了，

0: 一下断代了。
1: 嗯，
0: 然后在几百年之后再出生的人，不知道几百年前发生什么了。
1: 嗯，
0: 如果这五百年我们一直属于和平时代，文明科技一直发展，
1: 嗯，
0: 网络一查询就能知道了。
1: 嗯，有网络，
0: 哎，对，不像我们现在明清再往前唐宋，你都得是靠这个物件挖掘出来之后猜，就到断代了嘛。
1: 嗯，
0: 咱们从往后只要是和平年代，是不会断代的嘛。
1: 对，
0: 哎，
1: 这也有可能吧。另外这次呢，就是选址在四川稻城天文科技馆呢，也算是绝佳的一个搭配了啊。稻城本身呢，就是坐拥优质的天文观测资源，仰望星空本就是人们呢，或者人类啊，从古至今探索未知、向往远方的一个浪漫的追求。
0: 嗯，
1: 所以说一边呢是探索浩瀚宇宙的天文事业，一边呢是奔赴遥远未来的一个时间胶囊，一边是望向无尽的苍穹，一边是奔赴千年以后啊。这两样事凑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只能是猜测一下了。
1: 嗯，
0: 五百年，咱们这代人，就是咱下好几代，也都等不到开箱的这一刻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大家呢，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事儿。
1: 但是我们赶上这是什么呢？我们赶上了可以给下一代留东西的这一代人了。
0: 嗯，
1: 对吧？这个你赶上了。
0: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想留啊，你家这一代一代也都会往下传嘛。
1: 嗯，
0: 那就属于自己家里的人，
1: 嗯，
0: 往下传。
1: 所以说今天咱们可以做一个互动话题，是不是，朋友们？如果你想给你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0: 嗯，
1: 你会留什么？
0: 得留的久一点，
1: 来五百年吗？
0: 啊，也留五百年
1: 啊，五百年，
0: 嗯，
1: 啊，
0: 那我的愿望是好的，我希望留五百年，
1: 嗯，
0: 那可能我孙子那边就给我折腾没了，有可能，对不对？
1: 那的就是你别管后边的人了，
0: 嗯，
1: 你只能说你这一代的人，
0: 嗯，
1: 是不是？哎，咱们要给后人留什么？另外呢，也可以说一说啊，你的先辈儿，啊，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现在，
0: 嗯，
1: 比如说，哎呀，我太奶现在给我留过什么东西？你看，哎，你可以拍个照片，我们看看
0: 哦，有没有留下了啥老物件？
1: 哎，老物件，我们可以看一看。
0: 嗯，
1: 现在家里边啊，有不少家庭啊，偷偷摸摸的，我跟你说，
0: 嗯，
1: 都攒着呢，留着一些老物件。
0: 嗯，
1: 那也哪天揭不开锅了，给它卖了。我跟你说啊，
0: 换钱
1: 也能混个3年5载的饭吃。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已经不至于了啊！
0: 对，
1: 至少我救助站我也饿不死啊！
0: 哎呀，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嗯，
0: 对吧？啊，大家说说吧，你想给你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留什么呢？
1: 嗯，
0: 要我就留点钱吧，那我还要过得好点，
1: 留点钱呢。那你这后人只想的是你下一代啊，
0: 嗯，
1: 你得往后边五百年能传五代，
0: 五百年，
1: 嗯，
0: 我想不了那么远
1: 啊，
0: 我就希望我姑娘过好就行
1: 啊，
0: 五百年之后她都不认识我，我更不认识她
1: 啊，
0: 现在不都说了吗？过了三代，你说你爷爷的爸爸叫啥名你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孙子的孩子叫啥名你也不知道，哎，我就管好我的一两代就
1: 行。
0: 行，
1: 你那一代传不传无所谓，姓于的有的是，不差你这一个姓于的。
0: 对，我就管我姑娘就行。
1: 啊，是是是，
0: 我姑娘以后孩子我都不带。
1: 你姑娘知道这句话吗？
0: 知道
1: 啊，知道吧？
0: 我是以孩子自己带哈。
1: 嗯，
0: 别找我，
1: 嗯，
0: 你爸出去玩去。
1: 但人说了，你等我，我给你不给你生，哎。省你们老一辈天天催我们，
0: 那得多省事儿啊！
1: 什么时候抱大孙啊，哎？什么什么的？
0: 咱这一代人还会有那种想法吗？你还期待抱孙
1: 子吗？我感觉应该不会。
0: 对，
1: 嗯，就是真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更新呢。
0: 对，
1: 嗯，
0: 哎呀，就孩子那一代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自己啊，
1: 嗯，
0: 去感受去吧。
1: 所以，
0: 咱就来说一说咱们，哎，
1: 嗯，
0: 要是给后人留东西，你想留个什么呢？
1: 嗯，
0: 有纪念意义，有的传承下去的，
1: 嗯，
0: 是吧？是科技的。是不是，啊，是物质的，
1: 嗯，
0: 还是你家族的什么东西？
1: 是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先人啊，都给你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0: 哦，
1: 哎，两个互动话题，
0: 方便吗？如果方便的话，就拍一张照片过来。
1: 怎么这么瘆得慌？
0: 有些东西哈，啊，也是那个东西，
1: 嗯，
0: 留完之后你就不能随便拍，
1: 不能见光。
0: 哎，拍完之后你说国家找你，必须得交国交到这个那什么，交到故宫去
1: 啊，哦，没有事儿。
0: 哎，老古董，
1: 你就发你的，没有事儿，我俩知道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封口费顶上啥事儿没有
0: 啊？哎，不行啊，有一些东西那必须得上交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青铜器，
1: 嗯，
0: 这个东西个人是不能保留的。
1: 哦，
0: 哎。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方便的话，
1: 嗯，
0: 啊，拍一拍。
1: 我
0: 家里太奶留下过什么东西？
1: 我家有一个清朝的尚方宝剑，行不行？
0: 那个年头比较近，真的吗？啊，宫里传下来的？
1: 没有没有，还有宫里传下来的
0: 啊？
1: 没有。
0: 哎，当年那时候当着老照片，
1: 嗯，
0: 站在慈禧旁边，那是你太爷吗？
1: 那要这个厉害呢，那妥了呢，还，我就不在这儿上节目了。我跟你说，我早就厉害了。
0: 慈禧旁边那个男的，如果是你太爷，就没有你了。那人没胡子。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不开云雾说了，我要是放点什么东西给后一代啊，不是后一代就后代啊，
0: 后代，
1: 我就放一本食谱。中国名菜食谱，500年后啊，那都是高科技了，估计人是不是都不用做饭了？为啥不做饭呢？那也不能饿着呀。
0: 对，
1: 怎么着人得吃东西，
0: 还得满足这个生物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供应啊。这个生物得活着呀。
1: 是，而且你看现在各个食材这种丰富的做法，好像再想推陈出新一些新的东西很难了。你说咱啥东西没吃过没见过？
0: 对，
1: 少了，已经少了。各种菜的做法，蒸的、煮的、炸的、焖的，也就这些东西，
0: 只能是锦上添花了，
1: 对不？偶尔研究出一个，哎呀，没听说过这个什么什么紫菜什么的，但是就这一段时间就没了。
0: 对，
1: 很
0: 短，偶尔锦上添花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未来科技的，可能在了几百年之后啊，人们呢就是在进化发展之后啊，摄取这个饮食的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了，就可能不再是说，桌上几道菜。然后我们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
1: 吃，
0: 碰个杯去吃啊，就人们可能饮食的方式都发生变化，
1: 可能一个超级压缩型的一个小饼干里的东西，直接放肚子里边顶一天不吃饭，
0: 简单快捷。然后呢，就在一小部分，比如说200克这个东西当中，比如像奶昔状的东西，里边就融合了一天的人从什么蛋白呀、碳水呀、维生素啊，所有的营养
1: 也不饿。
0: 哎，对，然后它可以顶你1到2天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供应，
1: 那还有快乐了吗？
0: 对，
1: 其实人吃饭不是真的要填饱肚子，是快乐，
0: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
1: 是享受。
0: 对，那就是怕现在以后未来的科技谁知道发展什么样，
1: 那你那不叫发展呢，那叫倒退了，是不是？
0: 那这个东西就看你什么时候来看了，什么时候眼光。那你看原来人们还希望这个未来科技 AI 机器人发展的很好的，但现在不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吗？现在 AI 机器人发展就有点偏了吗？现在这个 AI 机器人开始要大量的替代人类的工作了，其实替代人类工作，让人类变得不幸福和失去岗位，那你这个发展是不是有点偏了，对吧？所以说你看在不同时期，你看这个发展的方向，还得要及时的国家出手去纠偏。
1: 这个季节融化啊，好，
0: 放一个短袖款的长袖衣服，短款的长衣长裤呗。
1: 我谢谢你啊，你等啊，季节融化我也记着你了啊，你这样人你等着，全在我脑海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0: 打开就家里是个大水桶，上面写大桶集团。这是你太爷爷当年的啊。
1: 哎呀，我觉得现在大连真要有这个大桶集团火了呢。哎，大连抽水马桶集团。
0: 你必须得去拉点赞助啊。你看看三 flower 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我太姥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黄金饰品。
1: 哎呦，
0: 他7、8个子女，20几个孙辈儿，是吧？每人一个大金溜子。
1: 哦，
0: 我妈也有。
1: 好，
0: 她说我觉得给子孙留黄金珠宝什么的挺好的，又好看是又值钱，将来子孙喜欢的话可以自己佩戴，日子过不下去了可以变卖。
1: 你看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些珠宝玉器首饰好像还是依然很值钱的，是不是？你想咱们再往前推，咱就别说几百年了，几千年不还是这些金银珠宝首饰值钱吗？
0: 对，
1: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东西再往后多少年可能它一样值钱。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人类传统的这个文明如果没有发生变化的话，因为看人类是从古至今呢是把这个黄金呢就定义为硬通货的，哎，只要这种啊文化传承不发生改变，
1: 对，
0: 除非发生这种大的这个变故，
1: 对，就是不认这个东西，
0: 对，就告诉你了，黄金珠宝以后不再作为硬通货了，
1: 它就是个铁，
0: 它以后就变成普通的一种矿物
1: 金属，
0: 一种金属了，
1: 对，那就
0: 完了，那就对，
1: 那就
0: 完了，那就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其实是我们人类给予了
0: 对
1: 金属啊，这个贵金属它的价值
0: 是人类认定的，
1: 对吧？是我们一种规则，人类的行为的规则。但如果说人类社会整个的规则被打破了，就像我说外星人来了啊，他不消灭你，他维持你的正常生活。
0: 对，我记得有一个科技的纪录片儿，不说嘛，现在人类就探测是某一个这个星球上，那个星球上几乎遍地都是金刚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 钻石。
0: 对，所以如果人类移居到那块儿， 那钻石这个东西，那就不值钱，遍地就是，就跟土咖了似的。
1: 对，
0: 然后你要到那儿去生活哈，你就在家院里哈，你刨一捧土，刨一土咖了，你到时候这就最值钱
1: 啊。
0: 这个星球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哎，
0: 到土咖了。大换两套房娶五个媳妇儿就人类定义的嘛，
1: 是、哎、这都是人类定义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最后一句话、不服不行
0: 最后干啥啥不行三弗拉文说了，说我觉得
1: 马上还有呢，
0: 咱们要弄那个时间胶囊啊，就以现在的时间点来看，哎，存放大量的信息的芯片，因为这个时间胶囊我觉得很小，直径一米也就差不多了，再大容易坏，根本放不下什么大件儿，咱就放芯片，哎，存着的全部都是影片资料，哎，这样一个东西，他给出这样一个建议，我觉得挺好，我觉得这个时间胶囊肯定不能很大，
1: 谁知道多大呢？
0: 就像他说的，一米直径一个圆形的大锅盖那样的东西，
1: 那里边到底是啥呢？
0: 结实，就是结实一点的，比如说埋在地下，比如说你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发生地震呢？发生了一些这个巨大的一些变故啊，它不能破坏了，然后未来呢，通过一些科技方式，啪把它打开了，里面保存芯片。你要说一米见方一个圆形的球体，那里面放 U 盘放芯片，那可放老了，
1: 那就得放的多东西啊，
0: 对不对？还有这个海滨说了啊，说我要去基地了，
1: 这跟他没关系嘛，就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吧，朋友们啊。你如果给你的后人想留点东西，留点什么啊？另外呢另外呢，就是你的先人给你留下了哪些啊，珍贵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多值钱
0: 啊，
1: 珍贵的就可以。
0: 是夏至听兰说了，龙哥啊，你就放空调吧，说明书上面写着啊，空调要反装
1: 就是一个反装空调的说明书，
0: 哎，
1: 不就完了吗？
0: 多好。但那个时候不，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空调了
1: 啊，
0: 哎，你放个现在的空调，那个时候制冷啊，制热呀、都不一定是什么设备了。
1: 五百年之后啊，
0: 对对，
1: 地球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温度不一定，
0: 嗯，
1: 也可能巨热，也可能已经是冰封了，
0: 换点好吧。
1: 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科幻片，往往地球后来不行的时候，并不是热的吧，都是路上地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生活了，都是冰封的地球，
0: 极端天气，
1: 对吧？
0: 对，
1: 哎，
0: 其实你想想，按照这个现在呀，这种地球已经总出现一些这个极端不正常天气，如果还按照这个的发展，几百年之后有可能，
1: 五百年之后
0: 会有一些灾难的天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地球上没准就像流浪地球似的。我人类啊都在地下生活，往上面走的话都得穿巨型羽绒服。
0: 夏至听来的时候他说，我家有一套我姥姥结婚时留下来的这个花插还有茶具。
1: 哦，
0: 哎，花插是插花类的东西吗？
1: 谁到了
0: 花肯定不能了，
1: 那
0: 几天不就没了吗？他说那是我结婚前我老公跟我妈妈要的。
1: 哦，
0: 哎，我老公买了一墙的书，他说准备留给他儿子，我觉得没啥用，大概是一本也剩不下。哎，我觉得亲手做点什么，这是最好的礼物
1: 啊！留点书给你儿子。我估计留不住。
0: 夏天来说，放吃的就放螺蛳粉。这么愿意吃螺蛳粉。再来看看啊，他还说了，于雷，你脑子想啥？两套房五个媳妇儿，心里话说出来了。回家等挨揍吧。
1: 是，有的时候没说吗？说的是玩笑，50%都是真实想法。
0: 对，我就说了50%。其实我想说10个媳妇儿的，这是100%。
1: 是，所以说了嘛，一个男人不抽烟不喝酒，总得好点啥。
0: 对，哎，要不然这人不好交，总得有爱好。
1: 是，
0: 桃子，好的，这啊，这是这儿呢。他说我妈妈家呀有我姥姥留下来的什么木柜子，说有200年了。哎呦，
1: 200年了，
0: 清朝啊？
1: 真假呀？
0: 晚清。他说我就给下一代留下金银细软吧，不能坏，砖我也不带，留给后人还能应个急。
1: 所以你看现在的想法还
0: 是家底儿，
1: 要留给一些金银首饰珠宝的东西。
0: 对，
1: 三弗拉我也说了嘛，我觉得也是给子孙留点这个金银珠宝挺好的。
0: 对，
1: 好看值钱吗？
0: 学霸他爸，哎呦，发来了这个照片，你看那个是
1: 徽章吧，
0: 各种这个勋章
1: 啊，各种勋章
0: 啊，
1: 八一等等的啊，
0: 八一纪念章，
1: 对，
0: 这个雷锋头像的这个纪念章，
1: 是，这是他姥爷给留下来的，哦，
0: 哎呦，这是当年啊，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中南地区、
0: 立功证明书。
1: 嗯，这得好好留着，这得好好留着。
0: 哎呦，这是
1: 代代相传。
0: 第四野战军呢、啊？这四野在这个历史上真的是赫赫有名啊。
1: 嗯，
0: 向老人家致敬啊。
1: 嗯、
0: 啊，他是老爷留给我的，真是无价之宝。
1: 对，
0: 精神永存，
1: 确实这得好好留着，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记得那段，光辉的岁月、啊。
1: 嗯，其实确实有很多家庭，他愿意留一些东西，而且一直就觉得他是视为珍宝。
0: 嗯，
1: 一代一代往下传，
0: 是，
1: 甚至还有叫什么传家宝嘛，
0: 嗯，
1: 哎，传家宝，
0: 依晨也说留一套短袖的长衣长裤吧，传家宝。

0: 哎呀，一晨行，哎，你们这几个人都行啊，短衣的长衣长裤，长衣短衣短裤哈、啊，都记住了。啊、
1: 放心吧，金龙脑子他记不住，过两天就忘谁发的了。
0: 你等着呢。
1: 哎，现在问你刚才第一遍谁发的？
0: 拒绝融化
1: 啊、哦！
0: 我记不住，你可得，你等拒绝融化。还有一晨，你们几个啊？前两天呢，我跟你说，我都记小本上了。
1: 金龙后背刻四个大字儿
0: 啊，
1: 拒绝融化，一直记着你们。
0: 你等着，你们几个，你等着。你等下回咱线下活动见面的时候，你等着呢。我薅脖领子，啪啪啪！我这哎，你好，
1: 给你们一人带一套短袖，长一长裤。
0: 哎，对对对，哎，大家继续发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撞墙大脑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说绿肥红瘦这个词儿听说过吧？
3: 啊，这不是一首词当中的吗？
2: 对，绿肥红瘦。最开始的时候，往我最开始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不是从词里边，就是那个电视剧
3: 哦，
2: 《知否知否》，是吧？应是绿肥红瘦。
3: 哦，小时候没看过这首词，就是看电视剧时候才知道。
2: 对，当时我也明白什么叫知否知否，我就记得争渡争渡，惊起一番鸥鹭。
3: 他俩的词牌是一样的嘛？
2: 啊，
3: 如梦令嘛，所以它格式是一样的嘛？
2: 怪不得的，
3: 哎，都是不同的这个如梦令，但是后埋的具体的词名是不一样，词牌是一样的嘛？哎，知否知否，就你知道不？你知道不？哎，绿的肥，红的瘦，就翻译过来。
2: 哎，是不是绿的显肥，红的显瘦？
3: 这还是啥意思呢？
2: 哎，咱今天出一个这个成语，其实它指的是季节。
3: 季节描写的景色。
2: 对，有六个备选答案，朋友们，你猜猜绿肥红瘦是哪个季节？
3: 这有文化。
2: 一，初春。
3: 哦。
2: 二，初夏。
3: 三，春末。四，夏末。
2: 五，初秋。六，晚秋。哎，你得考虑到
3: 晚秋，这个就不太像了，
2: 你得考虑到颜色。
3: 对，
2: 嗯，
3: 一说晚秋我就想起了太阳沟，太阳沟晚秋美嘛。
2: 啊，
3: 对不对？都是那种金黄的落叶，
2: 是
3: 吧？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发黄了。
2: 嗯，
3: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黄肥绿瘦
2: 了。有小红树啊？
3: 嗯，
2: 那秋天的时候小红树很多的呀。
3: 那红树瘦不瘦？
2: 瘦啊！
3: 你看那红树没有粗的吧？
2: 那小红树，那你这么说对了，
3: 那应该是黄肥红瘦啊，黄的比较多，
2: 是不？
3: 哎，
2: 那只是咱这边黄的多，有很多地方那就不是黄的多。
3: 是
2: 你这小银杏树呗，看的是。
3: 哎，所以你要考虑到这首词，哎，这个词人写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2: 哎，
3: 绿肥红瘦是什么季节呢？哎，那肯定就是围绕着春夏秋，冬天肯定不是了。
2: 对，冬天是白嘛。
3: 对，
2: 初春、初夏。春末夏末，初秋晚秋，你觉得是哪一个？一二三四五六，
3: 具体的哪一个季节啊？欢迎各位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啊，来说一下绿肥红瘦指的是哪一个季节？
3: 对，
2: 是初春、
3: 初夏、
2: 春末、
3: 夏末、
2: 初秋，
3: 还是晚秋呢？
2: 还是冬天呢？刚刚放了一首歌曲。

0: 雪。有的时候会觉得哈，听这样的雪的歌，
1: 嗯，
0: 哪怕很热的天气都会觉得很冰凉凉爽。嗯，
1: 现在冬天有可能在屋里养呗，
0: 嗯
1: 啊，屋里啊，屋里养盆花，
0: 绿肥红瘦，
1: 哎，完了花开的不多，都是绿叶。哎、但是描写大自然的季节啊，
0: 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1: 嗯，
0: 好多朋友说呢，应该是初夏，
1: 嗯，
0: 哎，初夏，
1: 下着听蓝，拨开云雾，都说是初夏，
0: 嗯，
1: 三 flower 说了，绿肥红瘦啊，应该是春末夏初，
0: 嗯，
1: 花啊，差不多都谢了，绿叶子长得猛的时候，
0: 哎，绿肥嘛，绿就指的这是叶子。
1: 对，
0: 哎，
1: 茂盛
0: 肥就是比较长得好，
1: 茂盛的意思啊。
0: 这边说的是晚春，啊，就春末呗，
1: 春末，
0: 哎，
1: 春
0: 末。云淡风轻也说是春末，啊，
1: 嗯、
0: 季节融化呢，说绿肥嘛，就青菜长势旺，
1: 嗯，
0: 红瘦呢就红肉变少了
1: 啊，
0: 意思就是春天呢多吃青菜少吃肉，呵、啊，
1: 多吃青菜少吃肉
0: 啊，
1: 穿着短款的长衣长袖，
0: 你等着呢啊，
1: 给你加深一下记忆，就是他说的，
0: 嗯、啊，对对对，
1: 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0: 就是春末啊，
1: 哦，
0: 还没到夏天，
1: 还不是说是夏初，
0: 嗯，
1: 是春末。
0: 主要你要知道这个诗的来源是什么，这首词，
1: 嗯
0: 啊，这句话它呢是最早出自于宋代李清照的《如梦令》啊，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嗯。
0: 主要讲的是什么呀？就形容啊，这个春天太快就过去了。
1: 对，
0: 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啊，转瞬即逝，美好的事物很短暂。
1: 嗯，
0: 是这么个寓意。所以呢，它指的是春，而跟夏其实是无关的。
1: 哦，
0: 最主要他想说的是，春天怎么那么快就过去呢？
1: 转瞬即逝的，
0: 哎，好的事怎么就没？也对应了他自己的身世嘛。
1: 嗯，
0: 哎，他上半辈子特别美好的生活，
1: 对，
0: 后半辈子很凄苦，他就会觉得，哎呦，那我的好日子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呢？像不像？
1: 对，
0: 嗯，
1: 所以一般人呢都愿意把这个美好的时光比喻成这个春天嘛。
0: 嗯，
1: 哎，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春天，
0: 嗯，
1: 然后加上绿肥红瘦呢，就应该是指春末
0: 对
1: 这么一个季节。
0: 叶子越来越绿，哎，但花呢越来越少了，红花越来越少。其实
1: 应该是对应现在的时候差不多。
0: 就是此时此刻，朋友们，
1: 嗯，
0: 此时此刻就应该是绿肥红瘦的好时候。
1: 哦、
0: 你看现在外边那花，跟最开始的初春的时候那种，百花盛开已经少多了吧？
1: 嗯，
0: 对吧？就剩一些花还在开着，包括现在很多月季都已经凋谢了，
1: 对，
0: 都没有了。
1: 是，
0: 嗯，
1: 但是好在是月季还能再开。
0: 啊，月季嘛，对，
1: 之所以叫月季嘛，
0: 哎、
1: 就你伺候好了哈，
0: 嗯，
1: 月月反都能开
0: 复花，
1: 但就是没有就是
0: 初春
1: 时候开那么茂盛，
0: 对，
1: 一般可能就是五月底六月初，
0: 嗯，
1: 刚开始开放的时候还是很好的，
0: 是，所以说五月的花海，没有人说是六月的花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春天初春，包括春正盛的时候，但春末就不行了，
1: 对，
0: 哎，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时间胶囊的事情，也是从一条这个新闻来的啊。中国首颗时间胶囊啊落户四川了，要给500年后的后人呢拆盲盒，留下很多东西。现在呢正在面向社会进行征集，
0: 嗯、
1: 大家也来说一说啊。如果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要留的话，你可以给国家一个建议，你觉得留点什么现在的文化在里边？
0: 嗯，
1: 如果给你自己家里的后代、后人。留东西，你觉得留点什么比较好呢？
0: 对，另外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家人啊，你的先人给你们留下了哪些物件，
1: 嗯，
0: 都可以说一说。好像有人还拍照片了呢。
1: 对，
0: 嗯、
1: 有。先看看小点儿说的，
0: 嗯，
1: 哎呀，他说我的先人呢，什么都没有留下，
0: 哦，
1: 只给我留下了一副帅气的躯壳和善良的灵魂，
0: 挺会讲的。光说不行啊，有本事把照片拍过来，
1: 嗯，
0: 哎，把你有趣的灵魂拍过来，我看看。
1: 有趣的灵魂只能自己慢慢的品味
0: 啊。
1: 秦说，他说我家没留什么东西啊，这个我妈妈当时给我留了一件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出生时剪下来的这个脐带结。
0: 哦，
1: 哎，有，我听说身边朋友有
0: 啊、哦、这个还留着呀？
1: 有，
0: 我的天哪，
1: 小小的干干的啊，最中间还能看到一点点的血迹。他说这是什么、
0: 哦、
1: 这是我和我妈妈最初的连接呀。
0: 哦，
1: 是我妈妈供养我的这个桥梁，值得我来珍惜。他说高中的时候我还给我女朋友看过啊，他还给配了一个水晶的戒指盒，
0: 嗯，
1: 哎，把它系在里面非常的漂亮。哎，他说真的很羡慕，因为啊他从小啊爸爸妈妈就分开了，哎，妈妈走了就没回来，
0: 嗯，
1: 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吧。
0: 那么在一起啊，看来是
1: 对高中时候女朋友，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0: 嗯，找他去呗。
1: 哎呀，缘起缘落，这人之常情嘛。
0: 啊、
1: 嗯、刚才还有一朋友啊，初夏留下来的，就是爷爷留下来的，
0: 嗯，
1: 这当年的大搪瓷缸子赠给最可爱的人、
0: 嗯、
1: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0: 对呀、啊、谁是最可爱的

0: 爱的人呢，魏巍的作品吗？
1: 对，你想想，现在也都已经过去了70多年了。那一代人呢，靠这种血肉的打拼呢，才拼下来现在的
0: 是
1: 我们中国和平的年代啊。感谢他们。
0: 对，
1: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你家里的老人先人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没有？你想给你家的后人留下点什么东西呢？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朋友们敢不敢相信这么一个事儿啊？谈一场恋爱，短短2个月的时间，这个男友接连见证了自己的女友，家里边家破人亡啊！
2: 我的天哪！
0: 车祸、丧母、丧子、工厂破产、失火，
2: 那可快分手吧！你是不是有点方他呀？
0: 这不是太丧了这个事儿啊？对呀、啊，这男友合计我这怎么了？我就跟人家方成这样式儿啊？啊！
2: 但在方的过程当中、哎、他管不管你要钱呢？
0: 最近河南呢这边有一个朱先生爆料了，说我这点儿背呀，其实说我点儿背，我女朋友遇到我点儿更背。他呢这个跟女朋友是相识在网络，两个人呢网恋了，
2: 网恋没见过面，
0: 本以为呢是一场甜蜜的缘分，满心欢喜开启恋情。但是没想到的是啊，确定了关系仅仅2个月，这女朋友家里边悲惨的人生就开始一件一件、一桩一桩的噩耗接踵而来呀！哎呦，
2: 一般呢，刚刚相恋的头几天呢，那都属于恋爱的初期，
0: 甜蜜嘛，
2: 啊、如胶似漆呀、啊。这个甜蜜期，这甜蜜劲儿还没褪去呢。这女友啊，就频繁的向他倾诉家中的这个变故。亲爱的，
0: 哎，怎么了？
2: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啊，
0: 这个点儿背呀、啊，
2: 我倒是挺甜蜜啊，我家里人呢就开始不幸了呢。
0: 那我先听第一个事儿，怎么了？
2: 就不走字呢？啊，还怎么了呢？我哥不行了，
0: 怎么了？
2: 哎呦，发生车祸了。
0: 哎呀。
2: 哎呀，怼了一个车，哎呦，我也不知道，我就前面有一个小金人，长个小翅膀那个，夸就给他怼了
0: 啊，老死来死，
2: 哎呀，这可不嘛，我们全家都要过去了，
0: 这不老死累死吗？
2: 啊，那可不嘛，我遭嘴要200多万呢，
0: 哎呦，
2: 巨额赔偿，
0: 那你家一下不垮了吗？
2: 那可不垮了吗？但好在我不是认识你了吗？
0: 啊，行行行，我先给你顶点，
2: 哎呀。结果祸不单行，过两天，亲爱的
0: 又怎么了？
2: 哎呦，太不幸了
0: 啊！
2: 哎呀，我的母亲呐，突发心脏病，走了。
0: 哎呦，我这还这不我丈母娘吗？
2: 哎，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0: 我还没见着呢，怎么就没了呀？
2: 是啊，那你说你这不得跟着伤心呐？
0: 给钱吧，
2: 是不是？那也得随点啊，
0: 随点给钱了。
2: 本以为啊，家人呢接连的遭遇变故已经是极限了。
0: 这撞劳斯莱斯，母亲去世，
2: 至亲离开，
0: 这多惨呢！
2: 还有更残酷的呢，
0: 又有事了，
2: 亲爱的，
0: 又怎么了？
2: 完了，
0: 又完了！
2: 我们家呀，自己家经营的工厂
0: 啊，
2: 着火了，一把大火，我们工厂嘛点天灯了，整个工厂我跟你说
0: 啊，
2: 资金链彻底淡了。完全破产倒闭了，
0: 哎呀
2: 哎呀，还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妈给烧死了，
2: 哎呀，那可不嘛，
0: 啊，
2: 因为这事儿我爸蹲巴黎的了，行，负责人嘛，拘起来了，
0: 啊，
2: 家底儿都掏空了，现在是赔付呢，
0: 啊，
2: 政府都介入了，
0: 哎呦，
2: 重大财产损失，
0: 你就说多少钱吧，我给你顶上，
2: 哎，你说这么大事儿，我觉得这个朱先生，你上网查是不是都能查着，
0: 啊，
2: 你对象哪个地方的，叫哪个地方工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伤亡，
0: 或者你不现场去看看呢？国际反正想方设法不让你去，
2: 对，或者是远不看，但这样的消息你上网能查到吗？你查当地新闻也能查到啊。
0: 哎呀，这朱先生太实在喽、啊！
2: 您说，那你看母亲去世，你给我随个3000-5000的，你撞个劳斯莱斯，我拿
0: 不
2: 多，
0: 这不一定是随呀、
2: 啊，
0: 这可能是
2: 我给你拿个3万-5万的，
0: 得资助。
2: 你这个工厂都没了，点天灯了，我完了还死人了，那你说我怎么给你顶？
0: 我肯定得几十万给上去、
2: 啊，我家得多大实力？
0: 几十万呗，
2: 亲爱的，可烦了，
0: 我这，亲爱的，我等会儿，我俩刚认识2月，怎么就这么惨呢？确定不是我方的是吧？又怎么了？
2: 后来呀、啊，他说呀，这个什么孩子还不幸夭折了。
0: 妈，亲爱的，你有咱俩的孩子了？你咋早说呀？咱俩才认识2月就有孩子了，
2: 惊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啊、那孩子呢？
2: 意外了吗？
0: 没了，
2: 还意外来的，意外走的，
0: 孩子也夭折了，
2: 不幸夭折，
0: 太惨了。丧失了母亲。破了财，咱俩的孩子还没了，这你这一个人怎么顶得过来呢？
2: 是说咱俩孩子咋来的呢？

0: 家破人亡，破财丧子，哎呦我的妈，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1: 嗯，
0: 这让朱先生彻底心疼坏了，终日郁郁寡欢，深陷痛苦啊！哎呀，
1: 那咱俩怎么这么高兴呢？好像
0: 因为都知道结果了吗？
1: 是是是，
0: 哎，
1: 一边呢耐心安抚女友的情绪啊，一边呢尽量啊给予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支持，
0: 肯定大量的钱的付出，
1: 拿钱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在朱先生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女友啊，那是世间的最可怜的人，
0: 那
1: 需要我无限的付出和呵护啊，命运捉弄他呀，
0: 嗯，
1: 受尽了折磨磨难呢。
0: 是啊，
1: 对吧？
0: 上天在这个时候把我派到他身边啊，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让我来保护他的呀，
1: 嗯，
0: 对不对？
1: 保护他的，你是帮他的吧？所以呢，从头到尾啊，他没有一丝的怀疑，
0: 是
1: 全心全意守护这个命运坎坷的爱人，
0: 嗯，
1: 沉浸在心疼和怜惜之中。
0: 哎，
1: 可是命运这个反转呐，就来得这么猝不及防，跨嚓一下就把朱先生所有的共情和付出一下这个干稀碎。
0: 怎么了呢？
1: 有一天呢，朱先生外出去逛街，漫无目的的在外面走
0: 溜达，
1: 走走走走，哎呀，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0: 嗯，
1: 映入他的眼帘。哎妈呀，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记得吗？
1: 当场就愣住了
0: 啊，
1: 彻底蒙圈了。
0: 怎么了呢？
1: 就看这个人啊，是一个中年的女子，精神很矍铄
0: 哦，
1: 走道生风，状态非常好
0: 哦，
1: 这不是我未来的岳母吗？
0: 怎么诈尸了？
1: 不是，你当时你姑娘说你心梗过去了
0: 啊？你不入土为安了吗？
1: 对呀，啊，都落叶归根了吗？
0: 这怎么还活着呢？
1: 是
0: 让我想起抓娃娃里边那个奶奶了，说他奶奶死了，结果看他奶奶打篮球呢。
1: 嗖嗖跑，一顿跑酷，鞋都跑飞了。
0: 对呀，啊，哎，像不像那个朋友们？能想象吗？电影里边，艺术真的来源于生活。我跟你说，真有意思。
1: 但是人家那个叫善意的谎言，
0: 这个叫恶意的欺诈，
1: 纯纯的诈骗，这属于。
0: 所以说，就是当他已经得知啊自己的准岳母去世，突然间大街上又看见他活蹦乱跳，
1: 嗯，
0: 说实话，当时那一瞬间，换谁谁都懵，
1: 马上就一碗黑狗血喷下去，
0: 真的换谁谁都懵，就合计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难道我被骗了吗？
1: 是啊，哎。
0: 啊，
1: 为了这个弄清真相啊，这个男子立刻找到了女友的哥哥大舅哥。
0: 嗯，
1: 哎，而大舅哥的回应啊也是坐实了这个惊天骗局。大舅哥说了，
0: 嗯，
1: 那啥，说我撞劳斯莱斯，
0: 嗯，
1: 没有那事儿。
0: 没有啊，
1: 我根本就没有发生车祸。
0: 哎，
1: 没撞什么劳斯莱斯。
0: 那你母亲怎么回事啊？
1: 母亲你不就看见了吗？
0: 前两天不死了吗？
1: 那活蹦乱跳不打篮球了吗？
0: 啊，心脏病了吗？
1: 安然无恙，
0: 没死，
1: 身体健康，没有心梗去世这回事儿。
0: 那你家工厂着火呢？
1: 家里工厂
0: 破产，
1: 从来没有失火，也没有破产，还人员伤亡
0: 啊，
1: 子虚乌有，逗你玩儿。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唯一啊无从考证的，就是只有啊，就是女友啊曾经怀孕这个事儿。
0: 嗯，
1: 哎，以及孩子是否是真的夭折，
0: 这事儿不好说。
1: 对，
0: 嗯，
1: 时至今日啊，这个朱先生依然是满心的疑惑，不能相信呐，啊，自己啊痛惜不已的啊逝去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女友编织的谎言。
0: 我觉得90%。
1: 嗯，
0: 就这么一看前面都是谎言，然后他女朋友说女孩子没了，我觉得也是谎言。
1: 嗯，对
0: 对吧。哎，我觉得一般来说两个人处对象，要是女孩还怀孕的话，不应该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男孩吗？
1: 嗯，
0: 不会吗？我觉得应该会，
1: 感觉一切都是精心编织的这样一个悲惨的骗局。
0: 嗯，对，
1: 编的也太惨了。所以你要回看全程啊，真的哈，啊，细思极恐。
0: 嗯，
1: 女友靠着这个层层叠加的悲惨人设博取同情，利用善心，然后什么呢？
0: 嗯，
1: 消耗他的情绪，
0: 嗯，
1: 浪费他的时间。
0: 哎，
1: 最主要的是，嗯，拿了你的金钱。
0: 对呀，啊，所以说估计啊，就是奔钱来的。
1: 是，
0: 你看这个网恋呢，不能说网恋肯定不好，但是网恋确实，而且呢，这个还不是唯独无独有偶啊，还这是其中一个事儿。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热搜叫，男子见网恋女友两分钟被大舅哥借47万。你这
1: 人家两个月，你说还让人骗点钱吧，倒有情可原。
0: 啊，是
1: 两分钟
0: 就让人给借了47万，
1: 两分钟就120秒。
0: 对，
1: 哎，那这个骗子厉害呀。
0: 这是安徽亳州的张先生啊，说，哎呀，我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我也是网恋的一个女友，总共就见了两分钟面，他哥说要考察我，刮47万我接走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张先今年50了
1: 啊，
0: 哎，单身离异，去年在外打工的时候在网上，反正能理解吧，一个人毕竟孤独寂寞。
1: 对，
0: 无处去找异性怎么办呢？网上找呗，找了一个女性，随后呢两个人在路边啊见了一面。
1: 啊，见面了，
0: 就路边见了一面。
1: 两分钟
0: 张先生非常上头，一见钟情啊，
1: 对眼了。
0: 哎，这女友说呢，这个我跟你说，我哥偷摸看你，哎，考察你呢。

0: 要考察考过了之后
1: 啊，来同居。这么快啊？
0: 哎，你只要考察
1: 就搬一块住去了就。
0: 哎，然后呢，就找各种理由找你借钱。嗯，接连呢，连贷款再借呀，咋筹了47万？哎呦我
1: 天！哦，他这个两分钟是指就是说，就和这女的见了两分钟。
0: 嗯，
1: 随后这个女的和这个
0: 就没见过面，
1: 所谓的这个舅哥，
0: 嗯，
1: 就开始各种理由借钱。
0: 对，
1: 然后张先生累计连贷再借再掏家底儿，
0: 就自己都没有
1: 了
0: 那些钱。
1: 47万，
0: 你一个打工的，你有多少钱呢？你说
1: 完这女的就借两分钟。
0: 嗯，
1: 那个同居那事儿呢，
0: 你不得先把钱借到手吗？人才能同意的吗？
1: 同意都没同意，
0: 就拿这个事勾引你这男人。哎，你只要把这些钱考察好了，我就跟你同居。结果这男人就被人骗了，
1: 真的是太惨。
0: 哎，各种催促还款之后啊，大舅哥女朋友都不见了，你看看，哎，这钱没了。
1: 所以好多人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呀、啊
0: 嗯、
1: 靠这个卖惨博同情骗钱骗感情，这些骗子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真的不会痛。
0: 是，
1: 有些人呢就一心钻在这个钱眼
0: 里，
1: 早就把这个良心呐、给掏出去了。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欠人一个钱，心里边的不安；有的人呢是乐在其中。
1: 是，

0: 哎呀，说到了长款的短衣短袖，我们今天来看看短袖啊。
1: 什么意思？今天这小卖部故意的，是不是？
0: 这是纯短袖。
1: 这知道最近这个梗爆挺火是吧？
2: 是啊。
1: 立马换款。
2: 你看，
1: 这给小编加鸡腿。
0: 哎，我们这商家多好啊！说这个网红款呢，你可能穿一季就过时了。哎，普通的一些杂牌的短袖啊、T 恤啊，这个面料非常的这个廉价，上身呢没有型，穿上也不舒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百搭还舒适的经典款啊，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的穿搭。说到这个阿迪啊，大家都会想到了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这样一个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很多的明星日常啊都是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真正的经典。现在买一件，哎，今年穿，明年穿，后还穿，哎，这个时髦啊依旧。日常休闲穿搭一个仔裤啊运动的束脚裤啊，随性利落啊，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的时候呢，配一条速干裤，哎呦，舒适啊。男生女生同款的设计，男生啊穿非常的帅气利落，女生穿的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这个回头率简直是百分百。
1: 嗯，来看一下价格啊，这官网啊，包括专柜啊，阿迪达斯的短袖得卖到好几百块钱，三四百没问题啊。短袖年年换这个价格入手啊，确实有点心疼了啊。今天呢，咱们是上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的、休闲的、条纹的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啊，尺码也很齐全，多种颜色可以选。那么像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只要149，时尚百搭的啊，闭眼入就没问题。奥莱仓啊，正品直发，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要再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划算，限量100件。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